0: 后游资、散户、外资都能交易。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实行了比较严格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将是一个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市场。第五，风险程度不同，挂牌的要求相对上市来讲要低很多，加上挂牌公司大多属于成长型企业，不够成熟，一般来说挂牌公司的风险程度要高于上市公司。第六，交易的流动性不同，挂牌股权交易流动性较差，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的流动性就比较强。第七，监管机构和法律规定不同，挂牌公司主要由各地金融办及交易中心监督，根据的是公司法，而上市公司受到证监会的监管，并需遵守证券法的法律法规。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7: 15开局之年，一个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六张网成为热词。在这六张网中，物流网是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串联城市乡村、国内国际的经济循环大动脉。
8: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
7: 目前我国的物流网规划建设正不断刷新进度条，未来几年有望实现从有到好、从通到畅的转变。
8: 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
7: 资讯有故事，六张网建设之物流网，从幕后走向台前，筑牢中国经济的底气。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物流自古就是文明往来的纽带，从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到大运河的千里曹帆，纵贯千年历史，维系着商品互通与文明交融。2026年是15开局之年，重大基础建设六张网进入人们的视野，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六张网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其中物流网承担着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8月底，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发布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这是六张网相关的首份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比例降至13.1%，较14-15末降低0.8个百分点，更好服务提升实体经济运行质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一提到物流，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小哥、电商包裹。这个印象对不对呢？全国劳动模范、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认为，对，但是不全面。快递确实是物流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物流等同于快递，就好像把高速公路等同于整个交通体系一样，是以偏概全了。
8: 物流其实是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 仓储配送、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庞大系统。它既包括公路上奔驰的卡车、铁路上飞驰的班列、海上劈波斩浪的集装箱船，也包括城市郊区的枢纽园区、港口码头的堆场、边疆口岸的保税仓，还包括在这些物理设施之上运行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底座。我给大家呢报一组数据，可能更便于呢大家直观感受到。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368万亿是大概是什么一个概念？相当于同年我国 GDP 的近3倍。这其中，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的总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包裹所对应的这一部分，其实呢只有14.6万亿，占比呢还不到4%。真正的大头在哪里？工业品物流总额325万亿元，占比呢达到了88%。也就是说，物流运送的主体不是我们的快递盒子，而是钢材、煤炭、粮食、汽车、芯片、医疗器械这些货物。物流网是国家经济的动脉系统，它运送的不是几件包裹，而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所需的一切物资。
7: 刘静珍说，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出厂，我们在网上买的商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到家，中国制造要出口到海外需要通过跨境物流运出去，国外的优质产品要进入中国也需要通过物流运进来。可以说，没有物流，生产就失去了意义，消费也无法实现。物流就像我们人体的经络和血管一样，把各个器官连接起来，让整个身体能够正常运转。而我们要建设的物流网，刘静珍认为是一次质的跃升。它不再是简单的车架路，而是以枢纽为核心，通道为骨架，网络为形态，数字为底座，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涵盖公、铁、水、空、邮点连线、邮线成网的立体空间。
8: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先看这个实体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联通。国家已经布局了4横5纵物流大通道，依托229个国家物流枢纽、152个承载城市，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这229个枢纽分为6大类型：入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各有分工，互相衔接。目前啊，枢纽的省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5%，对 GDP 超过4000亿元的城市实现了基本覆盖和有效的辐射。再看看数字网，则是呢软联通和智联通，它不是简单的物流加互联网，而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驱动，将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网络体系。打个比方啊，大家可能就更加的明白了。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物流网的神经系统，数据和算法是它的大脑和神经末梢。只有啊两者协同，这就是物流网的一个基本的画像。它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是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是实体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超级网络。
7: 2025年2月，国铁集团联合多家航运企业推出集装箱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试图打通铁路、水路两套运输体系的数据壁垒，实现全程一体化联运。但落地过程没有想象的容易，原因是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下面我们来听听两位水路和铁路企业负责人是怎么说的。
6: 既然做一单事，这事儿就得打仗。铁路要求该我的，我要求该铁路的。
9: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品名叫杯子啊，那可能在这个船公司的系统里面，它叫水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我们就要把这个杯子翻译成船公司的水杯，然后推到它的系统里面，我们把它叫做映射或者翻译。
7: 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说，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首次下降到了13.9%，创下了历史新低，比13-15末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这0.8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折算下来，14-15期间累计节约的物流成本大约是1.1万亿元，相当于一个财政大省一年的财政收入。但我们的差距在于，
8: 第一个差距，物流成本仍然偏高。许多朋友啊，看到13.9%这个数字，再对比发达国家8%。
1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4: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8: 10%左右的水平，就会感觉来，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了。这里呢，两点客观事实，一个是。地理条件不同，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大陆相当。煤炭主要产自晋陕蒙新，主要消费在中东部。粮食呢，主要产自东北和中部，又消费在全国各地。制造业集中在沿海，原材料来自内陆。这种啊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格局，客观上推高了物流成本。另一个就是呢产业结构的不同，工业品特别是大宗商品和重化工产品的运输单位成本本身就比高附加值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要高得多，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等方式，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降本空间。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里，体现在消费者的物价里，体现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里。
7: 第二个差距就是刚才提到的运输结构还有待调整和完善。
8: 大家呢一定都有这样一个认象，高速公路上跑得最多的就是大货车，这个认象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目前我国的公路运输占比呢仍然偏高，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环保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转铁、公转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但多式联运的衔接应该讲还不顺畅，最后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的堵点仍然存在。所以啊，现在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单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要让数字多跑路，人工少跑路，货运少滞留，真正把多式联运的这些通道的优势发挥出来。
7: 好消息是，2026年，我们在多式联运领域打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政策组合拳。 今年1月27号，海关总。

0: 却要求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从海关监管到国家标准再到行业培育，三个层面的政策密集出台，足见国家推动多式联运的决心。刘敬真说，
1: 这些政策的含金量我给大家呢概括为一句话，他们打通的不是某一段路，而是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壁垒、单证壁垒、监管壁垒，制度打通了，市场自然会跟进。
0: 不仅是国内，物流在畅通国际循环方面也起着重要的链接和支撑作用。
1: 国际循环方面，中国啊，作为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每年与全球的贸易额超过了6万亿美元。保障如此庞大的跨境贸易流量，需要一张多元、可靠、互通的国际物流网络，与沿线国家共享通道资源，共建物流枢纽，共促贸易便利。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条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的安全高效的国际物流走廊。
0: 听起来是个宏大的国家大事，但刘敬真说，物流网络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
1: 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认象，前些年泰国的榴莲从采摘到我们中国的超市动辄需要10几天的时间，那时候呢买一个新鲜榴莲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现在呢，我们中国物流集团运营的中老泰冷链班列，将东南亚水果高效运到国内，时间已经缩短到1周以内，越来越多的洋货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普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靠的就是国际冷链物流通道的这种畅通，靠的就是港口和铁路的无缝衔接，靠的就是跨境通关效率的大幅提升。物流网的意义不在于让人听说它存在，而在于让人不知不觉地感受到生活更方便、更丰富、更安心。
2: 我现在就在南宁衡州市的平塘江口，那这里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了。此刻呢，我是站在一处离江岸最近的高点上，在这儿可以俯瞰整个江口的全貌。站在江边啊，我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里的水陆格局真的是彻底变了。您看啊，我手里拿的就是当地产的沃柑，它在东南亚一直销量特别好。但是以前呢，想要通过水路外销啊，可不太行，因为从这儿要沿着西江向东绕去广州港才能出海，那全程大概是有694公里，那么光是内河航行呢就要1个周左右，到港之后呢还得排队再换船，前前后后啊要半个月才能到东南亚。那么对于水果来说呀，它的折损就很大，而且成本也很高，所以之前呢这些水果一般都是不通过水路外销的。但是现在呢有了平陆运河啊，可就不一样了，从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平塘江口呢直接向南就可以抵达钦州港，就能出海，全程呢是只需要134公里左右，只需要几天时间啊就可以到东南亚。而且呢不光是这个船运的运量大，时效呢也提升了，成本也低，所以未来呀广西的农产品出口有了一条实用又实惠的水运新选择了。
0: 这是总台记者张从静从平陆运河起点发回的报道。8月底，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向9月的通航迈进。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布局的通江达海运河，这条运河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核心江海联动枢纽。运河建成前，西江水域与北部湾港水系长期割裂，西南货物出海只能绕行广州，仅依靠铁海短途公路接驳两种模式，水运成本低优势难以释放。通航后，内河直达北部湾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沿线市场主体节约运费超52亿元。 这条平陆运河补齐西南宫

0: 铁水海多式联运核心断点，完善全国一体化联运体系。这类江海联通类重大枢纽工程是国家物流网的关键支撑，能够有效降低流通成本，畅通产业循环。位于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是我国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开展地方经贸合作的国家级平台。近日，满载水果、蔬菜、日用百货、轻工产品的 TNR 国际公路运输车辆在上合示范区整装待发，车辆将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7天左右即可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上合组织国家。
1: 回程带回吉尔吉斯坦的蜂蜜、乌兹别克斯坦的坚果等商品，与铁路相比，国际公路运输大约可以节约一半的时间。
2: 以往进出口货物主要依赖海运，不仅周期长，还可能因为吊装、换柜等环节造成货损。现在通过国际公路运输线路，货物一次性封箱，原车原箱，大大提升了物流周转效率。
0: 目前上合示范区共开通了8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可通达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老挝、泰国等8个国家。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认为，物流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体现在3个维度上。第一个维度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物流大通道就是经济走廊，通道在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就业和收入就增长到哪里。物流网的节点布局规划，天然就是在为区域协调发展铺路架桥。
3: 第二个维度，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这些国际物流大动脉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通道，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标准对接、民心相通的桥梁。第三个维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当前啊，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我想啊，各位观众啊、朋友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到底靠什么保障能源、粮食、关键矿产进出口的安全？靠的是拥有自主可控的全球的物流网络。物流通则循环通，物流强则发展稳。
0: 15开局之年，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正不断刷新进度条，
3: 建设一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的物流网，一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评级兼顾的物流网，就是大国经济的底气。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产业更强劲了，经济更蓬勃了，国家更富强了。这就是物流网的价值。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历经数百年流散，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两册古籍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最终回到祖国？
4: 《永乐大典》这次回归，我们是探索了一个私人、专家还有政府，我们三方合力推动我们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样一个入藏到公参单位，他们有的人说是浙江模式。
3: 如何继承和保护古籍，更续中华千年文脉？
5: 永乐大典实际上涉及到各行各业啊，各种古代的这种技巧知识，实际上单靠古籍的专家实际上是不一定能够完成的。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两册永乐大典的曲折归国之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近期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的两册明嘉靖本《永乐大典》正式在公众面前亮相，吸引不少人慕名前来参观，一睹这部旷世典籍的真容。很多人惊叹国宝终于回归故土，却少有人知晓这两册古籍曲折的归国之路。这两册大典早年流失海外，后现身法国拍卖行，经专家远程甄别真伪，私人藏家出手竞拍，历经重重波折，耗时近2年才跨越山海回到国内，最终入藏版本馆向公众开放。参观热潮的背后，是一段惊心动魄、多方合力促成的国宝回家故事。2020年6月的一天，中国古籍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熙收到了国外朋友发来的消息。
5: 有法国的朋友跟英国的朋友那时候也发了一个照片，就说在法国一个拍卖行有两册《永乐大典》，翁老师你看看。
3: 如何让这两册《永乐大典》重返故土，是一场分秒必争的极限博弈。博桑勒费福尔拍卖行位于巴黎德鲁奥区的中心地带，是一家以家具、艺术品和亚洲艺术为主要特色的拍卖行。2020年6月发布的亚洲艺术品拍卖会的图录里，有瓷器、佛造像、书画等，其中就有两册《永乐大典》，估价为5000至8000欧元。拍卖公司介绍说，这两册拍品来源于法国私人藏家，其家族成员曾于19世纪后半叶被派往中国，与一些官员相交颇深，获赠了很多东西，其中便包括这两册《永乐大典》。当时因为疫情，翁连熙去不了法国，看不见实物，隔山买牛，压力不小。
5: 我说你多发我点照片，书的整体的那个形制大小啊，它书签啊、方签啊，而且打开以后里头的字体啊、画的红线啊、诸格啊什么的，那细节我都叫他们照，都给照了30多张片子。
3: 被拍卖的这两册《永乐大典》是胡字册和桑字册，在全世界所有已知的《永乐大典》收藏中没有出现过。翁连熙尽量核对每一个细节，以辨别真伪。《永乐大典》的制作工艺极其特殊，留下了很多只有内行人才知道的密码。
5: 永乐大典，这边还一方签，我们也叫卷签，它底下是两层签贴起来的，一般的人做他觉得是画出来的，实际上底下呢先贴一张大一点的蓝色的签，没有字的，或者再贴上一层黄签，写上字的永乐大典，比这个蓝的小一圈，是两层，有点立体感似的。
3: 还有更隐秘的标记，永乐大典每一页的蓝线都是手工画的，为了画的一样，画之前需要先用针在纸上扎眼定位，所以针本每一页都有针眼儿。
5: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这个书皮子掉下来了，那个书呢，古代那个钉书呢都是先用纸捻钉上，他用的蚂蟥捻，一不是单捻吗？过去是它蚂蟥捻，就跟八居子似的扎下去，而且有四对儿，这书大呀，上头中间四对儿，就是八个眼儿，那是谁知道啊？因为它糊着，你不能给人撕开看呀。等最后的时候，我叫他们给打开照两张片子，他们发过来以后，我一看，这个就百分之百对了。
3: 永乐大典共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以前已经失传的古籍。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管辰就从《永乐大典》中汲取出不少失传典籍。然而600年间，历经火灾、战乱、盗劫，《永乐正本》不知所踪，《嘉靖副本》存世近400余册，分散收藏10余个国家，不及原书4%。每一册都属于珍贵无比的孤本。这两册的价值更为特殊，胡字册留存了436个胡的相关文献，记录了包括地理方位、历史沿革、风土古迹乃至民间传说在内的丰富信息。桑字册则围绕国序主题收录相关典志，系统地记载了从帝后驾崩、奔丧、赠予财物、追赠封号，到集体致哀，直至脱去丧服等一整套礼仪程序。其中还发现了元代温州人叶启的著作《丧礼会记》，这部书今天已经失传。这两册书让许多已经失传的文献得以复活，为多个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虽然鉴定法国拍卖行的这两册《永乐大典》大概率为真，但更大的挑战接踵而至。从消息传出到正式拍卖，只有短短20多天，时间之紧迫让任何公藏机构的常规流程都难以跟上，机会稍纵即逝，如果错过这一次，下一次真品现身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更久。
5: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般这个手续都得走很长很长的时间，是吧？怎么买？后来我就说还是找那个私人买吧。
3: 金亮是浙江台州人，他是一位在杭州经商的古籍收藏家。
6: 他第一个电话打给我的时候，他说有这个，那我们当时的反应还是会假的，发给国土的相关老专家都看一下，他们说应该没问题。凭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信息，这个找不到它是假的证据，只能说基本上是真的，那就决定买吧。
3: 2020年7月7号，法国博桑勒费弗尔拍卖行2号拍卖厅，一场牵动人心的竞拍即将开始。而此刻，万里之外的中国，金亮用2个手机和1个座机同时连线古籍专家和朋友。他托一位身在法国的朋友坐在拍卖厅里，通过电话连线帮他出价。
6: 当时因为疫情，法国把所有的签证全部作废掉了，就只有法国本国人可以进到法国。
3: 拍卖厅坐满了人，为永乐大典来的人不在少数。
6: 2002起拍的，人到我们出家的时候已经那个了，已经200多位了。
3: 竞拍价格几乎以每秒一跳的速度往上冲，2分钟内价格就直冲到70万。当价格突破100万欧元，也冲破了拍卖公司显示屏的上限，拍卖师只能口头喊价，用手势示意。
6: 就400万以上就3个人的，然后10万、10万二加，一直加到那个640万落槌。
3: 这场激烈的拍卖持续了大约11分钟，经过艰难的竞价后，落槌价最终停在640万欧元，加上佣金，折合人民币6500万元。两侧永乐大典被金亮成功拍下。
6: 是第一次100万以上没看到过东西的，等于说直接土鳖开股就决定买的，这是第一次。
3: 竞拍成功只是万里归途走完了第一步，两侧永乐大典从巴黎运回中国，要经过法国出境审批、中国海关报关、跨国物流运输等，每一步都是考验。新冠疫情又加重了难度，仅仅拍卖行办理出口许可证就花了1年时间。永乐大典用的是明代宫廷专用的白棉纸，距今已400多年，纸张早已脆弱不堪，对温湿度、震动、光线都有极其苛刻的要求，运输途中稍有差池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中国古籍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希回忆说，
5: 往回运呢，就是说买的东西是对的，但是给你运回来要不对怎么办，就是那中间要出现问题怎么办，他在装箱的时候全程录像，就我跟那个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馆长陈红艳女士，我们俩就看着给录像，给他书起拍卖行库房拿来装在一保险箱里头，装完了封上，贴着封条，完了再弄一大箱子装在里头又封上，完了上车，这都有录像的，我们俩这盯着，完了以后一步一步的最后上飞机。
3: 最终海关、文物运输、仓储等多个部门协同配合，为这两侧国宝开辟了绿色通道，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至此，漂泊已久的国宝终归故土。杭州国家版本馆副馆长张普表示，
4: 永乐大典这次回归，我们是探索了一个私人、专家还有政府，我们三方合力推动我们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样一个入场到公参单位，他们有的人说是浙江模式。
3: 2026年6月24日，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从法国阁楼到杭州展柜，跨越千山万水，他们终于找到了安稳的归处。而胡自策的回归更使得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存所有胡自卷首次实现完整相连。张普介绍说，
4: 我们现在这次胡自策入场以后，就我们国内的胡自策可能前后是比较完整的。
3: 每一次永乐大典的回归，不仅是对散佚篇章的补全，更是对一段历史文化的珍视与接续。
4: 我们当前这个国力增强啊，叫盛世修典嘛，那也是说明我们的国力以及我们的民间的实力在不断的增强，社会各界对文物、对我们文化的热爱和热情，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件事情啊，影响一批人，通过一个人啊，影响一群人，我们呼吁啊，社会各界共同来呵护啊，共同来参与啊，我们的海外文物的回流这项使命。
3: 今天走进杭州国家版本馆的民众，隔着玻璃与这两侧大典相对，可以看清抄手落笔的每一处题案，看清用朱笔圈点的每一处细节，甚至看清600年前纸面上微微泛起的时光颜色。在这座馆里，在每一双认真凝视的眼睛里，文脉以他自己的方式正在更续。2021年，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在山东大学启动，项目汇聚了70多所高校和机构的200多位专家，项目首席专家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目前正在实施二期工程，二期工程是分书重编，将永乐大典引用的书籍一条条拆解，让每一条回归原书，按经史子集重新分类编排，形成永乐大典分书重编。
7: 这些呢是我们已经标点好的永乐大典，有800多卷，400多册啊，我们陆续把它寄到中华书局，进入出版程序。
3: 陆泽训教授今年62岁，是古典文献学的专家。他与同事们历时2年完成永乐大典标点本，也就是为永乐大典加上现代的标点符号。
8: 他为什么要给永乐大典来加标点呢？
7: 其实永乐大典它原来是有断句的，只有一种符号圈儿，这个对现在的阅览来说呢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这个标点呢，逗号、句号、顿号、引号，它的功能比较齐全。另外呢，我们可以给它标点得更准确。
3: 永乐大典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保存了我国文学、艺术、史地、哲学、宗教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杜泽训介绍说，
7: 它是个大整合，我们多元一体文化一体化建设当中啊一个巨大的成果啊里程碑，要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这里头包括古代的智慧，包括古代的艰苦奋斗的精神，维护国家的团结这样一些精神，比如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那么这些精神呢最系统地保存在古书当中。
3: 像永乐大典一样，众多的古籍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当中或已失传，或仅存残章断简。中华典籍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精神文化，如何保护，怎样传承？
7: 我们作为重建人员、古籍工作者，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啊，把这个事情办好。
3: 做好永乐大典的整理研究工作，使其能够传承下去，这也成为众多学者的工作目标。在杜泽训看来，第一步就要解决看不懂的问题。
7: 我们说古书之所以不好懂，主要的障碍第一是繁体字有的不认识，第二它是文言文，第三点就是没有标点。这永乐大典要想推广，要想传承，第一件事情点开，准确的点开，要把它断开句，然后出版。
3: 标点听起来容易，然而做起来却是极大的挑战。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表示，
9: 永乐大典实际上涉及到各行各业啊，各种古代的这种技巧知识，实际上单靠古籍的专家实际上是不一定能够完成的，所以呢我们是组织了70多

0: 家单位200多位学者，也包括着一些农科的、工科的学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
1: 经过长期深入研究与不懈努力，专家学者们不仅为《永乐大典》添加了符合现代阅读习惯的标点符号，同时还校正了原书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错误。《永乐大典》汇聚了上至先秦下至明初的7000-8000种典籍，其中大量征引的著作已不存于世，因此《永乐大典》的整理工作意义尤为深远。每一页泛黄的纸都隐藏着可能增进学术认知的历史密码，每一个被重新发现的译文残篇都在为中华文明拼图补上缺失的一块。
2: 那叫梁昭明太子世实，昭明太子的萧统，有昭明文选，但是梁昭明太子世实这个东西，以我的看应该是人家没有了，用了大典还保存了这么两段，那就不是零，这是有，只是有多有少的问题。
3: 我看这儿有一个麋鹿小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标签在这儿呢？
4: 因为我们知道大典它经历了很多磨难，然后它在这个正文里面有很多缺页，然后我们现在以我们看到的这些资料不能确定它到底是来自于哪一个书，所以它就像一个小鸟飞回去，然后它在很广阔的天地里迷路了一样。所以我们都很希望就是经过我们的考证和进一步深入的工作，能让这个迷路的小鸟回到家里来。
1: 丛芳怡是山东大学文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他告诉记者，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这些纸张在逐渐变少，回家的小鸟也越来越多了。按照计划，在拆分工作全部完成后，会组合成一个分书重编版本的《永乐大典》，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表示，
0: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一方面把古籍的整理研究把它做好，把它整理出来弄明白怎么回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加大对古籍的整理出版的力度，也要利用现代的最新的技术和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种方式来推进。
1: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籍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力量，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文化，更孕育着生生不息的能量。古籍专家学者乃至社会各界人士执着守护，既是情怀，也是对中华文脉更续传承的信念与坚守。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的主题歌单呢，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同样的主题类型，就是那些国语粤语同曲异词的歌。抛开我们第一印象的因素，客观的评价，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国语的版本还是粤语的版本。作为华语乐坛的跨时代金曲，水中花的粤语与国语版本如同并蒂莲花，在时光长河中摇曳生姿。这首歌的粤语版是由简宁包揽词曲创作，国语版呢则由台湾才女娃娃陈玉珍填词，两版共用同一旋律，均以刘以达编曲，却绽放出不同的韵味。今天的开场歌就首先来听听谭咏。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谭咏麟的《水中花》国语版，国语版呢侧重写意，如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往日深情早已成空，借花落流水隐喻年华逝去。谭咏麟虽然普通话不太标准，却因为质朴的咬字与当年的春晚舞台的庄重氛围形成了独特的张力，所以赋予了这首歌一种古典诗画般的苍凉的美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同曲不同词的粤语版。

听完粤语版水中花，我相信大家心中呢会有一个答案，更偏向于哪一个版本。粤语版的歌词呢更显写实，如倒影水中的鲜花，只可看看未能摘取，以镜花水月的意象勾勒爱情的虚幻与挣扎。谭咏麟的演唱深情婉转，粤语发音自带醇厚的叙事感，情感层次更细腻。这首诞生于1988年的经典，经岁月沉淀更显醇香。当熟悉的旋律再度想起，无论是粤语的婉约还是国语的炽烈，都在诉说着永恒的遗憾与美丽。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来听同一首歌的国粤语不同的版本。接下来要分享的是陈淑桦的这首经典的《笑红尘》。

1993年，武侠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风靡一时。而陈淑桦的两首同曲异词歌《笑红尘》国语版，《做个真的我》粤语版，成为了一代人的武侠记忆。李宗盛以苍凉悠远的旋律勾勒江湖气韵，国语版是由厉曼婷填词，粤语版由潘伟元执笔，两个人以不同的语言诠释同一主题，洒脱与超然。笑红尘以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开篇，唱尽了对世俗的疏离，结尾对酒当歌，开心到老，则传递出了豁达的逍遥。那接下来我们来品品粤语版的《做个真的我》，同样是来自陈淑桦的演绎。

对比《笑红尘》国语版，做个真的我好像更显洒脱。愿那风是我，愿那月是我，将自我融入天地，醉意与诗意交织，呼应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雌雄莫辨的江湖传奇。两首歌以武侠为魂，以酒为媒，用歌声将爱恨情仇化作长夜漫漫当中的笑谈。如今听来，依然能感受到那个年代的侠气与浪漫。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呢，是听那些国语和粤语同曲异词的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听崔大哥崔健的《南泥湾》。

0: 崔健版本的《南泥湾》收录在他1991年的专辑《解决》当中。这首经典的翻唱作品原曲是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诞生于1943年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歌颂将荒山野岭的南泥湾变为陕北好江南的奋斗精神。这首歌的前奏想必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它被2006年的情景喜剧《武林外传》引用在片头以及过场当中。很多人听过《南泥湾》，知道它是一首国语版的歌，但是它同样有一个粤语的同曲异词的版本，来自徐小凤演绎的《重逢》，我们在下半段继续分享。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5: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呢，是来分享同一首歌的国粤语不同的版本。在上半段的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崔健的《南泥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的粤语版，由徐小凤带来的《重逢》。

这首《重逢》收录在徐小凤1983年发行的经典专辑《情深缘浅》当中，由词坛大师林振强填词，金牌音乐人李小田编曲，以徐小凤标志性的醇厚嗓音演绎，将离别后的怅惘与重逢时的百感交集诠释得淋漓尽致。歌词当中“十年生死两茫茫”的苍凉，与“重逢一笑泯恩仇”的豁达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配合悠扬的旋律，成为华语情歌当中的不朽名篇，至今仍被无数的乐迷传唱。接下来我们要听听林子祥《每夜唱不停》。

这首歌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林子祥的《每夜唱不停》收录在1988年专辑《创作家流行歌集》当中，它是由郑国江作词，林子祥作曲，编曲是由鲍比达完成。这首歌以细腻笔触描绘了深夜独唱的孤独与思绪，歌词当中每夜唱不停，为那心中一串未了情，传递出了对情感与理想的坚守。鲍比达的编曲融合了流行与古典的元素，赋予了这首歌空灵的意境，成为了林子祥创作生涯当中兼具个人风格与时代印记的经典。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演绎的国语的版本《回首梦已远》。

这首国语改编版《回首梦已远》收录在林子祥1991年发行的专辑《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由蒋东良重新填词，林子祥延续作曲。这个版本呢，是为台湾电视剧《京城四少》创作的插曲，歌词转向对人生变迁的哲思，世事变迁谁能分辨，愿那富贵云烟换宁静，更显沧桑感。值得注意的是，国语版和声部分是由孙建平、陈丽丽、马国平三个人共同完成，与粤语版林子祥独唱形成对比。但部分的听众呢，认为和声改动削弱了原曲的纯粹性。这张专辑还收录了林子祥另一首经典叫《男儿当自强》的国语版，展现了他音乐风格的多元性。两个版本跨越3年，从深夜独白到人生感悟，诠释了同一旋律下不同语言的深情表达。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是那些同曲不同词的国粤语不同的版本。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杰，《惦记这一些》。

王杰的惦记这一些收录在他1987年发行的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中，由王文清作词作曲，陈志远编曲。王杰的演绎充满了叙事性，情感非常的真挚，但是因为原专辑主打歌《一场游戏一场梦》过于的耀眼，所以这首歌呢一度被埋没。陈百强的《一生何求》就是这首歌的粤语版，发布的时间是1989年，由潘伟元重新填词，苏德华编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并称为 TVB 剧集《义不容情》的主题曲。潘伟元的粤语词赋予了这首歌人生得失的哲思，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陈百强以忧郁空灵的嗓音演绎，搭配苏德华的编曲，将这首歌的旋律升华至经典的地位。这首歌同年斩获了十大劲歌金曲奖以及最佳填词奖，并入选了华语金曲奖30年30歌。两首歌同根同源，却因为语言与演绎差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王杰版的更显得直白叙事，而陈百强版的则以粤语文化特有的含蓄，将歌曲升华为对生命本质的叩问。从冷门到经典，从台湾到香港，惦记这一些与一生何求的碰撞，正是华语乐坛跨地域交融的生动注脚。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分享这首经典的一生何求，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儿童的健康是每个家庭最大的期盼，也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在众多儿童疾病当中，血液系统疾病，尤其是儿童白血病，始终是让无数家长心生恐惧、倍感焦虑的疑难重症。这类疾病早期症状隐匿，常常和普通感冒、磕碰淤青、体质虚弱等常见现象高度相似，极其容易被家长忽视和误判，从而错过最佳的诊疗时机。长久以来，大众对儿童白血病存在着诸多刻板印象与认知误区，很多人依旧认为它是难以治愈的绝症，对治疗过程、康复护理、日常防护欠缺知识。为了打破大众的认知壁垒，普及科学、权威、通俗的血液病知识，帮助广大家长精准识别危险信号，规避育儿误区，理性面对儿童疑难病症，减少误诊、漏诊和不必要的恐慌。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王宁玲，带您全方位读懂儿童白血病及各类儿童疑难血液病的筛查、诊疗、护理与康复知识，用科学力量守护万千孩童的健康成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王宁玲，江淮名医，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擅长诊治儿科常见病如发热、咳嗽、肺炎的诊治，尤其擅长儿童罕见病和疑难病的诊治，如反复发热、反复咳嗽、反复感染、反复鼻出血、淋巴结肿大以及其他罕见的疾病，特别擅长儿童血液系统疾病的诊治，如贫血、血小板减少、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血友病等出血性疾病、溶血性贫血等疾病的诊治。安徽省医师协会儿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国家卫健委儿童血液与肿瘤专家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临床免疫学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儿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安徽省儿科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学分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小儿肿瘤专委会委员，中国保健协会儿童疾病和保健分会委员，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友病诊疗中心主任，中华儿科学会肿瘤学组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儿科学分会血液学组组长，安徽省抗癌协会常务理事。好，此刻呢，王宁玲主任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您好，王主任，欢迎您。
1: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王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特别要和家长朋友们分享儿童白血病的如何早识别、早发现啊，做科学的诊疗以及科学的护理哈。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小孩子发烧感冒其实是特别普遍的现象哈。很多家长遇到孩子持续发烧，可能会当成病毒感染或者是炎症来处理。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区分普通感染引起的发烧和有可能跟白血病相关的发热呢？有没有一些细节和症状是家长在家里就可以重点留意观察的？
1: 在儿童时期呢，发热最常见的原因还是感染。那在门诊看到的发热的孩子，那大多数还是上呼吸道感染，严重一点可以是支气管炎或者是肺炎。如果在流感季节的话，可能是流感。那前一段时间，比如新冠病人比较多的时候，发热的主要原因那是新冠。那真正发热，如果是不是白血病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我们家长去认真细致的对待的。对于一个健康孩子来说，如果他有一段时间就是反复的出现发热，也就是家长说的特别容易感染啊，特别反复的发热，有的时候甚至发热超过一周啊，可以是高热也可以是低热，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带孩子到医院去看医生，因为这个时候 医生要给孩子做详细的体格检查，看孩子除了发热之外呢，有没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贫血啊，看面色比较苍黄啊，贫血啊，或者是孩子有没有精神啊，有没有乏力啊，另外孩子身上有没有出血点啊，另外有没有淋巴结肿大，如果发热时间比较长，又有贫血、出血、淋巴结肿大这些情况，那一定需要到医院去看儿童血液的医生，看一下是不是需要排除儿童血液系统的疾病，尤其是白血病的可能。
2: 嗯，就是发热、淋巴结肿大和出血这几个症状都有的话，一定要引起重视哈。
1: 对，
2: 嗯，那么不少小朋友他们平常啊，经常玩耍的时候也会磕碰，身上会出现一些淤青，大部分家长会觉得这是孩子调皮摔出来的。那么这样的一些淤青啊、淤点还有出血点，能不能简单的归为磕碰受伤了呢？除了看皮肤，我们还要需要结合哪些其他表现来判断血液病的风险呢？
1: 其实我在门诊的时候经常看到家长带着孩子，孩子身上有淤青斑，那就会很紧张，说呀，这个是不是白血病啊？因为他认定这是淤斑，实际上大部分都不是的。白血病它毕竟是一个少见病嘛，那它在我们儿童时期，它的发病率只有10万分之3到4，所以它是一个少见病，所以没有必要那么紧张。一般来说在儿童时期，孩子嘛，他的特点啊，他就是生性活泼好动，所以磕磕碰碰是常有的事。那磕碰引起的淤青斑一般在什么部位呢？一般在这个下肢小腿的前部，也就是我们医学上称为胫骨前部啊。那么这个地方它是表现的是淤青斑啊，有的时候甚至有你摸起来孩子会觉得有点疼痛，这个实际上就是磕碰引起的。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不要把其他的情况当成磕碰引起的淤青斑。如果说这个淤青斑不光在下肢出现，在全身的其他部位都会有，另外可以有出血点啊，我们叫淤点，这种出血点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重视，那我们这个时候要到医院请

0: 医生看一下，做一个详细的体格检查，医生会查啊心肺有没有问题，然后看浅表淋巴结，主要是颈部的淋巴结有没有肿大，然后这个肿大的淋巴结是不是融合的比较大的固定的这种啊，另外还除了看到身上的瘀点，就出血点和瘀斑之外，还会发现肝脾的肿大，那这个时候它就不是一般的磕碰，应该是血液系统的疾病，尤其有可能是白血病了。
1: 那么说到这个流鼻血啊，很多孩子在天气干燥的时候呢，他就容易流鼻血。那么家长也分不清楚到底是鼻腔黏膜的干燥造成的，还是血液方面的疾病带来的这个出血哈。想请问一下王主任，当孩子流鼻血的时候出现哪些特征，家长要提高警惕，要去医院进一步检查呢？
0: 流鼻血这个症状吧，在儿童时期是非常常见的。比如今年夏天啊，暑假，天气比较干燥的时候，比较热的时候，我每次上门诊，如果看40个病人，至少有10个是看流鼻血的。那么流鼻血，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了以后就会非常紧张，因为大家就会觉得，正常的人不会流鼻血，流鼻血以后呢，可能就是白血病。有的家长甚至觉得他有可能是血友病啊，所以就非常的紧张。实际上流鼻血在儿童时期，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或者叫一种临床表现啊。为什么呢？因为儿童他的鼻腔的结构是和成人是不一样的，儿童他的鼻黏膜然后它是比较脆弱的，然后它的鼻中隔前下端的血管它是比较表浅的。而且儿童有一个和成人不一样的地方，他喜欢去挖鼻孔啊，喜欢挖鼻孔，或者是做作业的时候喜欢用鼻用写字的鼻在鼻腔里面挖来挖去的，所以这是一个外伤引起的鼻出血，这也是很常见的。还有就是天气干燥，鼻黏膜干燥，它会引起鼻出血，因为血管比较表浅嘛，这个时候容易鼻出血。那么还有就是现在啊，现代这个时代，那么过敏性鼻炎比较多。那么过敏性鼻炎以后，由于鼻腔的黏膜的炎症以后，也刺激这个局部的炎症，然后也容易出鼻血。那么这种流鼻血呢，它的特点就是它不会两个鼻子一起出血，就是说有可能左鼻子出血，也可能右鼻子出血，但是它不可能两个鼻子一起出血，就是我今天鼻出血，我两鼻子一道出血，这是不会的。另外呢，鼻出血的量我都会问家长量多不多，家长说多，因为这个多还少是怎么去判断，就是你能不能给他止血，我按鼻翼以后能不能在5分钟内止血。如果说量不多，按鼻孔按鼻翼止血，5分钟内就可以止血，那这些的鼻出血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良性的因素，良性的疾病引起的，它实际上与血液系统疾病与白血病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说是血液系统疾病是白血病引起的鼻出血，它一定是出血量比较大的然后你是止不住的，你自己在家你是止不住的你然后呢可能需要到医院去让医生给你止血，有的时候儿科医生都是止不住的，要耳鼻喉科医生去进行鼻腔的填塞才能止得住。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看医生，不能耽搁因为引起鼻出血的除了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还有血友病，很多都可以引起鼻出血，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重视，但是我们也不要太焦虑，不要觉得鼻子出血就是血液病，也不要有这种想法。按照我前面去鉴别，我觉得大致可以鉴别出来。
1: 很多家长摸到孩子的脖子呀、腋下有一些小疙瘩，也就是淋巴结有一些些肿大哈，内心就非常紧张哈。是不是只要是淋巴结肿大，就意味着有血液病的风险呢？那么生理性的肿大和病理性肿大，在家长来看，可以通过哪几点来简单辨别呢？
0: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困扰很多家长的问题。因为很多家长去看我的门诊的时候，有的甚至抹着眼泪说：“你看，不得了了，我孩子得了白血病了，得了淋巴瘤了。”因为我在洗澡的时候，我在他的脖子上摸到一个包块，他说这个包块应该是肿瘤，因为成年人嘛，摸到一个包块就是肿瘤。但实际上不必这么焦虑啊。那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儿童时期他的各个系统的发育的情况。那么儿童时期第一个发育的是神经系统，所以我们说先长脑子。第二个发育的系统就是淋巴系统。所以在1岁左右，我们在浅表，尤其是颈部，我们就可以摸到淋巴结，有小疙瘩淋巴结。那么我们一个正常的人，他身上的淋巴结有多少呢？大概有600多个。那我们颈部的淋巴结实际上还是比较多的啊。那这个时候你摸到的淋巴结，如果说是软的啊，是软的，是活动的，扁平的，椭圆的，就是长径和短径之比大于二，是椭圆的。那这种淋巴结都是正常的淋巴结啊，正常的淋巴结啊，那是这个是一个正常。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孩子感冒以后、咳嗽以后、齿龈感染以后，或者是口腔感染，或者是鼻炎，或者是头上面有痱子啊，有感染的头面部有感染，它都会出现颈部淋巴结的肿大。那这个时候淋巴结会稍微大一些啊，是稍微大一些。那么这个大一些的淋巴结，它还是椭圆形的啊，它虽然大了，还是椭圆形的。那么还是这个软的，可以活动的，没有融合，没有固定的啊。所以那这个呢，是增大了，但它不是恶性疾病，它有可能我们叫它反应性的淋巴结肿大啊，那就是我们常见的感染性的因素引起的淋巴结的肿大。那么什么样的淋巴结，我们是需要高度的警惕，它是一些血液系统恶性疾病的表现，比如白血病、淋巴瘤这样的个表现来，你发现这个淋巴结啊，它肿大了。它可能是一个圆形的，质地比较硬的，或者质地比较韧的啊，那种它是不能啊，是不能是动不了的，是固定的，甚至是几个淋巴结融合在一起的啊。那么这个淋巴结往往我们需要去鉴别它是不是一个恶性疾病引起的淋巴结的肿大。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看医生，你不可耽搁了。你不要说，哎，我孩子才感冒过后，可能这个淋巴结反应性的增生啊，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到儿科去看儿童血液专科医生。然后，儿童血液专科医生比如看到我的门诊，我会给孩子做一个详细的检查，除了颈部的淋巴结肿大，有没有其他部位的淋巴，浅表的淋巴结肿大，有没有肝脾的肿大，也要问病史，最近体重有没有下降，那么有没有不规则的发热这些情况。然后我们第一个就做一个无创的检查，叫彩超，那我们家长都知道这个彩超是没有射线无创的，怀孕的时候都可以做的。那我们做彩超以后呢，通过彩超我们可以鉴别，初步的鉴别这个淋巴结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所以这个淋巴结肿大一定不要大意啊。那我就在这里，我正好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孩子就是昨天才收到的一个孩子啊，10岁的孩子，他是淋巴结肿大，大概2个星期。啊，2个星期。那么第一个星期在当地看，觉得他是淋巴结发炎了，然后吃了消炎药。第二个星期又换到合肥一家医院看，说他可能还是淋巴结发炎。然后昨天到我们这里来看以后，我们给他做了一个骨穿。那今天早晨我得到的消息是一个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啊，所以他这个进展快，他当时的 淋巴结的超声就有问题，就是超声显示淋巴结结构不清楚，这就有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我认为比抽血更要引起我们的。

0: 液到达全身各处各个脏器，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出现白血病了。那白血病呢，它分为急性白血病和慢性白血病。那慢性白血病呢，在儿童时期它是一个罕见的疾病，是比较少见的。那在儿童只能见到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啊。那这个病现在是可以治愈，完全可以治愈的，通过靶向药。那儿童时期最多见的还是急性白血病，尤其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其次是急性髓性白血病。所以还是这样分类的，那急性白血病是最多见的。
1: 好，那么大家也都想知道哈，诱发儿童白血病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很多家庭会不断的自我反思，是不是说家里的装修啊、电子产品的辐射啊，或者是饮食方面有哪里没有做好，才导致孩子生病的？那么王主任，您从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这些常见的猜测，哪些是高危因素，哪些呢，其实是误区呢？
0: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我觉得我每次在上门诊的时候，我都会因为看到有的孩子生长发育的问题，我都会问你平常给孩子吃什么用什么，都会问到这个问题，我都会提醒家长。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好，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儿童白血病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其实它是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原因的。如果说我们知道它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就是这个单因素引起的，那我们就可以预防了。举个例子，就是说麻疹是麻疹病毒感染引起的，那咱现在每个孩子都打麻疹疫苗，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见不到麻疹，年轻医生都不知道麻疹是啥样，对吧？但是我们这个白血病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它可能是很多因素综合的因素。我们大致给它分为四个因素：第一个，遗传易感，和基因突变。这也我前面提到，就是我们有可能就是从遗传的角度来讲，它有肿瘤的易感啊，白血病的易感这样一个啊，然后引起一个基因的突变啊，基因的突变，然后引起白血病，就是肿瘤骨髓里面的白血病细胞的异常增殖，然后就出现这个白血病了。我们说的遗传易感，并不是说它是遗传病，所以大家不要把遗传易感和遗传病混淆，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环境因素和化学物质，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大家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啊。环境因素和一些化学物质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苯系的化学物质，对吧？苯系的化学物质，它是 WHO 认定的一类的致癌物质，同样对我们儿童来说啊，就是白血病的致癌物质。因为儿童时期他生长发育，所以他骨髓代谢是活跃的，是增殖是活跃的，所以他特别容易受这些不好的一些化学物质的影响。所以苯系的物质，还有甲醛，还有除草剂，还有一些除虫剂，这些东西都要我们特别的重视。比如说我们的油漆里面，还有染料里面，它可能都有苯系的物质在里面。家庭装修的时候，你会用到油漆，对吧？
1: 对。
0: 啊，你会用到胶合板，对吧？胶合板里面有粘胶吧？里面都含有这些物质啊，所以这个那你家庭装修一个新房子啊，一个新房子你是不能带孩子去住的啊。我还是同样说刚才举的这个病人的例子，然后他的病史就他家装以后一个月入住，就我们都会问这个
1: 时
0: 病
1: 间
0: 史，
1: 太短了，
0: 时间太短了啊，那要多长时间？我认为至少一年，然后呢再请这种
1: 检测机构，
0: 检测机构就是这个检测当然是正规的检
1: 对，
0: 测机构去检测啊，去检测。那怎么检测？关门闭户12个小时检测，然后达标以后孩子才能入住，
1: 对，要
0: 这一点
1: 严格的把
0: 非
1: 控，
0: 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家长可能没重视，比如买了一个新衣服，对吧？新衣服你一定要清洗啊，晾晒啊，
1: 对，
0: 因为它有染料啊，
1: 尤其是贴身的也，
0: 哎，对，
1: 对，
0: 染料可能就有这些致癌物质，还有一些文具、玩具。

0: 这些都不能买劣质的，一定要达到国标认证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
1: 对，
0: 那这是我们第二个我特别要强调的。第三个当然就是电离辐射，就刚才说，那我们去孩子平常看手机、看 pad 会不会与白血病有关啦？就这个辐射量，其实电离辐射量其实是很小的。就目前还没有没有人说它这个和白血病有这样一个直接的关系但是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母亲，就是孕妇在怀孕的时候，如果给腹部做 X 线的检查照射，那这个是肯定有关的啊，这是肯定有关的。所以孕妇怀孕了以后，就是可能现场的听众里面可能有备孕的，可能已经有怀孕的，就这个一定要注意，一定到医院看医生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医生说我怀孕了那么第四个就是一些病毒感染当然我们普通的病毒感染，比如感冒病毒什么这些病毒感冒引起的病毒，那不会引起与白血病是没有关系的。但我们有些病毒，比如 EB 病毒还有人类 T 细胞白血病病毒这个都是与白血病有关系的，所以提醒大家都是要重视。所以对于很多孩子发烧什么在家里面待了很多天都不去看病，这是不理智的，我觉得应该看医生。
1: 对，就是家长一是不要过于恐慌，第二要科学判断孩子的症状，第三要及时的去带孩子去医院哈。好的，今天呢我们的马大姐好健康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宁玲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儿童白血病如何早发现、早治疗，以及在家长照护过程当中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哈。那么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继续和大家分享相关的知识。
2: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3: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2: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3: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2: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3: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2: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4: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2: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5: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当中与您相会。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王宁玲，带您全方位的读懂儿童白血病以及各类儿童疑难血液病的筛查、诊疗、护理与康复的知识，用科学力量守护万千孩童的健康成长。王宁玲主任一直在直播间。那么今天呢，继续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当一个家庭如果说遇上了孩子确诊了白血病，刚拿到诊断结果的那一刻啊，几乎所有家长都会陷入巨大的焦虑、自责甚至崩溃当中。可能王主任也见过数不清的这样的家长哈。那么在刚确诊的阶段，很多家长会病急乱投医，到处打听一些偏方。那么王主任，您在临床上看到最多的误区是哪些呢？
7: 是的，在刚刚确诊的时候，就是每一个孩子的家长都会觉得崩溃，觉得这个天塌下来，觉得外面天空没有太阳，就是非常的绝望吧。然后下一刻就开始想这个孩子怎么办啊，那这孩子是到底是怎么得的白血病，是因为我没有照顾好吗，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所以就很多想不明白的事情，然后就让他特别的混乱。那就会有亲戚朋友可能就会支招说，哪里有一个人哈，有一个非常老的医生，他可以治好这个病，他治了很多白血病都治好了，那咱去那边治啊，总比化疗好，化疗反应那么大，孩子那么受罪，对吧？咱就去那边治啊。那我们有的病人就是，我记得我有一个孩子叫小琪琪，他就是治了一年多啊，治了一年多。他之所以能治一年多，因为这个治用偏方的人，他也知道要加点激素放里面，然后一年多以后，最后孩子越来越重，从一个低危型的变成一个高危型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可取的，但是我是觉得家长当时的心理状态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跟家长说清楚，这白血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在儿童时期白血病它完全可以治愈的啊。那么也有一些家长他会就是孩子得了白血病以后，他就会觉得这得了绝症了，对吧？这么小的孩子，有的孩子因为我们就有的是婴儿白血病就几个月，他说我孩子化疗怎么受得了啊，我不如让他舒服一点，我把他带回家吧，也有这样的孩子啊。所以家长都会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所以每个新诊断的病人，我们都要至少要花完整的时间1到2个小时和家长去沟通这个事情，从白血病的发病的可能的原因、治病的 发病机制，然后它的临床表现，到它的治疗和治疗现状，以及治疗的结果，以及我们治好的一些病人，把画册、相册都翻出来，告诉他，你要勇敢起来，要坚强起来，嗯、然后让孩子能够得到一个持续的一个正规的治疗。
6: 嗯，就是给予他们最大的鼓励。
7: 对。
6: 好，那么提到白血病啊，一提到白血病治疗，大家第一项就是刚刚您说的化疗哈。很多家长内心很恐惧，就是觉得化疗是不是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副作用，害怕孩子在化疗当中承受痛苦。那么现在儿童血液病的化疗方案、治疗方案和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哪些的变化，哪些优化？我们又该怎么样看待治疗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些不良反应呢？
7: 化疗的确是有一些不良反应。比如我有一个病人，他现在那个孩子治好已经上高中了，因为他是很不幸的，就是他孩子得了白血病以后呢，在这个得白血病之前的三个月，他的爷爷得了肠癌，所以他的爷爷在这个成人肿瘤科住院的时候，他就化疗反应就非常重，重的就是不能吃。然后躺的都起不来，就是非常重。然后等到这个孩子得了白血病以后，他的奶奶和他的爸爸妈妈就说咱不治了。我说为什么不治了，能治好啊？他说我听很多家长都说能治好，但咱不治了，为什么不治？我孩子从小身体就不好，容易感冒发烧。他说他扛不住这个化疗，因为他爷爷化疗以后整个就变了一个人，他就说他就不想治了。他的确有反应但是我们儿童时期呢，他恰恰他的化疗反应要比成人低得多得多他还是能扛得住的。包括我们有一个孩子，一个多月的孩子他都能扛得住。那他的反应主要是胃肠道反应，吃不进去，对吧？吃不进去吐，那我们就输液，我们就用止吐的药，然后我们做一些分散他注意力的一些活动，给他做一些小手工或者看一点小动画那这个都是可以克服的那么而且呢，现代的化疗方案比过去来说已经减弱了许多。为什么减弱了许多，反而我们治疗的效果比过去好得多呢？是因为现代的方案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我们加入了很多包括免疫治疗、细胞治疗、靶向治疗，所以加入这些治疗方案以后，把化疗的药物的强度就减低了，这样它的反应就更轻了。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个孩子化疗它的不良反应都比过去要减轻的多。
6: 就是医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发病特征以及这个病程来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7: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检查的技术也好，我们可以给他找出他治疗的一些靶点，可以用靶向药，这样他化疗药就可以减弱。
6: 好的，相信通过王主任的介绍，家长们心里已经揭开了很多关于儿童白血病的这个迷雾了哈。那么在漫长的治疗过程当中，不光是孩子的身体会承受一些煎熬，还有心理也是有一些压力的哈。那么患病小朋友很容易产生一些情绪低落啊，有的还自卑啊。与此同时呢，这个爸爸妈妈在长期的高压之下，他的自身的心理也容易透支心理能量哈。对于患儿还有整个家庭来说，您作为专家一般会给出他们怎么样的心理疏导建议呢？
7: 因为生病了嘛，如果对一个学龄儿童来说，对他的心理影响可能是非常大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个几个月一两岁的孩子，他们的心理影响要比较小，因为他在这个病房这个大家庭里面，他经常有孩子见到我们哈哈笑就扑过来，他觉得我们是他的家人，
6: 值得信任的，
7: 他反而没有什么压力。但对于学龄儿童他的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他脱离了他原来的集体学校，脱离他原来居住的环境朋友，所以他觉得就是很孤独，很孤独。然后呢，他也会上网去查这个疾病，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谈，就是言论，有很多也是不科学的，所以对他的心理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沮丧、绝望、抑郁，这个都有。 这是孩子的问题，那么家长更是这样，因为家长他也脱离了他原来的集体，
6: 对，
7: 脱离了工作，夫妻俩都不能工作，因为一个要陪伴，另外一个孩子要给孩子做吃饭的东西，做有营养的东西，打打下手什么，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两点一线，医院家里，医院家里，所以他们也脱离了集体和他们的环境，所以他们的压力会更大。就是我们在给孩子看病的时候，我们要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和家长来沟通，来互动啊，他们会觉得就是觉得这个为什么别的孩子都不生病啊，不得
6: 为什么是我
7: 为什么是我我咋就这么倒霉了，我也没干啥坏事啊，就是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啊，所以面对这种状况怎么办呢？我们有心理医生会介入啊，介入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我们呢也会，我在我们病房，我们有一个叫儿童乐园，有一个很大的一间屋子叫儿童乐园，然后这里面有这个社工会教小朋友唱歌、跳舞、学习学英文，还有做手工，写字画画，所以这样可以舒缓他们，就让我们在病区建一个这样一个集体。这样一个集体，他们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集体，然后家长呢，除了心理医生的干预和介入之外，我们也会定期做家长的换教，就是给他们一些分享一些这非常多的治疗成功的一些案例，包括我们会把在合肥这个工作和上大学的孩子给邀请回来，让他们给这些叔叔阿姨们看看，你看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分享一下，这样对他们的心理是一个非常好的缓解。
6: 对，就是现身说法，用事实来证明啊，这个病是它是可以治愈的，是有很，孩子是有很好的未来的，让家长坚定这个信心，陪孩子走下去哈。那么不少这个血液病啊，它是跟免疫和遗传是有关联的，有的家庭一个孩子患病之后，父母他会非常担忧家里的其他小朋友会不会未来也有患白血病的风险呢？面对这样的顾虑，我们需不需要做一些筛查？哪些情况建议家庭做遗传的相关咨询呢？
7: 这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经常是比如这个孩子得了白血病啊，家长刚刚把心情平复下来接受治疗，然后就开始想了家里还有个孩子，他会不会得白血病，会说王主任，我要把我那个孩子带来做骨穿，我说不要，不需要做骨穿。你真的不放心，你把他带过来，我给他做个体格检查，查个血常规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白血病它不是遗传病，它也不是传染病，没有关系。这个孩子得了白血病，不代表你其他的孩子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给家长解释清楚，事实上它就不是传染病，也不是遗传病，所以没有太多的顾虑去考虑这些问题。其实大家可以绝对的放心，就从我工作我工作已经四十年多，我看的白血病病人真的很多，我治疗了几千个，治好了几千个白血病的孩子，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孩子得了白血病，他家其他的孩子又得了白血病，没有，目前还没有。
6: 好，这就是给家长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哈。那么在您的从业过程当中，您也是有一颗大爱的心哈，同时也深耕着儿童白血病的公益事业。那么当初您投身儿童白血病的公益初心是什么呢？一路走来，一定有很多触动您的细节哈。那么您跟大家讲一讲您和这些生命小战士的故事吧。
7: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是挺感慨的。因为当年和现在不一样，就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发展没有今天好嘛。但是当年很多人就是孩子诊断以后就抱回家了我有一次有一个孩子都走到电梯口，我硬把孩子抱回来，然后这个孩子现在在合肥上大学，我告诉他我能把你治好，那个时候但是他不理解，因为他的亲戚，他爸爸妈妈的兄弟姐妹都说别听医生的，根本治不好这个病，这个是血癌，怎么能治好呢？就肯定治不好。所以这一个就是公众对白血病的认识问题。还有就是我治好的孩子去上学，就是 学校不给上学，甚至到了教育局都觉得，哎呦，这个白血病咱碰不起，一碰到中学怎么办？哎，对对，然后我都写证明、打电话，就这两件事，就让我觉得我有必要，我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公益组织，就是儿生命小战士会这样一个公益组织。我开始干什么？就是宣传儿童白血病的知识。第一，告诉大家白血病能治好；第二，告诉大家白血病不会传染。就是他去上学，他绝对不会传染你其他孩子，也不会一下摔倒就出血就会找你，因为他我已经把他治好了，所以开始就做这方面的工作。后面因为就是输血，血源比较紧张，然后通过这个组织呢，也鼓励了很多志愿者给我们的孩子们献血。然后接下来就还有一个，就后来我发现这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我每年做的这些活动，我会把治好的这个康复者的孩子们把他们喊回来，把他们的家长喊回来，然后新诊断的一些病人一看到那些孩子长得人高马大，有的甚至抱着自己的孩子来了以后，哦，他们可激动了，他们说，哎，王主任可没有骗我们，真的能治好吗？
8: 而且他们有很多事业有成，学业有成的。
7: 我就跟我的有一个孩子说，我说你把你娃带来好不好？他说，这娃还小，我让你带来给其他这些病人家长都看看，看看你生了娃。所以就是大家觉得非常好，所以我通过这个活动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我和生命小战士之间这个联系是千丝万缕的。所以我从不喊他们是病人，我都跟他说啊，这我都说，哎，我们这些孩子啊，我都是这么说啊，不会说某某床那个病人，不这样，我们整个科室都是喊，比如谁谁就喊名的谁谁的爸爸谁谁的妈妈，不说哎三床的病人，不这样。在我们的心里，他们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把他们治好。
8: 就是一开始您向这个社会公众普及这个儿童白血病可以治愈，不必歧视他们这个观念的时候，是不是挺难的？
7: 哦，挺难的。有人就说这个医生是个骗子。我真的是有人说这个医生是个骗子，你不要听他的，他就想骗你们的钱。真的是这样讲的，我真的心里很难受，
8: 很伤心。
7: 很伤心，很伤心。所以后面就是我的这些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就加入了这个行列啊，就加入了我这个队伍。他们会说，哎，我如果我发一个朋友圈或者是发一个什么，他们就会在后面就跟上说啊，我的孩子就是王主任治好的。有的人说，哎，我是王妈妈治好啊，我是王奶奶治好的。然后还会有人说骗子，都是托。我真的是很难受。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治好了很多孩子。
8: 对，就这条路虽然很难，披荆斩棘的，您坚持下来了。您做这个儿童白血病的公益有十多年了吧？
7: 我是在2010年开始的。
8: 已经16个年头了。那在这中间您也是治好了很多的生命小战士，然后他们也是在茁壮成长，用他们的健康成长回报您的大爱。
7: 是的，
8: 为什么会称他们为生命小战士的？一定有特殊的含义吧？
7: 因为他们勇敢。他们从最初的心情的沮丧抑郁，到后面的勇敢，勇敢，然后到后面的坚强坚持，包括他们的父母的坚持，永不言放弃的这种精神，我觉得他们就是生命小战士。所以我每年在六一的时候，我给每一个孩子买一个 T 恤衫，买个 T 恤衫，上面写着生命小战士。他们很多孩子就是发的第一个 T 恤衫，因为他当年治疗的时候我给他发过一个 T 恤衫，很多年后来了以后还穿了一个很小的 T 恤衫在里面，然后给我看说王妈妈，我是生命小战士。我真的是很感动，
8: 一直珍藏着。
7: 对，
8: 他们虽然身材长高了长大了，但是那件 T 恤衫的意义在他们心中永远不会改变。
7: 对，
8: 一直沉淀在心里哈。这是王妈妈王奶奶对于他们的生命的祝福。那么最后想请王主任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普通家庭里健康的孩子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去注意预防这个血液疾病呢？
7: 我觉得这个我们因为今天的话题是白血病，大家对白血病也不要那么恐慌，因为白血病它毕竟是一个少见的疾病嘛。我们平常要尽量做好去预防一些不利的因素。我刚才讲了，其实还是环境因素是最主要的。那我觉得首先就是家长在照顾孩子的时候，就是给孩子安排这个饮食的时候，一定要均衡饮食，均衡营养，不要偏食，不要吃垃圾食品。我是最讨厌垃圾食品的，这东西真的不是好东西，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第二个就是孩子的休息要保持足够的睡眠时间，就是不要熬夜，熬夜对我们的生长发育，对我们造血系统都是不利的。第三个就多增加一些户外活动，因为户外运动可以增加这个户外的新鲜空气的吸入和阳光的照射，这样可以提高抵抗力，这样是对孩子是非常有利的。那第四就是我觉得定期体格检查，定期的体格检查是非常重要的。
8: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王宁宁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关于儿童白血病的防治的常识。那么今天也不仅是为我们拨开了儿童白血病的认知迷雾，也教会了家长科学识别危险信号，理性看待疾病，更让我们真诚感受到医者守护患儿的人心大爱。那么多年来，王主任也是扎根临床一线，深耕儿童血液病的治疗，不仅用专业的技术救治患儿，更有温情陪伴帮扶困境家庭践行公益的初心，也希望这份科普力量能够唤醒全社会对儿童血液病患儿的关注与关爱，凝聚更多的善意，守护每一位孩童平安健康成长。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王宁宁主任做客直播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印度传人印，
1: 客中。
2: 啊，素色小黑车，还行。
3: 品仓出的是。

九成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米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

0: 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我要出来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8: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0: 各位好，我是阿敏。
8: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记录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0: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03，0551-634-5803。也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点击我们的头像来私信您需要帮忙的问题。另外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按钮来登记您需要协调的事儿。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几种联系方式，也感谢各位的支持，在直播间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波。
8: 嗯，没错啊，刚才三路联系方式各位可以联系我们。刚才有位朋友就讲了，说那个我已经登记了20多天了，怎么还没排到我？第一个你自己可以再联系一下我们，备注一下加急，因为是要排队的。
0: 是的，
8: 20多天，有2-3个月都没排着的啊，因为你的事儿比较小，
0: 还没开始受理。
8: 对，还没受理到你呢啊，有，当然还有一些事儿永远不会受理的，所以你特别急，自己就真的解决不了，因为有些事儿我看着你能解决，
0: 对，
8: 我看着你自己就能解决。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你又非常急，你可以再次备注加急，好不好？然后当然各位有什么话想在评论区跟我们聊的，爱看点评论区啊，
0: 是，
8: 所以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聊。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评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看直播，
0: 对，
8: 哎，
0: 直播
8: 看点这正能量的，是不是？对，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亮，好吗？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来吧，不多说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要先跟大家汇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给长城坦克400 HiFT， 就是有一个零部件折了那个，大家记得吗？记不记得有个折了的那个硬生生撕裂折断，自己老婆开车没注意冲到花篮上去了，然后呢零部件折断的那个事儿，大家还记得吧？这个视频呢我们现在发布了2条，
0: 对，
8: 我们准备给它删除了啊。为什么删除呢？先跟大家讲为什么删除啊。以后两种情况，如果我们要给别人删除的，第一种就是解释的很清楚，然后我们报道的过程当中有跟事实有不符的地方，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对当事人，不管是车主方还是 4S 店方还是厂家方，某个人会形成网暴和不良影响的时候，我们会帮大家删除视频。那这个为什么会删除视频呢？因为坦克厂家他们把详细的整个的事故调查，包括整个零部件为什么受损的调查发给了我们，经过我们以及我们相关专家的这个分析啊，他们的说法是合逻辑并且是准确的。但是呢，消费者现在有点诉求过高了，要赔钱，所以呢我们就是为了避免这件事情，在我给大家讲一下，先让大家听一下，看看这大家能不能听明白啊。这辆车呢，事故的转向器啊，受力是217.8千牛，他们公司的系统误用实验是33千牛，所以它的壳体才会硬生生的撕裂，因为超过了他们的受力6.6倍，明白吗？6.6倍。

0: 另外一个啊，它的时效分析，根据以上受损情况，车辆以22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左侧车轮撞击树木，轮毂瞬间受到向后的外力冲击，内拉杆带动齿条以相反的力冲击转向器的壳体，导致大卡轱的这个左前方位置开裂，以及转向器的手动端壳体断裂，并且他们给出了详细的力学公式，就这个力学方面它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力，这个力有多大，有没有达到这个零部件的最大成立范围，写得非常清楚啊，非常清楚。当然消费者可不可以不认可，可以不认可，可以进行第三方鉴定，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现在消费者昨天跟我们讲的诉求是什么，
1: 诉求是觉得他不认可厂家这样的检测结果。一个是他觉得我没有撞到轮胎，怎么会先撞到轮毂？另外一方面，这台车有紧急避让的功能，为什么当时没有帮他避险？
0: 不是，这没说没有功能的事儿。我再说一遍啊，任何的辅助驾驶，主动安全也好，被动安全也好，所有的安全的前提是人啊，人的前提。所以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啊，我们要给他删了，避免大家到时候说哎看不到视频了来问。另外一个呢，不举报的我们就不跟大家主动汇报了啊，不跟大家主动汇报了。行了。不多说了啊，大家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催的，或者需要那个找我们的，评论区也给我们留言好吗？
1: 是的。
0: 谁是懂车的员工啊？怎么了？
1: 这位朋友说之前自己是的。
0: 是不是上次投诉那个人？
1: 懂车的二手车。
0: 有一个是不是原来说是懂车的员工，买了懂车二手车，怎么了孟泽？那个
1: 是跳平台之后车辆有问题吧？
0: 那不是他，没上线。对。
1: 可以私信我们您的问题
0: 啊，我催你了，欢迎大家来催啊。然后大家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我要再次，为什么今天我要把这个事儿跟大家再讲一遍呢？我们的节目力求公平、公正、公开，我们力求根据事实协助大家处理问题，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变成大家向谁索要不正当利益的一种工具。
1: 是的，
0: 对，那会让我对这个职业产生怀疑的，因为这段时间我们遇到了好几位，
1: 对，
0: 有个两三位都是这样的，希望我能帮他要东西，然后我说你这个东西根据事实要不了东西的时候，马上现场就翻脸了。你这都什么人呢？这都是啊，当然了不重要。下一位车，今天第一位车主上线啊，看看遇到什么问题。奔驰哪个事结束了吗？奔驰那事结束了。是不是已经双方达成协议了？
1: 那位女士进店
0: 打起来那个
1: 是吧？其实最后协商的就是给这辆车进行多长时间的延保的问题，已经协商了
0: 啊。对，因为我跟大家讲啊，朋友们，就是之前奔驰那个事儿，双方矛盾很激烈，甚至动手了。这个女的是个孕妇，打孕妇，你感觉这得多大矛盾能打起来？后来我发现他们俩根本没有矛盾，
1: 是的，
0: 沟通问题，就我说 A， 你说 B， 对吧？我说肩膀头子，你说胯胯轴子，
1: 再加上车主诉求也不高，
0: 哎，然后呢，其实两边的意见是非常一致的，因为说的不一样，所以两边打起来了。说，那现在双方达成一致了，在我们的调解之下啊，那行了。那个，当然了，大家看到视频，很多朋友会看到视频说，哎，老常，为什么你的视频啊，我很多都没有看到结果？因为结果大家问，或者我们在直播间会跟大家讲，
1: 是的，
0: 对，一般就不发视频单独说了，因为事情解决之后，我再发这件事情的结果，唯一的作用就是标榜我自己。说你看我又帮大家解决了，这是唯一的作用，我想不到它还有别的作用了。所以我们一般不会发解决的视频，只会跟大家描述整个过程。第一个给大家一些参考意见，第二个举一反三，大家遇到类似问题大家该怎么做啊？如果大家要问结果的话，可以到直播间来问好不好？来，今天第一位上线，喂，你好。喂，
2: 喂，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姓蔡。
0: 蔡先生，什么车啊？
2: 是这样的，我那个26款的宝马五系，它的那个内饰氛围灯开裂的问题。
0: 哦，你展开说一说怎么回事？
2: 是这样，就是说因为这个车其实刚开始出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以为说我这个是个例，因为其实我也很纳闷，就是后直到后面我在互联网上面发了个帖子，然后发现有很多都跟我志同道合的人。
0: 哎，不，蔡先生，这样啊，这你也不要太展开。啊，就让您展开，你也不要太展开，您就先直接描述故障好不好？
2: 对，它就是中控的那个氛围灯，就是双闪那个中控那个氛围灯在开裂，因为它那个
0: 我看到了
2: 是亚克力的材质。
0: 对，我已经看到了，还就这一块吗？
2: 对，目前就这一块。我这边因为其实好多车看到都是那个方向盘按键开裂，但是我这个已经算是比较 小的一个。
0: 他们怎么说？
2: 他们意思就是说，这个报给厂家，厂家说是这个人为的问题，然后第一次报的时候没过，然后第二次又通过客户关怀就客户关怀这个部门就重新报了，也是没过。
0: 嗯，就说你是人为的。
2: 对，就说是人为的。
0: 你稍等一下啊，你把那个武汉汉德堡的那个车主姓什么来着？是哪个？
3: 夏
0: 先生，你把夏先生帮我连进来。武汉汉德堡那个夏先生。这样啊，这个蔡先生，您在我们这儿不是第一辆宝马五系内饰开裂的用户。之前他们宝马厂家出了一份关于夏先生内饰开裂的相关技术说明，我念给您听一下，我也念给夏先生听一下，我也念给每一位在直播间和在听我们节目的人听一下，看看大家认不认可他们的说法，您看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0: 好嘞。还有这位有说有群的未来可期，你也听一下，你认不认可？我先告诉大家我的观点，我坚决不认可。我先告诉他，还没念呢，我先告诉他我的观点，大家听一听啊，他们有照片有视频的都发给我了，但是我对他的说法坚持不认可。我先给他念吧啊。这样的，夏先生在吗？哎，经过拆解是判断有受力扩散延伸性的开裂情况，远观确实会疑惑是不是他自己裂开的，仔细观察能看到这个表面的每条裂纹有白化点，这种表现是材质受到外部撞击挤压等机械载荷作用的典型应力痕迹。好，大家注意啊，关键词是机械载荷等作用，包括外力挤压，包括外部撞击，它有三种情况。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外部撞击跟消费者有关系，另外两种情况跟消费者没关系。
3: 嗯，
0: 你挤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挤的，对不对？好，另外这个位置比较明显，裂纹是因为集中一点受力产生向周围扩展的裂纹，和材质自发性的裂纹是不一样的。这个部分是表层有比较明显的受力，甚至轻微向下凹，受力之后裂纹的延伸，并且这辆车的这个位置是由不同材质组成的，如果是自然开裂是不会同时在不同材质上面出现这种非常清晰的力线，连续按照一条直线去击穿几层材质的情况。目前这个拆解录像跟照片都已经给到客户，客户也在现场，但是客户并不认可。我说实话我也不认可。你刚才讲的三种情况，比如说你有着力点，你说你判断这个白点为着力点，有没有可能这个白点因为它不明显是挤压过之后开裂之后产生崩开的白点呢？对不对？而且你也讲说有三种情况，第一个外部撞击，第二个挤压，第三个机械荷载作用。那为什么它塑料的，大哥，它是硬塑料的，硬塑料，我说实话，我拿一个硬塑料，比如我的鼠标，哎，大叔有没有什么东西给我举个例，笔，
3: 笔，
0: 我这个笔是硬塑料的，
3: 塑料壳，
0: 这个内饰的塑料壳比笔要厚多 了，硬多了，厚多了。外力撞击，什么样的撞击能刚好只打这个一打出一条裂纹？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3: 明白。
0: 就比如说，我要打把它击碎，我拿锤子啊什么的可以把它击碎，很容易。
3: 嗯、
0: 但是，我又该用什么样的办法一锤下去，只把它打出一条裂纹？
3: 是。
0: 大家能明白吗？
2: 裂痕其实都是内部裂开的，
0: 对，
3: 而且还要保证表面光滑，
0: 对，还得保证表面光滑，隔山打牛，
2: 都是表面光滑，然后那个是里面裂开，然后表面都是光滑，都是摸不出来任何的。
0: 我跟您讲，蔡先生，到时候他们把这个零部件拆下来之后，您这个也是没有经过拆解，他们肉眼看的，对不对？
2: 对他们、
0: 哎、
2: 有提出可能想拆解，但是我说我是不认可拆解，因为到时候拆解完之后你跟我说哎人为的，到时候我平白无故一台新车给你们拆的稀巴烂，
0: 以
2: 后你们又给装回去。
0: 我跟您讲，以目前看来他90%以上会说你是人为的，他一定会讲你这个裂痕处有某个白点是因为有外力撞击。我说实话，你这个想撞到都挺难的，你挺薄的一层。而且我再跟大家讲一下，一个车主开裂是外力撞击，两个车主开裂是外力撞击，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有您是第五位车主了，
3: 车主
0: 还是外力撞击吗？而且每个撞击都那么巧没有外部伤痕吗？都只有一些白点吗？都能够有单独的一条裂痕是消费者自己打出来的吗？我不相信呢。好嘞，您稍，您说
2: 有白点的地方，但是还没开裂，就是在边缘处有个像气泡点的东西。
0: 对的，
2: 原车就已经有的。
0: 他会跟你说的是你自己撞的， 他会跟你讲的嘛，是你自己磕的自己撞的。所以宝马这次售后的处理方式我个人是极其不认可的。大家认可吗？就有些东西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来分来判断，但是技术判断要符合常理啊。你说这玩意儿合理吗？你这玩意儿真的，我说实话，你那个内饰盖板你给我打一个，就你给我打，你给我磕一个，磕成这种裂痕的我们认了，
1: 或者挤压一个，
0: 你给我挤是有可能挤出来的。我上次不就讲了吗，我说我的推断就是零部件之间的间隙过小导致冗余不够，然后在这个震动的过程当中或者是热胀冷缩长时间的过程当中导致零部件互相挤压挤裂的。当然这我瞎说的啊，我这个人的判断不准，但是你说是人为我不信。那您也不信，您信吗蔡先生？
2: 我肯定也不信
0: 啊。来问问我们夏先生信不信啊，来夏先生啊。
4: 哎您好唐老师。
0: 哎刚才我念的您听到了吗，他们的技术报告。
4: 我听到了。
0: 他现场也给你做了相关的解释，给你看了视频是不是？
4: 他我那天刚好没去，然后他们是拆了之后是给厂家说也还是说是外部原因。
0: 哎我知道，然后刚才我念的就是他们厂家发的，所以我来问问您，您认不认可这个说法？
4: 我是不认可的。
0: 您觉得你是你自己打的吗？你自己弄了吗？
4: 没有。
0: 是不是？因为就我不理解啊，就现在他们说有群呢、啊、你们有个群呢、啊、蔡先那个夏先生。
4: 哎我们有个群。
0: 多少个人啊？40多个人还是多少人啊？
4: 有差不多40个人吧。
0: 啊，40个人，全国各地的吗？
4: 啊，对。
0: 啊，量倒是不大，因为你们的车型。现在你看啊，我们的蔡先生26款的，你是哪款的？
4: 我是24款的。
0: 你是24款的啊，车都新。你再过3年5年再试试看啊。行了，我知道了。那来吧，宝马全国客服中心吧。现在又有消费者发现内饰开裂，也是表面光滑，你们也是通过肉眼看出来的，说是外力。现在你们拒绝给消费者进行保修，说是外力，但是你外力这种说法我个人不认可，消费者也不认可。这样那夏先生我问你一下啊，如果让他拿一个零部件让他通过某种外力撞击的方式打出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裂痕，你愿不愿意支持算了？
4: 我当时是这样一个想法，
0: 您说
4: 谁给我鉴定的，我叫这个人过来他来我车上敲都可以。
0: 没事，没有，不，没关系，谁敲不重要。宝马他们说我能给你敲出个一模一样的，或者敲出一个理论上相同的，咱不能说这个形状都一样，理论上相同的，如果谁能敲出来这事拉倒了，行不行？
4: 可以。
0: 好，来问问那个蔡先生。蔡先生啊，
2: 对，
0: 他说你是外力弄的，如果他们通过某种外力能弄出跟你一个一模一样的或者是在理论上相同的一个裂痕，你这事拉倒了，行不行？
2: 可以啊。
0: 好，
2: 因为他们有一言子。
0: 可以。好嘞，您稍等啊。来吧，宝马怎么说？消费者同意了，你到他车上敲去，砸去，挤压去，你用任何方式都可以，只要是外力的，你能弄出一模一样的，这事拉倒了，消费者不找你们了，我也不找你们了，行不行？这可以吧？讲不讲理？你砸坏了不让你赔，
1: 是个办法。
0: 讲理吧？你要说我外力吗？我怎么办？外力，朋友们，他不是外力，为什么不是外力呢？他就一条。外面是光滑的，然后呢因为裂开的过程中产生几个白点，所以他说这个白点是白点被撞击过之后产生的裂纹，
1: 是着力点。
0: 对，但是其实应该是裂开之后所产生的白点，而且那种裂痕是单条的，这种硬塑料所产生这种单条裂纹，说实话呀，你得练过，你这得练点啥，你真得练点啥。你要不练点啥就费劲。来，现在消费者同意了，你到时候下午再问问其他消费者同不同意。同意没关系，爱辆车你砸去吧，砸出来这事拉倒了，好不好？宝马全国客服中心，宝马你不行，你们的售后反思吧。你们为什么呀？为什么证据如此不充分的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关键还有一个问题，你是硬塑料啊，你的塑料我碰一下就开裂了，你质量有没有毛病啊？来，宝马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5: 你好，主持人，这里是宝马客服中心。
0: 哎、先生，贵姓啊？
5: 我姓刘。
0: 哎，刘先生您好啊，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多次找你们了。关于你们宝马5系车主，从24款一直到26款，有内饰开裂的情况，我不知道您是否能查到我们之前给你们打电话的这个记录，可以吗？
5: 因为 这个可能得需要通过客户手机号码来进行查询的
0: 啊。外边没给您填是吧？没关系啊，没关系，外边会把所有的用户手。

0: 你的意见就是意见，你什么意？我没懂啊，我没懂你们的这种处理方案呢。那现在是一个车主找你们吗？不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上线就有五个人，全是宝马五系，全是内饰开裂。现在他们有个群，自己建了个群，因为非官方的，所以只有40多个人，都是宝马五系开裂。你这车这么新呢？一两年的车呀，你就开裂了？现在已经距离了40多个人，难道你们认为这40多个人的开裂全是人为的吗？如果出现大批量人为导致内饰开裂的，你们这个内饰质量有问题。事转给你们，这事儿我们会持续给你们报道出去，让大家看看你们宝马五系到底价格便宜了之后还有什么东西便宜了。真的，你们用点心吧，你们售后不好这么强势的。当然我给你们方案了，可以的，你过来砸来，你过来外力来，只要能搞出差不多的，或者从物理学上力学上能够产生同质的，就是同量性质的裂纹，没关系，车主我帮你们劝，车主有劝不了的，没关系，他修车的钱我花，您看行不行？好，帮我转达，感谢您啊，下午等你们电话，没电话我还会再找您的，谢谢您刘先生啊，对吧？你讲道理吗？你是不是讲道理啊？你不用讲道理，你的观点就是观点，你的结果就是结果，对不对？
1: 真的这么多位车主啊，就是大家列的位置还蛮相近的，至少有三位这里都开裂。
0: 对，就第一个位置相似，裂痕相似，裂痕相似，而且那种裂，我说实话呀，挤压容易产生，撞击很难。
1: 对，
0: 就比如我捏，我捏这个东西，达到一定力之后，它会逐渐裂开嘛，对不对？但是我要一掌拍过去，我能只拍出一条裂纹，太难了。
1: 是的。
0: 你大家说难不难？什么人啊这是？你怎么可以这么强势啊？你们这售后啥售后啊？你是真的？我不想说你们说，哎呀，因为价格便宜了，所以你什么地方我，咱不说这个，咱不说，那不说你自己不得自己心里没数吧？下一位，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啊，我姓李。
0: 李先生，什么车
2: 啊？啊，长安起源糯玉米。
0: 长安起源的糯玉米啊。
2: 嗯，
0: 真能起名。什么时候买的？
2: 8月26号买的。
0: 你刚买的？
2: 啊，对。
0: 你这才几天啊？怎么了？
2: 这是九月十三号。
0: 啊，怎么了？
2: 我开着突然。失去动力了，没动力了
0: 啊！断电了，全车都断电了吗？
2: 没断电，就是出来这个这个电机那个故障灯就不能行驶了，不能挂档了
0: 啊！就等于说这个屏幕也亮着，但是档挂不了了，并且踩电门不走了，是不是？
2: 啊，对，
0: 啊，行嘞。哎，你这个是很多人质疑说你这个长安就是长安糯玉米吧？现在糯玉米归起源了吗？
2: 反正在汽车之家看，这是长安起源糯玉米
0: 啊。没事，我等会儿问问长安啊，是糯玉米归长安管还是起源管？没事，不着急，您说吧。然后怎么了？你找他们怎么讲啊？
2: 然后我就打了拖车吧，我联系我卖车的那儿，他说把车拖那儿去。这个长安他不给拖，他说就硬拖。我跨市买的，但是路也不远。反正那拖车的师傅说路也不远，这是一样的道路。他不给拖到那里去，他拖保定了
0: 啊，等于是跨市不给拖是吧？
2: 啊，对，
0: 拖保定去了。你是哪儿的呀？
2: 我是安庆的。
0: 你是安庆的？
2: 啊，安庆，保定安庆
0: 啊。你保定安庆啊，然后拖到保定市区去了。
2: 啊，对。
0: 好，那拖完了，然后呢？检查结果怎么样？哪儿坏了？
2: 然后我这是等了两天，他也没给我回电话，是怎么回事？等两天，这是第二天下午我就。找那四 S店去了，他说厂家没出结果呢，他说等头下班之前。
0: 你今天这样，你太复杂了，李先生，这样，你到今天不是17号了吗？
2: 啊、
0: 你不是15号两天吗？现在4天过去了，今天有结果了没有啊？
2: 今天昨天他说有结果，他说一开始他跟我说换传感器。
0: 什么传感器啊？
2: 换啊？
0: 哪个传感器？那老些传感器？
2: 就是那个。电机那个传感器
0: 啊，反正换个电机上面的传感器，然后呢？
2: 他让我别走维修记录了，他说给我换个控制器，
0: 别走维修记，你等一会儿，
2: 十来十，
0: 你等一会儿，什么叫做别？

0: 别走维修记录了，给你修，然后维修记录上没有啊？
1: 啊，对，
0: 你净搞这违法的事儿，净干这违法的事儿、
1: 啊。
0: 然后呢？
1: 我说十来天的新车，我不能不走维修记录，对吧？他说那就换电机，
0: 要给你换整个电机啊？
1: 啊，对。
0: 然后呢？
1: 然后我这昨天我又投诉他们 4S 店了，打那个长安曲安那个售后。
0: 然后呢？
1: 然后他说就是换传感器，也走维修记录，也走维修记录。
0: 行，李燕，没关系。
1: 啊，
0: 你别说了啊，咱就你什么、
1: 啊、
0: 什么要求？你要干嘛？
1: 那个像今天这个我买车的那儿联系我了，
0: 哎、
1: 他说他们先出钱把这个车拖到他们店里去。看看是怎么处理。
0: 我要听你的要求，
1: 就是这个、
0: 我要听你的要求、
1: 啊。
0: 你别说他们，你就说你。
1: 我的要求就是，他要给我换饭店这一类的东西，就给我换车。
0: 你就直接说要求，你要换车是吧？
1: 啊，对。
0: 你就说直接换车不就完了吗？你前面铺垫那么多干什么呀？那这样就等于说、
1: 啊，
0: 如果他要更换整个电机的话，对不对？然后你就要求换车、
1: 啊、
0: 如果换一个传感器的话，你就要求给你修好，是不是？
1: 不，传感器他说也属于饭店，他说这传感器跟那个电机是一体的，他说。
0: 哦，
1: 不知道，我也不懂这个。
0: 不可能，那传感器怎么会粘电机上了呢？对不对？他如果跟电机有连接，是电机上面的零部件是有可能的，但是他不可能粘焊电机上了呀，谁家传感器焊电机上了，对不对？所以这样啊，李先生，这事儿你既然找我了，我帮您去弄啊，我帮您去问问他们。第一个要确定故障原因，就是哪儿坏了，对不对？
1: 啊，对对对。
0: 第二个哪儿坏了，你准备给我怎么修？比如说换传，就是传感器问题，传感器就能修好，是不是？那如果还修传感器修不好，你给我换整个电机能换好？那他得有个方案给到你，看看方案你认不认可，这是第二点。第二步，第三步，比如说他说不行。就得换电机，大故障，对吧？大故障，那换电机，你看，你是让他换，还是换电机？你还是准备让他换车？自己，你到时候再考虑考虑。没事，我帮你问他们，好不好？
1: 啊，行。
0: 哎，好嘞啊，您稍等啊。换，因为为什么我说他换车呢？第一个，他只有17天，啊，时间非常短。第二个呢，他是安全类故障。第一个坏的地方是三大件，
2: 对。
0: 第二个就是安全类故障，全车断电了，开着。所以他这个几个综合在一起，不是没有换车可能，所以我才会给他提这样的建议啊。长安糯玉米在喜源吗？还是长安呢？啊，糯玉米归长安喜源了。哎呀，喜源做大了。长安喜源全国客服中心什么时候归过来的？喂，你好。
3: 你好，先生。
0: 哎，女士，
3: 长安客服。
0: 哎，龚浩女士。
3: 龚浩6324719。
0: 6424719是吗？
3: 6324719
0: 对吗？
3: 是的，先生。
0: 哎，女士您好啊，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324719号工作人员，是您在听吗？需要我重复吗？
3: 是在听的，先生。
0: 啊，买17天，断电了，全车断电了，修哪儿自己搞？
3: 电池。
0: 你修哪儿？现在你们自己店里搞不清楚了，一会儿换这个传感器，一会儿嘛又换电机。你换消费者现在哪儿坏了不知道，修哪儿不知道，能不能修好不知道，啥不知道，你们好好看看品控吧，行不行？让我问问你们啊。
3: 好的。
0: 哎，女士，我问问你们啊，这个你们现在长安这个糯玉米啊，什么时候归到喜源的？
3: 这边的话是属于咱们长安喜源的这个车辆，
0: 一直都是，是吗？
3: 这边的话需要给您查询，请稍等。
0: 啊，就不知道啊。行，这样啊，这个叫什么先生啊？李先生这事儿啊，
3: 李先生，
0: 哎，李先生这事儿，你们转给你们，我们李先生电话。
3: 嗯，好的，这边的话是查询过后给您回电，还是
0: 你现场就查？你最好现在就告诉我啊，您稍等。
3: 嗯、
0: 然后你下午要给我回电话了啊，下午没电话还会找你们的啊，您稍等，你电话不要挂啊。啥不知道，一问三不知，你一问三不知，那消费者肯定就退换车啊。上回那个是哪个来着？后来给他修，说给他修啊，那个奥迪那个，
2: 啊、对对对，哎，
0: 是怎么回事？
2: 说的是起源的还是奥迪？
0: 奥迪啊，我忘了。有个事儿也是，你给修好就拉倒得了吗？啊，等零部件那个，
2: 电池传感器，
0: 对，等零部件那个，一顿等，你不让他等，给他修好就拉倒了。好，等好几个月，等完说不行了，不等了，等不了了，退车吧。下一位，喂，你好。 问完告诉我啊。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哎，先生贵姓啊？
4: 姓郭。
0: 郭先生，什么车啊？
4: 海豹06。
0: 啊，比亚迪海豹是吧？
4: 对对对对。
0: 你开个海豹啊？抱歉啊，这很唐突问的这个问题，咋了这车？
4: 它是就是大灯啊，内底开裂了，我去4S店检测了，他们说是外力造成的，不给质保。
0: 打的400
4: 也是，就是说你去检测了，我们核实了，检测了就是外力，不给质保。
0: 那他检测的报告给你了吗？
4: 就是口头，没有任何报告。
0: 他拆下去了吗？
4: 对，把大灯摘下来，他看了，看完就是找的那个销售人员把我喊过去，让我看了看，就装上了，这个走不了质保，告我。
0: 哦。就这块这个底壳这块是吧？这什么材质的？刷了漆我看不出来，塑料的。
4: 塑料应该是塑料的，黑塑料。
0: 就这一张吗？还有别的吗？
4: 别的没有了，就他拆来就让我拍个照片，拍了这一张，别的地方都没有问题，都没有开裂。他就说这儿，他拿水呲了，呲完之后就是说有气泡。
0: 那怎么开裂的呢？是因为你前保险杠挤压过吗？还是什么原因啊？你也碰不着那儿啊？
4: 对啊，他说我是外力造成的，就是我说我问他怎么外力造成的，他说那都不知道了。
0: 那个螺丝拧过吗你？
4: 我没拧过，没碰过，就是这个灯他拆过，他拆下来就是这个大灯之前逼就是坏过，他给我走质保换了一个新的。
0: 那是不是他们拆的时候给拆坏了？从螺丝那扩开的那个裂痕呢？
4: 对对对，他就说我是外力造成的。
0: 对，外力啊，你们给我拧坏的呀，就是外力啊，是外力啊。
4: 现在就是说不给走质保，你怎么说没用？我打40打好几遍了，就是
0: 这个 EQE 自燃了，这个 EQE。
4: 嗯
0: 啊，您稍等，我知道了啊，我知道大概明白怎么个事儿了啊。第一个，但凡要让您花钱的，说是外力的，他们要提供非常详细的证明的。因为为什么？你可以怀疑我是外力，我也可以怀疑是你给我拆坏的，你怀疑嘛，对不对？你不要怀疑，怀疑拿出依据来。但凡要他花钱，就有依据的。多少钱这大灯？
4: 啊，应该是得，要是自己花得花3000多吧，应该是
0: 啊，3000多啊。
4: 嗯，
0: 现在是因为大灯这个底座开裂了，这是底座吧？
4: 对对，底座
0: 啊，这个底座开裂了会进水是吗？
4: 对，它现在又是比如要是下雨或者是天气的原因吧，冷热的交替时里面会进雾，回来就流水。
0: 哎，行嘞，你稍等啊，电话别挂啊。你哪家店啊？天津的是吧？
4: 对，天津的。
0: 哪个店叫什么名儿？那店？
4: 他叫我看一眼，
0: 您稍等啊，我先跟比亚迪唠一会儿。您稍等一下啊，这不行啊，这不行啊，你这不完了吗？你要都是通过眼睛看，不给别人提供依据，就靠你怀疑就让别人花钱，这不行啊。而他这个是怎么样呢？这个螺丝从螺丝那个位置延伸出去两根裂痕，你这怎么外力啊？我都不明白怎么外力啊，消费者不会自己拆啊，对吧？所以朋友们，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如果你做服务也好，我做服务也好，大家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就如果你是车主，你都看不到那个地方，从外面又很难，从外边不仅看不到也摸不着，
2: 对，
0: 我怎么外力？而且更大的可能性反而是你给我拆装的故事，你给我拆坏了。原来换过嘛，原来为这大灯原来换过是吧？
4: 大灯之前就是他的 LED 灯憋了，就修完了之后不管用，他给我换了一个整个的大灯组成。
0: 那个换大灯组成的时候，那个螺丝是不是拧掉啊？刚才那个螺丝？
4: 整个的大灯换了一套新的，那肯定得拧啊。
0: 对呀，就那个螺丝那块吗？可能拧得太紧，给拧裂了呗。我觉得这更合理啊。您稍等一下啊，啊，您说啊，对吧？我觉得他比你砸的不是合理多了。是不是？您稍等啊，我帮你找他们。郭先生，来，比亚迪天文客服中心，来，你好。
5: 啊，你好，比亚迪客服。
0: 哎，女士，工号。
5: 啊，客服工号6531。
0: 653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6531号工作人员，你们这个保修不行啊，你们保修政策啊，你这凭啥说人是外力啊？我看着像你们螺丝给拧的，你们有什么依据吗？这外力？
5: 客服也会把这个情况登记清楚，向上反馈，我们会由专人来核实跟进这个事情的。
0: 啊，女士是这样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件事儿，当然你希望你们能够协助我们处理。另外一个呢，我希望日后你们在保修的过程当中，你们稍微考虑合理性一点。那大灯这个底罩啊，你就想想消费者有没有能力自己拆开把它搞碎，对吧？你就想一想，通过外力撞击，保险杠都没一点伤痕都没有，外看哪儿都是好的，就它里边底座开裂了，你说是我人为的，这玩意儿你自己信吗？

0: 号，然后你不信，你不信，但是你要让客户信啊，说我们怀疑拆下来这个就不能质保，你凭什么不能质保？你用眼睛不能质保，你眼睛是尺啊，对不对？你不老这么搞，你但凡你不让他花钱行，但是你让他花钱的时候麻烦你们提供出相应的依据，那要不然你们用怀疑的方式，消费者用怀疑的方式，我们用怀疑的方式，大家互相怀疑来怀疑去，那怎么搞啊？您说呢？
1: 客服理解的
0: 啊，理解就好啊，特别好，感谢您，这事你协助我们处理一下，或者说你这样，你们通过什么隔山打牛的方式能给他底座打裂了也可以，你们打裂了这个钱我出，行不行？您稍等啊，可以啊，女士，帮我那个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可以吗？
1: 客服这边会如实登记清楚，马上向上反馈的。
0: 哎，特别好，千万要记得给我回电话，要不然明天我还找你们啊！感谢您，女士，特别谢谢您啊，特别好，女士很专业啊，非常好。这个女友就能感觉她很急，她来替你急，她来替用户担忧。当然可能没担忧啊，但是就感受是担忧的。有些
2: 客服中心，
0: 这少举例，少举例，尽量少举例啊，对吧？你动不动就眼睛一瞅。哦，你这个不，你怎么这么会丑呢？那我丑还能保修呢？
2: 我觉得他们判断的标准就是，只要有痕迹，就一定不是我。
0: 对，现在个别电池厂家你自己也注意点，搞电池的，
2: 只要有刮擦，
0: 电池不保修了说，
2: 臭，真轻松啊！这样判断。
0: 对呀、第一个他自己轻松，第二个省钱啊，
2: 是
0: 他省钱啊，你不能这么弄啊。我们这个汽车市场啊，属于蒸蒸日上。怎么样树立大家的消费信心呢？让大家敢买车呢，敢用车呢？
2: 放心用，
0: 就是有规则，
2: 是，
0: 知道吗？所有东西都按规则来，大家都有规则之后，咱这市场就越来越好。哎，最好有一天有规则，规则好到啊，我们这种节目都不需要了。
2: 对，按标准来，
0: 按标准来，按规则来，就解决了，是吧？下一位，喂，你好，
3: 曹老师，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姓王，
0: 姓王是吧？王先生什么车？
3: 东风风行 T5 Evo。
0: 风行 T5 Evo 咋了？长话短说吧。
3: 21款的变速箱故障。
0: 21款的，
3: 对，
0: 你过保了？这都26年了。
3: 对，这26年了。
0: 那你过保了，你什么意见？你说。
3: 他现在是他说三大件，他我问厂家三大件是什么？厂家反问我的，这是厂家反问我的问题。
0: 问你什么？他问你什么了？
3: 油车的三大件是什么？
0: 油车三大件是什么？底盘、变速箱和那个发动机啊。
3: 对，我变速箱故障，现在厂家跟我说燃油车只有两大件，没有三大件。
0: 谁跟你说的？
3: 厂家工作人员。
0: 哪个工作人员叫什么？
3: 工号好像是00532还是什么。
0: 怎么的？他们是客服中心跟你说的，不能吧？
3: 对，他当时他问我三大件是什么，然后我上网搜到以后我去反问他，他不知道，他告诉我燃油车只有两大件。
0: 你录音了吗？
3: 当时没录音，但是他们工作人员有记录。
0: 不，我没关系，等会我问啊，00532，我等会我帮你问去。怎么了？你现在变速箱坏了，然后你变速箱是终身质保是吧？
3: 对，我当时买车的时候是反复确认，然后跟那边销售那边都已经是确认好了，是三大件终身质保。
0: 对，
3: 现在他跟我说我没有三大件。
0: 你等于说你这辆车三大件终身质保，现在你变速箱坏了是吧？然后呢，
3: 上面坏的。
0: 然后呢，他们跟你讲说这个我们这个没有。我们这个燃油车只有两大件，就没有变速箱，有底盘跟发动机，所以不给你质保是吧？
3: 对，他都是我
0: 不能吧？
3: 他上网去查才查到，他说有两大件是发动机跟那个底盘。
0: 没有，不是的，三大件是我们平时的叫法。你的保修手册上是明确写哪三样东西的？他会明确写出来的。你没写吗？你没看吗？
3: 写了有看啊。
0: 他们不承认啊？不能吧？
3: 他们说只有两大件，
2: 那写了三大件吗？
0: 你等会我问问去。那个什么，王先生，我问你一下，你变速箱哪坏了？
3: 发动机当时直接从120码降到30码急停。
0: 变速箱哪坏了？我问你。
3: 它提不上，它没有速，换不了档，提不了速。
0: 对对，是，这是现象嘛？那不是是这个齿轮坏了，阀体坏了，还哪坏了？我问你，你查过吗？没查过。
3: 当时它是阀体坏了。
0: 啊，变成阀体坏了，那。跟你变速箱什么没有按时保养没关系吧？
3: 跟那个没关系，我都是按时在保养的。
0: 啊，行了，您稍等吧。东风行不能吧？您刚才说这玩意儿，你有没有？你没录音？
3: 我没录音。
0: 你有录音是最好。等会我问问啊，我帮你问问东风行0532号我能找着吗？现在几号啊？来，喂，你好。
4: 你好，我是东风风行客服热线0325周璇。你好，主持人。
0: 哎，032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汽车三。

0: 五姓常向您问好，0325，问一下你这个你们车有三大件吗？油车 T 五 EVO。
1: 车辆我们的配件的话是分几个类别的配件进行质保的。EVO 的话，我们车型的话是分为基础的部件、一般零部件、其他部件、消耗件、易损件等部件进行分类质保的。
0: 啊，就不存在三大件的说法是吗？
1: 嗯，车辆我们的这个质保它是分部件区分。
0: 那您跟我说说终身质保的是哪一些呀？终身质保的零部件。
1: T5EVO 的话，我们是有一个车辆的延保的一个服务的。
0: 嗯。
1: 那车辆如果车主在基础包修期和延长包修期内，都按照《质量三包手册》规定保养到东风行特约服务站进行定期维护保养，客户则能享受指定的核心零部件的延长质保服务。
0: 比如说哪一些属于你们的核心零部件？
1: 延保的服务的话是部件有发动机、缸体、缸盖、曲轴、连杆、气门顶杆、凸轮轴、正时链轮。
0: 好，
1: 齿轮。
0: 好，就发动机还不是总成质保啊，发动机里边也分的啊，就这些算核心零部件，你们把发动机这个零部件拆开了保啊，没关系，可以。变速箱呢，有没有变速箱这东西啊？
1: 嗯，车辆的话，延长的终身质保服务里面的话是没有这个变速箱的这个配件的。
0: 啊，车主没撒谎，你们东风风行的变速箱不属于核心零部件是吗？
1: 它是分
0: 女士，我这么跟您讲啊，你可以不给变速箱做终身质保没有关系的，但请你们在说的时候不要说你们给核心零部件进行终身质保，诱惑性很大呀，迷惑性很大呀。你这玩意儿变速箱不是你们的核心零部件，那你核心零部件都有什么呀？就发动机、缸盖、活塞、连杆是核心零部件，变速箱不算。你这在保修手册上写了吗？写了是吧？
1: 嗯，跟您说的这些保修政策的话，在质量三包手册的话是有写的。
0: 你们方便拍给我瞅一眼吗？
1: 图片的话这边没办法给您发送过去哦。那这边您的诉求的话，我们会记录帮您反馈给。
0: 我什么诉求？我的诉求，你们不要胡说，你们不要瞎说。你不给变速箱保，你就不要说你的核心零部件终身质保，而且到你们店端已经变成了三大件终身质保了，但是在你们保修手册当中，三大件当中没有变速箱。
1: 嗯，
0: 刚才消费者说的时候，我是不信的，女士，我根本不信他说的。现在你跟我说完，我整个人麻了，你知道吗？
1: 嗯，
0: 你们自己厂家说我们核心零部件终身质保，好，变速箱不是核心零部件，不是保，到经销商说我们三大件终身质保，好了，到后来一问，变速箱不是三大件。
1: 嗯，
0: 你可以不质保啊，不是说你们非得质保啊，这点咱得跟你讲清楚啊。但是你既然不质保，就别尽量少提核心零部件，少提三大件。我说的够清楚吗？
1: 嗯，明白。
0: 我真是要命啊！您稍等啊，那个车主啊，
1: 嗯，
0: 王先生啊，
2: 嗯，
0: 你那个保修手册你有吗？
2: 有320页，我记得很清楚。
0: 你别320页，你拍给我。你把这个整个相关的全部都拍文字给我，我看看他们怎么写的。因为你买了他们这个质保了是吧？
2: 对，我当时我跟销售的聊天记录现在都还有。
0: 发给我。
2: Okay.
0: 我跟您说啊，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呢？厂家那边叫核心零部件，经销商叫三大件，终身质保。谁知道到你这儿，这个 4S 店把三大件的变速箱给排出去了，然后厂家把核心零部件把变速箱排出去了。就不给你质保变速箱，所以他说的跟他实际显示的东西不一样，这我从来没有见过，还有厂家这么玩的。东风行让我长见识了啊，又长见识了，每天在学习。
2: 现在我的发动机缸盖渗油，发动机缸底现在缸盖上面已经是全是机油。
0: 哦，有没有跟你讲缸盖也不属于核心零部件呢？
2: 没有
0: 啊，对，因为刚才在念了嘛，
3: 刚开始，
0: 刚才在念，跟缸盖是属于的，好不好？
2: 对，
0: 你这延保花多少钱呢？
2: 我当时没花钱，当时跟他那边签的那个
0: 送的
2: 购买协议的时候，就已经是那个他写的是终身质保。
0: 哎，行了，没问题啊。那个事儿我了解了，但这事儿东风行会怎么做，我真不知道，因为他们有文字的东西，我们只能从道德上谴责他，我们只能谴责他胡说乱讲， 但是呢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约束他，但是看看东风风行怎么讲。那我相信东风风行应该还是负责任的，这个事儿他有点做的过于跌破认知了。你不光是我麻了，你看我们评论区都麻了，网友们都震惊了，都惊呆了，谁也没见过这么这种厂家呀。
3: 以后三大件被更新，
0: 对，
3: 农业冷却也有。
2: 从21年就修到这26年，
0: 哎呦，三大件更新，冰箱、彩电、大沙发。你这不要这个样子啊，你三大件你怎么给随便改呢？核心零部件把变成排出去了。嗯，你谁见过排出去的呀？谁排出去了？你见过？你真要命啊。
2: 涡轮，我这车的涡轮也换过了。
0: 那就不重要了，你先把这事解决吧。嗯，这个坏就坏，你先坏着吧。你让那个人，你让东风先下午回电话，然后让车主下午把东西发给我啊。行了，朋友们，有问题记得给我们打电话发微信，记住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啊。再连一个啊，下一位车主上线，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4: 哎，我姓张。
3: 姓张，张先生您好。张先生什么车呀？
4: 华劲 S。
3: 华
4: 系通用50的。
3: 啊，华劲 S。您是什么时候买的华劲？
4: 我是6月18号提的车。
3: 6月18号新车啊，6月18号提的。遇到什么问题了，张先生？
4: 就是他5月份刚上市，然后现在又上了新款。
3: 就是昨天我们聊过这事儿了吗？5月份刚上市，现在又上了新款，对
4: 对
3: 对，现在是上新款了。然后呢，怎么了，张先生？
4: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属于就是我心里不得劲儿嘛，因为就加了3000块钱就可以升级新款的车，然后我那现在升级不了，厂家说
3: 心里不舒服。昨天车主也跟我们讲啊，3000块钱好像中间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区别，很在意啊，一个是芯片，还有一些硬件，是不是啊？
4: 对，差20000多块钱的硬件呢。
3: 您说说，您了解到这个3000块钱上新的最新款中间和你们5月份上市的这个新款车中间差了哪些东西？
4: 他说差什么摄像头，还有算法和算力，就是还有智驾那方面的那个东西。
3: 因为芯片不一样，所以它的算力嘛会有区别，再加上算力区别之下呢，辅助驾驶功能就会有区别。摄像头也不一样，是不是？
4: 对对对对，什么那个疲劳监测呀，什么那摄像头都改进了。
3: 那你心里确实不舒服啊，那你想怎么着呢？
4: 然后还有就是说他那个 A 柱啊，连油漆都没做，只有那个电泳漆灰色的
3: 啊，
4: 麻面的。对，两边所有的 A 柱。
3: 不，你 A 柱没做油漆怎么会呢？
4: 没有啊，他说他们工艺就这样啊，属于正常的。
3: 什么呀，你 A 柱上没漆呀，没车漆呀，你上面有什么呀？裸着的，
4: 就是灰色的，麻面的，灰色的，像底漆一样的那个灰色的，
3: 上面还麻麻赖赖的。
4: 对啊，没有亮漆，也没有黑色的漆，黑色的车它那是白色的，那个漆露的是里边的底的，跟铁似的，不是铁，但是它底下有一层电泳漆，应该是。
3: 你不可能，你再怎么电泳漆，你这个封层的这个外表的车漆是要做的，你有照片吗？你发我看一下。你这说的就
4: 有
3: 些离谱了。
4: 发给咱节目组了，你看看。
3: 你等一下啊，好，你稍等，看到照片了。你这是黑色的，但是底下冒出的这些白点，你手摸的时候光滑吗？
4: 不光滑，
3: 不光滑，就是有一些麻点的感觉，就像这个车漆没有喷好，是不是？
4: 对对，很粗糙。
3: 你这个为什么会这样？你问过他没有？
4: 他说他们正常工艺就这样，喷漆就是这样的，他说都属于是那个正常现象，有死角。他说他们那个喷漆的，
3: 你是店里售后跟你这么说的吗？直说的。
4: 不是，是厂家的，都有截图的。
3: 不是厂，你问厂家谁了？厂家说我工艺就这样。
4: 厂家的售后的，就是那个客服，还有那个就是我们提车有个 VIP 那个群，群里边都有厂家运营，有客服，
3: 有厂家内部人员，你们拉了一个客户服务群，群里面告诉你我们工艺就这样。
4: 对对对，包括 4S 店里反馈也是说是很正常。
3: 你把他说他工艺就，你把他说他工艺就这样的聊天记录也发给我们，因为就是我不能够相信一台新车，你刚买吗？一台新车 A 柱车漆是这样的，不可能，绝
4: 对
3: 不可能，这肉眼一看就是有问题的。我再怎么，首先是这样，我再怎么不喷漆，我再怎么没有说把这个油漆给它弄好，也不可能我肉眼看上去有这么多白色的点凸起来，您知道吗？所以这个一定是有问题的。那这样啊，你现在不两个事儿吗？一个是这个出新款了，
4: 还有事儿呢，
3: 快说，还有什么事儿？
4: 还有的底盘那个螺丝都烂了，减震的螺丝什么全都烂了，还有那个拉杆底下拉杆螺丝什么全都生锈了。
3: 底盘螺丝怎么会烂呢？你烂了螺丝不得掉了吗？
4: 不是，没有烂到，就是生锈了，就是像我们东北话的，就是烂了就生锈了，锈的很严重。
3: 你不着急，底盘哪些螺丝是又生锈了？底盘
4: 有那个底盘的那个减震的那个螺丝，
3: 然后呢还有什么螺丝啊？
4: 然后还有那个拉杆的螺丝
3: 都生锈了。
4: 对，然后他说这个也是正常的，
3: 啊，
4: 说都锈，
3: 因为
4: 啊，然后
3: 啊，您说，
4: 然后刚开始售后的时候给我们就是说刚开始反馈了那个售后群，
3: 嗯，
4: 然后他给我们弄了个配件让我们去换，
3: 嗯，
4: 然后配件刚一拆包的时候螺丝就是锈的，
3: 换新螺丝，新螺丝打开厂家发的快递，
4: 那个，
3: 快递打开里边也是，
4: 就是那个小拉杆，那个叫小拉杆吧，就
3: 是，不
4: 是
3: 不是，您稍等啊，我跟您确认啊，你的意思不是说给你们寄来新的螺丝，
4: 啊，
3: 拆开快递里边也是锈的吗？
4: 啊，对，就是拆开那个螺丝整体的那个拉杆的顶上面那个螺丝就是锈的。
3: 是你的这个连接着螺丝的这个拉杆拆下来，杆是锈的，还是说他给你换的新螺丝，新螺丝也是旧的，锈的？
4: 新螺丝都是锈的
3: 啊，新螺丝都是锈的，就是一个螺丝
4: 来的，一拆包它就是锈的。
3: 哎，好嘞，螺丝生锈，然后这个油漆有白点，不均匀的问题，然后你这两个事找他，他怎么说，怎么给你解决？
4: 他售后都说是正常的，那个我也可以给咱们节目组发，但是我得找一下。
3: 不是这样的啊，你说生锈正不正常呢？用车周期时间长了之后生锈出现也正常，但是你这个是新车，所以它不该锈。也锈的有点太早，而且你新换的东西怎么可能当着用户面拆开也是锈的呢？所以你说的这个情况我都觉得有些离谱啊。那现在就是因为他觉得是正常，两个问题是不给你解决还是给你解决，出了什么方案，我想听一听。
4: 没有任何解决，官方回复就是我们这个工艺就是正常，属于正常现象。
3: 所以这个生锈和这个螺丝你就自己接受。
4: 对，你就得自己接受，都锈，他说都这样，
3: 都锈啊！你等一下，你稍等，我可以帮你问问昨天我们那个华晶的用户他锈不锈，然后你自己去问问你其他的车友他们锈不锈，他们油漆有没有这样？
4: 我当地车友群有80个人，
3: 其他人这样吗？
4: 80%都锈，
3: 80%都锈啊！
4: 对，
3: 那这个 A 柱的油漆呢？就是你这样
4: ？A 柱的油漆基本上就是一半一半。有的有漆，人家很光滑，喷的漆，然后用电棒、用手电筒一晃，那个漆里边带那个珍珠珠光那种，人家都是好的。
3: 就
4: 然后有1%都是那种麻的。
3: 啊，就是有车主的油漆跟你一样，也有大部分的车主这个底盘包括减震和拉杆这块螺丝有生锈，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至少在你车友群里了解到的，是不是？
4: 对。
3: 啊，那如果你说的是事实的话，我也不奇怪厂家客服为什么这么跟你讲了，因为他们工艺可能真的是这样。
4: 嗯，
3: 是比较多嘛，
4: 嗯，
3: 当然了，这是咱俩聊的，要有依据。现在是这样，
4: 有依据。
3: 哎，现在是这样，你的诉求是什么？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他9月份上新3000块钱的这个新款啊，芯片不一样，摄像头不一样，这个事儿，你有什么诉求？
4: 他这个我还有个诉求，我身边卖了3个朋友，有一个是很快从下定到提车就用了7天，
3: 然后呢，
4: 他的那个提的就是老款的，然后我还有一个朋友呢要提车，他说。销售说要等45天到60天，我朋友现在在等车，他那个销售说你不加钱也是新款，不需要加钱也是新款，那个3000块钱只是给老车主看的，因为我们闹了嘛。
3: 啊，等
4: 根本不用
3: 加钱，你等一下，等于是
4: 显示加3000块钱，
3: 稍等稍等稍等，
4: 不需要加钱也可以提到新款。
3: 稍等稍等，你的意思是等于我订老款还在等待交付过程当中的这个老车主，现在其实提的就是新款，不需要加这个3000块钱，是不是？
4: 对，
3: 你有什么依据来证明你的说法？
4: 因为我朋友现在他就买一个车，他在等车，可以他车回来以后咱们看。
3: 就是，那他怎么知道的呢？谁跟他说的呀？
4: 销售说的，你这不需要加钱也是新款，因为他这个你改革的时候，他刚下完定，9月初的时候，9月7、8号的时候下的定。然后销售就说了这个问题，
3: 哎，
4: 然后 4S 店把所有的他的展车、试驾车什么的那种全都处理掉了，
3: 好，
4: 钱也往外卖，
3: 好，
4: 还为了来新款，现在店里都是新款的，
3: 心里极其不平衡是吧？我们有朋友这么讲，
4: 极其不平衡，
3: 这样啊，但是这样的，这个人家这个降价也好，涨价也好，上新也好，改款也好，是市场行为，是厂家行为，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可以去说他做的不对或者是对的，只能说你们情感上很受伤，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事儿呢，我只能劝您放下。当然了，你要说厂家分配不均、区别对待，为什么他用老款的钱可以提新款的车，不用加你这3000？你到底改款是不是涨价3000？如果你们有非常充分的事实，我们可以帮你去了解了解。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你绝对不可以因为他上了新款和您的价格只差3000块钱，以这个东西为理由和他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诉求。这个您能不能理解？
4: 嗯，我明白
3: 啊，因为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他现在那什么涨价了，你会把钱补给他吗？不会吧？
4: 对
3: 吧？你这样想就通了嘛。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这个新车为什么有螺丝生锈，以及你这个 A 柱这个漆确实看着太难受了，这俩问题要给你解决掉。
4: 是
3: 啊，你现在什么诉求啊？你最后说一下， 张先生，
4: 我诉求也没啥诉求，就是这个积分关怀一下也好啊，或者怎么样也好。但是他这个秀，他说他的配件都那样，他说换了再换还是
3: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的意思是，如果给您补偿积分，可以不修了，是这意思吗？
4: 对。
3: 你确定啊？你想要多少积分？
4: 我确定，我想要3万。
3: 你想要3万？3万积分价值多少钱？3000块钱。
4: 对。
3: 你就不想修车，问人要3000？那也不合理呀，人有问题给你修啊。如果他确实有问题的话啊，你这样，你稍等，我需要核实一下您的说法。厂家说正常，所以我不修。车主说不正常，我现在看了照片，确实有螺丝生锈，还有油漆的问题，但是绝对不可以咱偷换概念。因为我有问题，你给我钱，你给我积分，我就可以接受不修车了。那如果接下来越锈越烂，螺丝穿了呢，这个车漆脱落了呢，开裂了呢，对不对？解决问题呀。来，华进汽车哦，五菱对吧？五菱昨天连过来，五菱汽车，喂，您好。
5: 喂，您好，梅姐老师您好。
3: 哎，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5: 我的工号是10012。
3: 10012，好，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你们这个张先生的问题，你们系统当中能查询到吗？之前有没有向你们反馈过啊？
5: 嗯，类似问题我们看到有专员在跟进当中的。
3: 你们专员在跟进啊？你们系统当中有没有备注什么新的进展啊？你们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在车友群里，就是你们负责这个客户的这个车主群里告诉过他这是符合你们工艺标准的吗？有这么去跟他聊过吗？
5: 目前没有看到类似的情况，说明这个可能我们要去后续去核实这个情况，目前没有接到这方面的反馈。
3: 哎，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抓紧时间核实，我现在迫切需要核实消费者的说法是否属实。我不想管你们改款出新款之后有差价，车主心里不平衡这个事儿，我不想管啊。我现在只想知道 A 柱的油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白点，摸上去也不光滑，车主说还有底盘，我现在明显看到确实这个拉杆处给它安上去包裹着的这个紧固螺丝是完全生锈的状态。所以你们如果说你们6月份刚提的新车，这么短的时间内它要生锈成这个样子，要出现这样的油漆是符合你们工艺标准的话，我是不信的。那你抓紧时间核实一下，如果有问题给他修车。那我也不支持车主问你们要3000块钱的诉求，因为他觉得他拿了积分之后他可以不修车，我觉得修车比较重要，当然按照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给他处理就行了。所以你们要先固定一下这个车为什么生锈，为什么 A 柱出现这样的油漆。还有一个事儿，我顺便小八卦一下啊，就是车主说他的朋友买了老款45天等待交付呢，现在还没提着，不是吗？说你们现在销售跟他讲你不需要加3000块钱了，直接给他换成9月份出的最新版本的，所以车主情感上受到非常大的伤害，你们去了解一下这是不是事实。你们销售不能乱卖车啊，对吧？你出了新款，你销售一线前端销售不能乱卖啊。所以事儿转给您，女士，10012号，辛苦您帮我们记录清楚，等你们下午核实完的信息咱们再看看最终是个什么结果，可以吗，女士？
5: 好的，我这边会尽快去上报和落实清楚的。
3: 哎，感谢您，您稍等啊，记一下车主张先生的车牌号和我们的联系方式，包括张先生联系方式，了解完之后下午看看是个什么进展。就是我现在接到华进车主来反馈问题的时候，我都能够想到可能他们会去吐槽9月份刚上的新款，因为新款的改变是有的，有芯片的不一样，有摄像头的不一样，那价格也没有高很多，心情能理解。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你有这样的心情之后厂家就要弥补你什么，这个诉求是不合理的，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6: 230厘米飞鹤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1055，安徽生活广播，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如果你的车存在这样的问题，
7: 座椅的下骨架断裂，
8: 交通事故吧，8个气囊一个没有弹出来，
6: 或是遇到这样的遭遇，
9: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0: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 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11: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12: 走
11: 啊，
12: 走了，
13: 走
12: 了，
13: 走。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九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4: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10: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5: 喂，我亲爱的生活。
10: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6: 我都想你们了。
10: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

0: 挑一堆。
1: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很久没有在节目里给你分享小说了，今天晚上要跟你分享一篇我昨天读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小说，是一个讲一个小和尚谈恋爱的小说。这个故事呢非常的短，只有10000字出头，读得快的人可能15分钟就看完了。但就是这样一篇10000多字的小说，在它发表之后的40多年的时间里，被一代又一代的人反复的读，反复的喜欢，甚至有人说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奇迹。这篇小说的名字叫做《受戒》，作者是汪曾祺。昨天在这篇小说的豆瓣评论区看到有人讲，好的文字是能够治病的，不是治那种具体的病，是治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心里堵着一团东西的病。我是这种感觉啊，就是如果你白天工作得很疲惫了，晚上在睡觉之前呢，翻开一本这样的书，看上几行，那种感觉就好像在寒冷的夜晚，有人给你掖了掖背角。我们通常把这种感觉叫做治愈，但是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温柔，非常的温柔。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当然很重要的是要跟你分享这个故事，也想跟你聊一聊作者汪曾祺，聊一聊他笔下的水乡高邮，感受一下那种干干净净、清清淡淡的文字。我先来分享一句我特别喜欢他的话，是他写在《人间草木》里的。这句话是：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先坐一会儿，他们很温暖，我注视了他们很多很多日子了。今天晚上我们就先不着急赶路，我们就当汪曾祺不在，我们站在他的门外，陪他的那些花先坐一会儿。

0: 其余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在聊这个小说之前呢，先跟你聊一聊作者汪曾祺。汪曾祺1920年3月5号出生在江苏高邮，对，就是那个出咸鸭蛋的地方。他这一辈子说起来其实一点都不顺，他3岁就没了母亲，父亲是一个会画画、会摆弄各种乐器、也很会做菜的人。用汪曾祺自己的话来讲，他说：“我父亲是一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脾气。”他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多年的父子成兄弟》，写他的父亲跟他呢就像兄弟伙一样，抽烟的时候递给他一支，喝酒的时候呢也让他倒一杯。汪曾祺还写过自己17岁的时候初恋，暑假呢在家写情书，他爸爸呢就在一旁瞎出主意。在那个年代的江苏小城，这样的父亲是非常难得的。1939年，19岁的汪曾祺考进了西南联合大学的中文系。那是一个乱世，战火纷飞，学校是刚迁到大后方去的。他一个人揣了一点钱，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再到越南，然后再坐火车到昆明，辗转了几千里，就是为了上学。到了昆明之后，他的钱差不多也花光了，但是就在这儿，他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师沈从文。沈从文教他写作，给他改文章。汪曾祺说，沈从文呢给学生改作文，从来都不长篇大论的讲道理，而是批一些很短的话，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字好。他给汪曾祺的作业打过120分，满分是100分，他打了满分还嫌不够，还加了20分。汪曾祺后来回忆说，沈从文先生把学生当孩子，冬天改稿子，改着改着就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盖在学生身上。在汪曾祺的心里，沈从文不只是一个老师，还是父亲一样的人。他后来写过一篇长长的散文，题目就叫做《我的老师沈从文》。1949年之后呢，汪曾祺在北京工作，他当过编剧，写过剧本，他还参与过改编京剧《沙家浜》，那句著名的“雷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呢，就跟他有关。但是到了1958年，他被捕化成了右派，那是到了他人生至暗的时刻，他被下放到河北张家口的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去劳动。每天主要干什么呢？就是扛麻袋、种土豆，一天到晚跟土地打交道。你知道那段时间他在做什么吗？他在画马铃薯的图谱。他在那个劳改的农场里，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呢，把中国的马铃薯品种一个一个的画了下来，叶、茎、花、薯块，一笔一笔的。画完了之后呢，就把那些马铃薯切片啊，或者是烤熟了吃掉，然后再接着画下一个。他后来曾经回忆说，那段时间他画了很厚很厚的一本，很可惜，这个图谱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散失，后来再也没有找到。他这一辈子失去过母亲，经历过战乱，被批斗过，被下放过，写过的东西也被批判过。他整整2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自由地尽情地写过小说。他当然知道苦难是什么滋味，他只是不愿意把苦难挂在脸上，而是希望转过身，把日子写成甜的，写成有趣的，写成温暖的。他说，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他。这是一个人在受过很多次伤之后，还是选择去热爱生活。1997年的5月16号，汪曾祺在北京去世，享年77岁。有人说他是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还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这些头衔听起来都很大，但是我觉得最准确的称呼其实藏在他的文字里。我想，他是一个见过世界锋利之后，依旧选择温柔的人。
1: 你家功夫他是不应该啊。

徐时光正在播出，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跟你来分享一篇纯爱故事，名字叫做《受戒》。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是13岁来的。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安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能是因为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的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儿，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叫安赵庄呢，是因为有个安，安叫菩提安，只是大家后来都叫鹅了，叫成菩提安。连庵里的和尚也这么叫，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菩提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菩提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本来是一个一本正经的宗教世界，但被汪曾祺轻轻松松地松了绑。他说明海出家呀，也不是什么苦情的故事，他家里因为兄弟多田少，他是老四，7岁那年他当和尚的舅舅回家，爹娘一商量决定让他去当和尚。他当时在旁边听着，觉得这实在是合情合理，没有理由反对。那当和尚

普奇安坐船。在出远门之前，明子穿上了舅舅带来的和尚短衫，下身呢还是在家穿的紫花裤子，赤脚穿了一双新布鞋，给爹娘磕了一个头，就跟着舅舅走了。一路上路过了好大一个湖，穿过了一个县城，县城里真热闹啊，有官盐店，有税务局，肉铺里挂着城边的猪，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儿。还有布店卖茉莉粉，买梳头油的什么斋，买绒花的，买丝线的，打把是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的。他说他什么都想看看，而舅舅一个劲儿地推他快走快走。到了一个河边，有一只船在等待他们，船上有一个50来岁的瘦长瘦长的大伯，船头呢蹲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剥一个莲蓬吃。那女孩子问他，是你要到普契安当和尚吗？明子点点头，当和尚要烧戒疤的，你不怕？明子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含含糊糊地摇了摇头。你叫什么？明海。在家的时候叫名字。名字，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普契安，给你。小英子把他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了明海，小明子就剥开了莲蓬壳，一颗一颗地吃起来。接下来汪曾祺就跟我们描述了这个普契安的日常，说这个普契安啊，住了5个和尚，小和尚的日子都清闲得很，一早起来开山门扫地，庵里的地上呢铺的都是裸底方砖，好扫。给弥勒佛、韦陀烧一炷香，正殿的三世佛面前也烧一炷香，磕三个头，敲三声磬。这庵里的和尚呢，不兴做什么早课晚课，明子这三声磬呢，就全部代替了。然后呢，就是挑水喂猪，然后等当家和尚，也就是明子的舅舅起来教他念经。说教念经呢，跟教书一样，师父面前一本经，徒弟面前一本经，师父唱一句，徒弟跟着唱一句，是唱哦。舅舅一边唱，一边还用手在桌上拍板，一板一眼的拍得很响，就跟教唱戏一样。当家的叫仁山，就是明子的舅舅，但是呢，他在庙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住持，叫当家的。因为他确确实实干的是当家的职务，他屋子里摆的是一张账桌，桌子上放的是账簿和算盘，账簿一共有3本，一本的是经账，一本是租账，一本是债账。他说明子的舅舅呢，长得很黄很胖，声音呢不像钟磬，倒像是母猪，每天披着一件短僧衣，袒露着一个黄色的肚子，光脚鸡拉着一双僧鞋，这儿走走，那儿走走。二师父仁海，哎，他是有老婆的，他老婆每一年夏秋之间到庵里来住几个月，就是因为庵里凉快。三师父仁度很年轻，才20多岁，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他不但精忏兼通，而且身怀绝技，他还能够唱小调，一个人可以唱一夜不重头。据说呢，他也有相好的，而且不止一个。是不是很颠覆我们对于一个庙的想象？这哪里像一个庙？这简直就是一户热热闹闹的人家。汪曾祺只用了一句话概括了这个地方。他说呀，这个庙里没有什么规矩，连清规这两个字也没有人提起。庙里的和尚经常打牌，把大殿上吃饭的方桌呢往门口一搭，斜放着就是一个牌桌了。牌客除了师兄弟三人，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另外一个就是打兔子兼偷鸡的。汪曾祺说他们都是正经人啊。接下来还有更叛逆的，说这群和尚呀，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一样，开水、木桶、尖刀。那跟家里不一样的就是多了一道仪式，

要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往生咒。老师书念完之后，三师傅人肚一刀子下去，鲜红的猪血就带出了很多沫子喷了出来。这是这个小说的一半篇幅，讲的是庙里的故事。小说的另外一半，讲的就是在小英子的家里发生的故事。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名字呢老是往小英子家里跑。小英子的家就像一个小岛，三面都是河，西面有一条小路通到了蒲西安，独门独户的岛上只有这一家。岛上有六棵大榆树，夏天都结桑葚，三棵结白的，三棵结紫的。小英子家里有四口人，赵大伯、赵大妈，两个女儿，大英子、小英子。说赵大伯呢是个全把式，什么都会。赵大妈呢精神的出奇，五十多岁，两只眼睛还都亮亮的。而大英子、小英子长得就像他妈一个模子里拖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大英子文静话少，像爸爸；小英子活泼，一天到晚叽叽呱呱不停，像只喜鹊。大英子已经有人家了，小人他偷偷的看过，人他偷偷的看过，长得很敦厚，也不难看，他很满意。他这两年很少出房门，整天赶着他的嫁妆挑花绣花，但是绣的不如娘，他也嫌娘出的样子太老了。他到城里看过新娘子，说人家现在绣的都是活花活草，这可是把娘难住了。最后是喜鹊，就是小英子突然一拍屁股说，我给你保举一个人。他保举的就是明海。明四念书的时候不知怎么得了半套芥子园，他非常喜欢，到了蒲西安还经常翻出来看，有的时候还把旧账簿翻出来照着描。小英子说明子会画，他画得和活的一样。于是小英子就把明海请到家里来，给他磨墨铺纸。小和尚画了几张，大英子喜欢得不得了。小英子就像一个书童，又像个参谋。画一朵石榴花吧，画一朵栀子花吧。他把花掐来，明海就照着画。到后来凤仙花、石竹子、淡竹叶、天柱果子、腊梅花，他都能画。赵大妈看着喜欢，搂住明海的和尚头说，明海啊，你真聪明，你给我当一个干儿子吧。小英子摁住他的肩膀说，快叫快叫。小明子跪地磕了一个头，从此就叫小英子的娘做干娘了。啊，这个故事呢就这么一点一点的长着，不紧不慢，就像村里的庄，就像田里的庄稼。

0: 扫地水吧。
1: 汪曾祺写了一段我特别喜欢，说是小英子和明凯一起车水。第一天上水的时候，只要把水车车到齐人高的田埂上，就不用再往上上车了。明子和小英子呢，就伏在车杠上，不紧不慢地踩着车轴上的拐子，轻轻哼哼地唱着山歌。明子不会唱，他会念经，但唱山歌不会。小英子就在旁边一句一句地教他。那个画面好美啊，水乡的田埂，一架水车，两个少年，一个教唱歌，一个学唱歌，车轱辘吱呀吱呀地转，好像日子没有比这更好的时候了。明子经常搭赵家的船进城，给安里买蜡烛，买油盐。闲的时候是赵大伯划船，忙的时候是小英子去，划船的是明子。从安赵庄到县城，当中要经过一片很大的芦花荡子，芦苇长得密密的，当中一条水路，四边不见人。划到这儿，明子总是无端端地觉得心里很紧张，他就使劲儿地划桨。汪曾祺还写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小细节，叫蒿蒲起。小英子最爱干这个活儿，还拉了明子一块儿去。蒲起藏在烂泥里，赤了脚，在凉静静滑溜溜的泥里踩着。哎，一个硬疙瘩，伸手下去，一个红紫红紫的蒲起。他自己爱干这生活，还拉了明子一块儿去。他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他挎着一篮子蒲起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了一串脚印。明海看他的脚印看傻了，五个小小的指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的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我觉得这就是受戒最了不起的地方，他写的是少年人心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但他一个字都没有说破，但是每一个字也都让你明明白白。

0: 故事的最后，明海要去受戒了。受戒呢，就是要到善因寺去烧头顶上的那个戒疤，正式领一张和尚的文凭。小英子问明子：“你真的要去烧戒疤呀？”“
1: 真的。”“
0: 好好的头皮上烧12个洞，那不疼死了？”明海说：“舅舅说这是当和尚的一大关，总要过的。不受戒不行吗？”“
1: 不受戒的是野和尚。”“
0: 受了戒有什么好处吗？”“
1: 受了戒就可以到处云游，逢寺挂搭呀。”
0: 小英子说：“那我划船送你去。”小英子早早的就把船划到了蒲栖庵门前，她很兴奋，充满了好奇心。她想看一看善因寺这座大庙，看看受戒到底是什么样子。受戒受了3天，烧戒疤是不许人看的。明子告诉过小英子，说受戒呢要用枣泥子先点在头皮上，然后用香头子点着。烧了戒疤呢，就要喝一碗蘑菇汤，让它发，还不能够躺下，而且还要不停地走动，要散戒。到了第4天，小英子一早去看明子，看到和尚们一个一个穿了新海青，光光的头皮上都有12个黑点子，那黑疤掉了，才会露出白白的、圆圆的戒疤。和尚们都笑嘻嘻的，好像很高兴。小英子一眼就看到了明子。第4天，小英子把明海接上船。这一天，小英子穿了一件细白下布上衣，下边是黑羊纱的裤子，赤脚穿了一双龙须草的细草鞋，头上一边插了一朵栀子花，一边插了一朵石榴花。他看见明子穿了新海青，里面露出短褂子的白领子，就说：“把你那外面一件脱了吧，你不热吗？”他们一人一把讲。小英子问明海：“善因寺的方丈石桥是不是因为相貌和声音都很出众？是不是会作诗、会画画、会写字？是不是有一个19岁的小老婆？”明子告诉他：“寺里有意选他当沙弥尾，将来能够当方丈。”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
1: 明海说：“好，那就不当。”“
0: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1: 好，那我不当。”
0: 后来他们又划了一气，看到了那一片芦花荡子。小英子突然把桨放下，走到了船尾，扒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你说话呀。”
1: 明子说：“嗯。”
0: 英子说：“什么叫嗯啊？要不要？要不要？”
1: 明子大声地说：“要。”“
0: 你喊什么？”
1: 明子小声地说：“要。”
0: 芦花采吐星穗儿，紫灰色的芦穗儿发着荧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只一只的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的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4瓣的小白花，惊起了一只青庄。擦着芦穗儿，扑噜噜的飞远了。到这里，这篇小说就结束了，没有后续，没有什么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没有婚礼，也没有争吵，没有柴米油盐，只有明海的一声要，和一只惊奇的水鸟擦着芦穗儿，扑噜噜地飞走了。很多人第一次读受戒有一个困惑，说这篇小说它到底要说什么呀？它没有主题吗？

我觉得有，这个主题就藏在名字里，受戒。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在写戒的反面。普希安无所谓清规，和尚可以吃肉娶老婆，可以唱情歌。明海受了戒，转头就对小英子说要。汪曾祺不是写一个受戒的故事，他是要告诉我们，当人活着的一切被规训、被拧紧、被框住的时候，那些最本真的像水一样流动的东西，吃饭、唱歌、踩光脚、喜欢一个人，才是最值得珍重的。如果有一天你觉得累了，就请翻开这本色戒，读一读普契安里那几个不守清规的和尚，读一读小英子家那颗香得冲鼻子的栀子花，也读一读田埂上那一串脚印，读一读那一句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然后也让我们试着像汪曾祺那样对这个世界再温柔一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感谢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

0: 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1: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名字叫做陈洁仪，很多人是通过2015年的歌手来认识他的，但是他早就已经在自己的领域取得过太多的成绩，哪怕有歌手舞台的加持，哪怕乐评人不断地讲他的歌声如何的惊艳，他的离开如何的可惜，哪怕他是在那一批的歌手的舞台上首发阵容里面观众缘最好的，但是呢，他到底还是没有走红体制，并没有在《我是歌手》结束之后为他的商业演唱的市场带来太多的便利。有一个说法说，如果没有陈洁仪，可能不会有后来的许美静、蔡健雅。这个说法也许有一点点的夸张，但是足以强调陈洁仪当年在新加坡歌坛的地位。接下来我们就听她的声音吧。有些人果然是需要像喝茶、品咖啡一样，慢慢的、细细的品。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等》。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菲电影《邪不压正》的宣传曲《偶遇》，也是由王菲来亲自演唱的。想想看，姜文和王菲也算是两位传奇人物，强强联手。如果是姜文的影迷应该知道，姜文拍电影是非常讲究的，所以姜文在选歌的时候也很讲究。据新歌的推广讲，姜文是一定坚持要王菲来演唱这首歌的，他本人说这首歌只有王菲能唱，而且这也是姜文当电影导演之后第一次推出电影的宣传曲。所以我们说王菲果然有一红体质，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一定会被拱上热搜。很多人都在讲说王菲还能够有满意的恋人，还能够有火热的爱情。其实仔细想想看，即便没有爱情，王菲也不是一个会无聊的人。李健就曾经说过王菲，说王菲已经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真实生活里面她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三言两语总能够用她不走寻常路线的逻辑证明她是那个独一无二的王菲。接下来我们就听王菲这首老歌，叫做《新房客》。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黄磊1998年发行的专辑，这首歌叫做《我想我是海》，由姚若龙来填词，黄中原谱曲。我现在还对黄磊的这张专辑印象深刻，当时的黄磊非常的清瘦，如果放到现在呢，大概也是小鲜肉一枚。那个时候的他留着中分的长发，面容清瘦，专辑封面也是文艺青年忧郁的样子。黄磊在《我想我是海》的这首歌的那个阶段，他还是纯真至极的文艺男神。到后来《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居家旅行必备的黄小厨。再到后来我们所看的综艺节目《极限挑战》，他又用智商来碾压全场。黄磊几乎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身份的转变。所以在黄磊这里，我们大概可以明白，当你可以坦然地面对你的年纪，那些年纪反倒不是压力和问题了。接下来就听1998年的歌，《我想我是海》。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春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来自于陈洁仪的炫耀。陈洁仪被称作是新加坡的国宝级歌手，但是直到她登上歌手的舞台，才被更广泛的更多的听众所认识。如果一定要追溯陈洁仪之前在歌坛留下了什么印记的话，那么有几件事情一定要讲。一件呢是陈洁仪演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另外一件事就是张学友在当年做自己的音乐剧《雪狼湖》的时候，特别邀请陈洁仪作为女主角来参演，而且这两个人曾经也有过合唱歌曲。张学友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在每一次的演出当中都有一个桥段被反复的用，但是从来都没有让人觉得厌烦过。当他唱起接下来这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的时候，摄像机的镜头会对准观众席上相爱的男女，你会看到不同年纪不同样子的相爱的人，他们在镜头面前来表达他们的爱意，非常温暖而且令人印象深刻。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那些年是

今天的主题歌单呢，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同样的主题类型，就是那些国语粤语同曲异词的歌。抛开我们第一印象的因素，客观的评价，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国语的版本还是粤语的版本。作为华语乐坛的跨时代金曲，水中花的粤语与国语版本如同并蒂莲花，在时光长河中摇曳生姿。这首歌的粤语版是由简宁包揽词曲创作，国语版呢则由台湾才女娃娃陈玉珍填词，两版共用同一旋律，均以刘以达编曲，却绽放出不同的韵味。今天的开场歌就首先来听听谭咏麟演绎的国语版的《水中花》。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谭咏麟的《水中花》国语版，国语版呢侧重写意，如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往日深情早已成空，借花落流水隐喻年华逝去。谭咏麟虽然普通话不太标准，却因为质朴的咬字与当年的春晚舞台的庄重氛围形成了独特的张力，所以赋予了这首歌一种古典诗画般的苍凉的美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同曲不同词的粤语版。

听完粤语版《水中花》，我相信大家心中呢会有一个答案，更偏向于哪一个版本？粤语版的歌词呢更显写实，如倒影水中的鲜花，只可看看未能摘取，以镜花水月的意象勾勒爱情的虚幻与挣扎。谭咏麟的演唱深情婉转，粤语发音自带醇厚的叙事感，情感层次更细腻。这首诞生于1988年的经典，经岁月沉淀更显醇香。当熟悉的旋律再度响起，无论是粤语的婉约还是国语的炽烈，都在诉说着永恒的遗憾与美丽。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来听同一首歌的国粤语不同的版本。接下来要分享的是陈淑桦的这首经典的《笑红尘》。

1993年，武侠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风靡一时。而陈淑桦的两首同曲异词歌《笑红尘》国语版，《做个真的我》粤语版，成为了一代人的武侠记忆。李宗盛以苍凉悠远的旋律勾勒江湖气韵，国语版是由厉曼婷填词，粤语版由潘伟元执笔，两个人以不同的语言诠释同一主题，洒脱与超然。《笑红尘》以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开篇，唱尽了对世俗的疏离，结尾对酒当歌，开心到老，则传递出了豁达的逍遥。那接下来我们来品品粤语版的《做个真的我》，同样是来自陈淑桦的演绎。

对比《笑红尘》国语版，做个真的我好像更显洒脱。愿那风是我，愿那月是我，将自我融入天地，醉意与诗意交织，呼应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雌雄莫辨的江湖传奇。两首歌以武侠为魂，以酒为媒，用歌声将爱恨情仇化作长夜漫漫当中的笑谈。如今听来，依然能感受到那个年代的侠气与浪漫。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呢，是听那些国语和粤语同曲异词的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听崔大哥崔健的《南泥湾》。

0: 崔健版本的《南泥湾》收录在他1991年的专辑《解决》当中。这首经典的翻唱作品原曲是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诞生于1943年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歌颂将荒山野岭的南泥湾变为陕北好江南的奋斗精神。这首歌的前奏想必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它被2006年的情景喜剧《武林外传》引用在片头以及过场当中。很多人听过《南泥湾》，知道它是一首国语版的歌，但是它同样有一个粤语的同曲异词的版本，来自徐小凤演绎的《重逢》。我们在下半段继续分享。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那些年。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呢，是来分享同一首歌的国粤语不同的版本。在上半段的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崔健的《南泥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的粤语版，由徐小凤带来的《重逢》。

这首《重逢》收录在徐小凤1983年发行的经典专辑《情深缘浅》当中，由词坛大师林振强填词，金牌音乐人李小田编曲，以徐小凤标志性的醇厚嗓音演绎，将离别后的怅惘与重逢时的百感交集诠释得淋漓尽致。歌词当中“十年生死两茫茫”的苍凉，与重逢一笑泯恩仇的豁达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配合悠扬的旋律，成为华语情歌当中的不朽名篇，至今仍被无数的乐迷传唱。接下来我们要听听林子祥《每夜唱不停》。

光照向我，将来做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一丝丝清风正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将来和应，那远远

0: 将来和应，那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
1: 这首歌不止一次的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林子祥的《每夜唱不停》收录在1988年专辑《创作家流行歌集》当中，它是由郑国江作词，林子祥作曲，编曲是由鲍比达完成。这首歌以细腻笔触描绘了深夜独唱的孤独与思绪，歌词当中《每夜唱不停》为那心中一串未了情传递出了对情感与理想的坚守。鲍比达的编曲融合了流行与古典的元素，赋予了这首歌空灵的意境，成为了林子祥创作生涯当中兼具个人风格与时代印记的经典。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演绎的国语的版本《回首梦已远》。

这首国语改编版《回首梦已远》收录在林子祥1991年发行的专辑《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由蒋东良重新填词，林子祥延续作曲。这个版本呢，是为台湾电视剧《京城四少》创作的插曲，歌词转向对人生变迁的哲思，世事变迁谁能分辨，愿那富贵云烟换宁静，更显沧桑感。值得注意的是，国语版和声部分是由孙建平、陈丽丽、马国平三个人共同完成，与粤语版林子祥独唱形成对比。但部分的听众呢，认为和声改动削弱了原曲的纯粹性。这张专辑还收录了林子祥另一首经典叫《男儿当自强》的国语版，展现了他音乐风格的多元性。两个版本跨越3年，从深夜独白到人生感悟，诠释了同一旋律下不同语言的深情表达。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是那些同曲不同词的国粤语不同的版本。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杰，《惦记这一些》。

王杰的惦记这一些收录在他1987年发行的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中，由王文清作词作曲，陈志远编曲。王杰的演绎充满了叙事性，情感非常的真挚，但是因为原专辑主打歌《一场游戏一场梦》过于的耀眼，所以这首歌呢一度被埋没。陈百强的《一生何求》就是这首歌的粤语版，发布的时间是1989年，由潘伟元重新填词，苏德华编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并成为 TVB 剧集《义不容情》的主题曲。潘伟元的粤语词赋予了这首歌人生得失的哲思，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陈百强以忧郁空灵的嗓音演绎，搭配苏德华的编曲，将这首歌的旋律升华至经典的地位。这首歌同年斩获了十大劲歌金曲奖以及最佳填词奖，并入选了华语金曲奖30年30歌。两首歌同根同源，却因为语言与演绎差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王杰版的更显得直白叙事，而陈百强版的则以粤语文化特有的含蓄，将歌曲升华为对生命本质的叩问。从冷门到经典，从台湾到香港，惦记这一些与一生何求的碰撞，正是华语乐坛跨地域交融的生动注脚。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分享这首经典的《一生何求》。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别让您的梦想压垮了孩子的肩膀。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上海姑娘怎么样？
1: 上海姑娘特别好。我喜欢上海姑娘。但不是都喜欢啊，
0: 就喜欢那么一个。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家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汇聚全球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中外企业代表和其他各界嘉宾，共话服务贸易发展新机遇。资讯有故事，走进服贸会，以服贸为桥，合作共享中国机遇。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10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体育赛事提供电子仲裁。人形机器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和商品司司长德拉莫拉表示，服贸会是一个汇聚不同国家、企业与行业的理想平台，在这里可以体察到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动态。
7: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正催生前所未有的新业态、新服务、新产品。服务业不仅涵盖交通、物流、出行、旅游等

0: 传统领域，更包括改善民生的新兴服务。
1: 德拉莫拉高度评价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关键作用。他表示，中国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机器人及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催生了新的服务生产与交付的方式，推动了贸易普惠。
2: China is today the fifth largest exporter.
0: 中国是当今全球第五大服务出口国。在中国出口的服务中，有一半与技术知识密切相关，并且是可数字交付的服务。
1: AI 加服务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美国布鲁克林商会代表兰迪·皮尔斯表示，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1: 此外，本届服贸会还有多项首次，比如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助力中国企业规范有序地走向全球市场，规避出海风险。同时，在多个专题展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总台记者邵威在现场介绍说，
4: 在本届的服贸会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首次，第一个就是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并且在二号馆的二层集中设置了为那些计划要拓宽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咨询的区域。那第二个呢，就是首次设置了中国服务展，整个案例展收集了140个案例，来自24个省区市和各个的央企及金融企业，覆盖到12个服务贸易领域。一进到展区，特别亮眼的这个位置是朱雀三号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项目，也体现了中国在星舰协同方面的发展。相信今年的服贸会会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再添助力。
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00多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重点展示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一位巴基斯坦参展商表示，
5: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对巴基斯坦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要探索的平台。
1: 法国施耐德电器高级副总裁徐韶峰表示，
6: 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迈向创新强国，服务也正在从传统的配套环节逐渐成长为创造价值的重要引擎。未来啊，能源电力系统将呈现电气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化的深度融合的趋势，而服务正成为连接技术创新与客户价值的关键纽带。未来，我们将继续加码在华创新投入，把更多的全球资源与中国创新能力深度融合。
1: 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大约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产品。近年来，中挪经贸合作持续增长，尤其是在绿色航运、清洁能源以及专业技术服务等领域。根据挪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中国继续是挪威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进入挪威，到挪威的海产品、能源和海事技术进入中国，两国经贸合作正从传统商品贸易向技术和服务领域不断延伸。 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依托服贸会这一重要平台，中挪合作正迈上新台阶。
7: CFT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s a great platform to.
8: 服贸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为挪威企业展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还想指出，在当前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并为我们提供展示本国服务和产品的机会，这显得尤为重要。
1: 位于挪威西海岸的北极光项目是欧洲具有代表性的跨境二氧化碳运输和封存项目之一。项目通过专门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将工业排放产生并补给的二氧化碳运往挪威，并实施海底地质封存。这一欧洲绿色能源项目中也有中国制造的身影。为北极光项目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由中国船企承建，成为中挪绿色产业链合作的一个代表性案例。汉宁说，
8: 我认为这充分说明了双方巨大的合作潜力。我认为双方在研发合作方面同样存在非常好的机会，通过共同研发可以进一步推动这些技术的发展。
1: 汉宁表示，从海上航运到地下碳封存，从传统能源合作到绿色技术联合研发，中挪服务贸易的合作边界正在不断扩大。
8: 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理想的成果就是挪威企业能够找到中国合作伙伴，并携手在市场上取得成功。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中国和挪威企业携手开拓市场。
1: 今年服贸会来自海洋、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多家挪威企业来到北京，寻找新的合作机会。其中来自挪威西海岸的一家水产养殖企业就是首次参加服贸会。挪威西海岸峡湾深入大西洋，冷冽洁净的海水为当地水产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大规模养殖的三文鱼相比，大西洋比目鱼生长周期更长，养殖技术要求更高。在养殖场，鱼卵在受控环境中孵化，幼鱼长到大约150克重时，便被移至大海里养殖三年。而现在，这家挪威企业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水产养殖公司首席执行官爱德华·亨登表示，
9: 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我们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对高端产品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品质是关键，也正是我们产品的最大卖点。我们知道中国市场存在需求，我们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
1: 从养殖、加工、冷链运输到进口、分销，再到餐饮终端，来自挪威峡湾的大西洋比目鱼抵达中国消费者的餐桌，需要跨越一整条国际服务贸易链条。对于一家正在寻求国际市场增长空间的挪威水产企业而言，服贸会不仅是展示产品的窗口，更是一个集中接触中国进口商、经销商、餐饮企业和零售渠道的最佳平台。水产养殖公司首席运营官安·克里斯汀·弗拉特塞特表示，
10: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我们希望多听、多看、多学习，了解服贸会和中国市场，同时结识新的合作伙伴，进一步寻找中国市场的发展机会。服贸会是一个大型平台，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庞大海产品市场所蕴藏的各种机遇，所以我认为服贸会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
1: IBS 是一家专注于连接亚洲与墨西哥市场的供应链服务公司，多年来见证了亚洲与拉美服务贸易的发展壮大。这家墨西哥公司的负责人弗利斯西内说，他非常认可服贸会的平台价值，通过连续参加服贸会，他们已经把服贸会作为开发中国客户与伙伴的关键平台。 而今年的参会目标是在汽车制造业领域给双方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弗里斯·希内告诉总台记者，他们的主要业务之一是为采购的客户提供国际贸易质量检验服务，确保产品在发货前一切正常，达到预期要求。正是参加了服贸会，让他们的公司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在中国的主要业务取得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突破性发展。
11: 此前我们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业务，也没有建立团队，但通过参加服贸会，我们成功拓展了中国的合作伙伴。现在我们在中国出口货物质量检验的业务已经做起来了，我们的质量检验业务还服务于多个墨西哥本地产业，主要包括消费品零售业、白色家电产业和摩托车制造业。对我们而言，这是服贸会带给我们的成功。
1: 弗里斯·希内说，服贸会为他们公司提供了一个展示和推广服务的绝佳平台。近几年来，他们公司经手的墨中出口货物质量检验已超过20万次，而这个第一手的数据正是墨中服务贸易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这家墨西哥公司已经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他们希望服贸会能够继续成为拓展中国客户和商业伙伴的平台。
11: 我相信今年的服贸会无疑会为包括像我们这样的墨西哥企业在内的全球服务企业和机构提供展示和洽谈合作的机会，这是寻找商业伙伴、供应商或客户的绝佳平台。
1: 近年来，中国与墨西哥的汽车贸易与合作发展迅猛，已经成为两国经贸关系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墨西哥已跃升为中国汽车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同时中国车企也正在通过投资建厂等方式深度融入当地市场。弗里斯·希内表示，他相信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美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今年的北京服贸会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机遇。他的公司将把为双方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作伙伴，作为今年来参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11: 在过去两年里，墨西哥的汽车制造行业需求快速增长，我们服务了很多中国的汽车零件制造商。通过服贸会，我们与许多业内人士和企业建立联系，这也显著促进了我们业务的拓展。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我相信此次服贸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相信中国蕴藏着许多机遇，无论是对墨西哥的进口商还是出口商而言，那里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1: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性展会，本届服贸会凸显了中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中国服务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给各国企业创造了大量商机。中国研发、中国设计、中国制造、中国创意正在为各国提供多元解决方案。本届服贸会上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其中以 AI、 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40%。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思说，
12: 中国是世界工厂，但将是世界高科技工厂，这就是中国将要成为的样子。因为我们正看到中国在各个方面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人技术提升制造业和供应链的水平，我认为我们将看到它以不同方式影响全球经济和所有类型的行业。所以我认为这些行业会因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1: 面对中国服务贸易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带来的新机遇，跨国企业正积极优化在华业务布局，拓展合作空间。霍尼韦尔智能建筑科技集团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陈岩表示， 参加服贸会进一步增强了公司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在他看来，服贸会不仅让更多国际优质服务进入中国，也让更多创新解决方案从中国走向全球。
13: 那么我们深入的植根中国的市场呢，就是在大量的这个市场机会

0: 产生的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创新的这个想法和创新的产品出现，所以我觉得中国市场的话，在未来对我们不光是一个直接的业务的一个产出，业务的贡献，而且对我们全球在整个科技创新，在行业的深耕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
1: 今年服贸会更加突出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那么，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我们究竟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表示，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需要从三个层面协同发力。
2: 中国服务想要出海呢，那它的主体还是企业，所以服务企业的培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能够有足够竞争力的服务企业，使得这些服务企业在满足各个服务用户和市场需求方面有竞争力。那么这里边的竞争力呢，除了只给他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之外呢，我想它也有它的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么中国服务应该与中国制造相互融合，相互配合，去形成一个更加有效的发展的团体啊，这样的一种合作的模式呢，我觉得对于中国服务的出海和建立品牌是非常关键的。第二呢，我们在推动中国服务出海的同时呢，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个良好的政策框架。这个政策框架呢，包括我们现在在推动的中国跟其他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在 WTO 向下去推动的一些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倡议，其实这些方式都是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第三呢，我想中国服务的出海呢，并不是一个单向的，我们要努力的加强服务的双向的联动，也就是说服务的出口和服务的进口本质上来讲都是服务出海的一种表现。服务既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出海，也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出海，所以我们需要在当前的这种经济环境下去考虑到各方面去协同各种模式，去协同的可能性，去提升我们服务的竞争力，去使得中国服务真正能够为各方创造共同而可持续的价值。
1: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同步展开，多国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企业代表围绕数字贸易、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对接。据介绍，本届论坛主题为提升数字时代国际绿色经贸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加快融合，智能化、绿色化成为国际经贸合作新趋势。本次论坛上，古巴、几内亚比绍加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协议，参加方由52国增至54国，合作伙伴网络进一步扩大。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艾因芳表示，
3: 希望通过树立框架，把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方连接起来，推动更多成熟技术解决方案和合作项目落地，服务各国需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迅猛，机器人正在从更快、更高、更强向更精细、更智能、更实用大步迈进。现阶段机器人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1: What blows my mind is just the amount of companies.
2: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在尝试用人工智能让机器人的能力变得更强。比如说在物流、批发领域的运用，我看到了很多巨大的进步。
3: Well, I think it's just happening very quickly.
4: 机器人进步太快了。这两年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5: 我的观点是，机器人并不是用来替代人类，而是和人类形成合力。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机器人跑出赛场，走进生活。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机器人是近年来受关注度最高的产业之一，而且已经逐渐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得益于各项政策推动、深厚的工业基础和不断进步的科研能力，我国机器人能力的提升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过去，家庭机器人更多是在固定环境里完成单一任务，而现在，机器人开始尝试识别衣物、整理物品、上下楼梯，甚至进入庭院等更加复杂的空间。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企业带来的服务型机器人受到关注。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对衣物进行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机器在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现场观众谢布内姆萨纳克说：“
6: 以前这些机器人只具备单项功能，如今他们进入到日常生活，需要在真实家庭环境、真实的空间中完成连续性任务。我相信，如果这些技术能够安全应用，会对未来至关重要，也会让市场发展得更好。”
0: 对于已经具备全球市场基础的中国企业来说，创新出海体现在技术应用边界的不断拓展上。如今，智能清洁产品正在从室内走向户外，从地面进入水下。泳池清洁机器人可以自主规划水下路径，对池底、池壁和水位线进行清洁。在庭院场景中，割草机器人通过激光雷达和视觉融合感知，不但能割草，装上机械臂后还可以识别宠物、家具等障碍，完成清障、采摘、浇水等任务。展会现场观众说，
7: 清洁机器人这些年的发展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以前看到的清洁机器人大多只能在平地上工作，如今很高兴看到它们不断发展，在楼梯、泳池、庭院等场景中也越来越精准。中国机器人能胜任这些精细的工作，令人欣喜。
0: 中国企业海外经销商约尔格·泽姆勒介绍说，
8: 新技术切实造福终端消费者，比如边角清洁、高效去污以及众多通过应用程序控制的功能，从而提升产品性能。
0: 人工智能与多种技术的结合，让机器人进一步融入人类生活和更多应用场景。一款仿生扑翼飞行机器人，相比传统旋翼无人机，在噪声、安全性和气流适应性方面更有优势。熟悉的春晚熊猫也来到了现场。AI 智能眼镜则可以通过语音完成点外卖。

0: 订酒店、叫车等操作。中国企业全球产研负责人李岩说，
1: 我们认为广义机器人是物理 AI 走向现实的关键载体。物理 AI 的产业化是需要把感知、决策、执行能力回归到产品实际的本身。我们的重点是要用这项能力放在真实的生活中，来彻底解决用户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0: 从机器人、3D 打印到智能出行，中国科技企业正以更加丰富的产品形态进入欧洲市场，而跨境电商成为中国品牌触达海外消费者的重要渠道。德国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展首席执行官莱夫·林德纳表示，
2: 中国电商平台，尤其是那些更注重品质的平台，显然是与我们互动非常密切的合作伙伴，他们也帮助我们覆盖到全球几乎所有重要的贸易市场。
0: 从2015年至今，世界机器人大会已经在北京举办了11届，是机器人技术展示与产业交流的国际性盛会，备受各界关注。尤其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AI 赋能之后的机器人能力越来越强，世界机器人大会也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观众纷纷表示，
3: 有一些修电缆的机器人，还有一些在什么矿山隧道里能探索的机器人，有一些在极端情况下帮助人类更好的去能完成一些实践工作的这些，我感觉看起来收获还挺大的。
4: 我们觉得以后他们这一代是要跟机器人一起工作的，我真的是面向未来想，20-30年我退休以后，可能他会走进我的日常生活。
0: 英国自媒体博主布莱特对机器人的能力感到震惊。
5: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在尝试用人工智能让机器人的能力变得更强。比如说在物流、批发领域的运用，我看到了很多巨大的进步。
0: 在前些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的一颦一笑都能引发惊呼和关注。但如今，人们更多的将目光聚焦在机器人能力的提升上。机器人能做什么，离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是人们更多去思考的问题。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上，参展商也更注重展示机器人在各种不同场景下的工作能力，这是今年机器人大会的一个亮点。某参展企业推出家庭服务机器人产品，相关负责人丛大超介绍说，
6: 第一个场景就是说在家庭里的衣物管理全过程，第二个场景是厨房场景，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家里买回来的食材，机器人可以帮您做一些这种保质期的管理，或者说购买的决策，还有一些菜谱的推荐。
0: 某企业巨深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研究院院长助理秦文龙说，
7: 2024年的时候，其实展示的更多的是一个机器人的能力。2025年的时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群体智能，其实也是偏向于技术的一个展示。那今年呢，这个我们直接把工厂的实际的这个环境搬过来了，整个场景就越来越真实，是一个越来越接近这个客户现场的一个状态。
0: 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但是展示的舞台，更是交流的平台。在大会的各大论坛上，来自全球的业内人士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分享各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心得经验，探讨全球合作和建立行业规范的可行性。如何让机器人更好地运用 AI 的能力，开发更多的场景，去锻炼机器人的实用性，是今年论坛上最主流的声音。在美国自动化促进协会主席杰夫·伯恩斯坦看来，
8: China's at the forefront of development of robotics.
9: 中国目前处于机器人发展的前沿，有很大的投入，政府也非常支持，国际合作非常重要，对全球的人都是有益的。机器人不仅仅是产业，而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0: 欧洲机器人协会副主席尤哈·罗宁也表示，
10: Wherever you needed a human kind of actions.
11: 一开始我对人形机器人有一些疑问，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机器人感知能力的进步，所以我现在认为未来有着很多可能性。我的观点是，机器人并不是用来替代人类，而是和人类形成合力。
10: Giving a possibility to collaborate.
0: 可以看到，无论是业内还是外界，人们对于机器人的讨论已经进入了更加务实的阶段。人们开始从消费者的角度去审视机器人，思考和机器人共存的未来。 行业发展开始从单一的技术突破跃升至覆盖研发、供应链、工程化落地和客户服务的全链路较量。社会各界也开始从更广阔的维度去构建一个能让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AI 安全与治理中心主任张平介绍说，
12: 相信我们各个国家的政府的治理，也相信国际机构它会能够去控制人工智能，然后呢共同呢制定一些这个能够有约束力的规则。
0: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
13: 先让我们这些技术在这些真实场景下能够落地迭代提升，那么再逐步拓展到一个通用的一个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必由之路。从它可能要解决的这些问题里边所需要制定的这样一些标准规制，逐步的啊这样的一个推进的协同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就会让它啊这逐步的这个发展壮大。
0: 机器人是一个仍在飞速发展的全新赛道，那么在现实中如何去继续发掘机器人的潜力，开辟更多的新场景呢？比机器人大会晚了几天开幕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做出了一些新的探索。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是第二次举办，和去年的首届比赛相比，今年参赛机器人的表现有了质的飞跃，多个项目大幅刷新此前的记录。比如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巨身天宫机器人在100米的决赛中将成绩提升到8秒64，去年就是在这条赛道上同样是巨身天宫机器人，当时他获得第一名的成绩是21秒50，一年的时间成绩提高了1倍以上。这样的一个进化的速度不禁让我们对机器人的未来浮想联翩。一名观众说，他对机器人跑1500米印象最深。
12: 1500米，因为就很震撼，真的特别震撼。
0: 成绩出现跨越式的进步，并不是因为某一项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而是要归因于机器人算法、软件、硬件的全方位提升。这也反映了机器人相关产业整体的进步。比如在本次运动会多个项目中表现出色的天宫机器人，和去年相比，全身上下的能力都得到了综合提升。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人形控制算法工程师赵文介绍说，
14: 首先是这个硬件能力，它就决定了这个机器人的能力的上限，就是铸就了它的这个天花板有多高，然后算法呢就可以让机器人的这个能力越接近这个天花板。对于这个机器人的散热啊，它的这个关节的扭矩力量，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本体结构的设计，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些硬件上的进步。然后对于算法来讲，我们也是一直在持续的研究。
0: 除了跑步、跳远这样的田径类项目之外，本次运动会还设有像足球、网球、乒乓球这样会考验对移动目标的追踪能力，以及对变化做出自我判断的项目。机器人们在这些项目中也都体现出了长足的进步。和去年很多机器人采用遥控的方式相比，今年参赛的机器人大多都实现了自主化。某企业通用业务部副总裁曹旭介绍说，
15: 它从这个看到球判断它的轨迹落点，然后整个一个在毫秒级的一个预测和一个决策，然后到整个机器人的这一个回拍，是一个连贯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应用了非常多的技术，包括这个感知的技术，包括这个控制的技术都在里边。然后这个也确实是今年以来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欣喜的一个突破吧。
0: 专注于 AI 和空间计算领域的一家企业负责人黄一飞介绍说，
16: 我们是用了14台1200万像素的高清的动捕摄像头来实现整个环境的这种捕捉，同时呢在身后2台机器人的腰间有相关的 mark 点，以及像我手中的乒乓球上我们也做了相关的这种标注。在乒乓球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充当的是乒乓球运动员的眼睛，通过我们的数据在毫秒之间回传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做出精准的挥球动作。除了在实战中应用之外，我们把相关捕捉成的数据呢也可以回馈给机器人运动员的厂家，但他们做自己的运控模型的时候更好地丰富他们大脑，提升更好的训练成绩。
0: 在为机器人的表现喝彩之余，或许有人不禁会想，让机器人参与人类的体育项目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专家告诉记者，本质上这是一种对于机器人能力的极限测试。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解释说，
13: 为什么要有这个叫一级方程式的汽车拉力赛？其实正常人不会那么开车的，对吧？但是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极端路况，我才能测试出它的所谓性能天花板。再一个呢，是说有什么样的安全的隐患，它一定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才会暴露出来。我们这个产品要落地，就是要保证它在日常的我们正常使用场景下，它是绝对安全的。那么只有通过这种极限测试，我们才能把这些长尾，把这些风险，才能真正的这个杜绝掉啊。然后我们也能够摸到，就是它所谓这个性能的这个边界。所以机器人运动会这个意义，我觉得是在于这儿。
0: 其实体育赛场一直以来都是检验科技进步的重要试验场，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深蓝计算机和人类棋手卡斯帕罗夫的第一次国际象棋比赛落败之后，短短一年就卷土重来战胜了人类。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换成是更加复杂的围棋，或许机器就无能为力了。然后我们就看到20年之后，阿尔法围棋机器人面对人类的连战连捷。而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日积月累，才有了如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的到来。某企业新产业孵化部副总裁周英军说，
17: 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记录也好，然后打破极限也好，其实我们研究的是技术的本身，以及我们研发能力和工程能力的一个提升。我们希望能够摸到技术的天花板，摸到技术的极限能力，然后同时呢，我们把这种技术的极限能力更好的应用在我们在人类的生产生活里边。
0: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叫做场景赛。这种类型的比赛其实就是考验机器人在工作场景当中的能力，通常都是打分的比赛，由裁判员根据机器人的完成度、准确性等等因素进行打分，最终决出名次。比如一项叫灵巧手的比赛，顾名思义就是考验机器人手部的灵活度和准确度。参赛团队成员刘海宝介绍说，
18: 它一共有18个螺丝，最终拧紧需要让 A4 纸不能插入它的缝隙就算成功。然后我们最终是完成了12个。第一个就是危险的人来远程摇操，第二个是如果之后训练的数据足够多，然后我们让它自主的完成这任务来替代人的劳动。
0: 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设置了21项场景类比赛，包括餐饮制售、应急处理、工业打包搬运、商超零售等多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场景，也呼应了机器人大会产虚共荣的主题。而无论是田径赛又或是场景赛，其实对于参赛的科研团队和机器人企业来说，比成绩本身更加重要的始终是交流互鉴。参赛团队成员钱泽中表示，
19: 我觉得这个比赛也是一个沟通起大家技术交流，然后让大家学术水平不断进步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0: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人形控制算法工程师赵文也指出，
14: 不管是以论文的形式，还是说是以开源代码的形式，还是说就是以讲座报告的这种形式，都是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成果去释放出去，然后大家一起交流，然后共同提高，共同进步的。
0: 会有以赛促言，机器人的舞台也是每个人的想象空间，让我们距离科技的未来又近了一点。一名观众说，
20: 机器人进步太快了，和我之前在央视春晚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这2年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0: 某机器人企业通用业务部副总裁曹旭说，
15: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也会探索出一些对于我们比如本体的一些要求啊，数据集怎么搭建的一些要求。那这些我相信未来都会很好的反哺到我们真实的这个商用场景里面去，通过一个场景扩展到更多的场景，让它慢慢的开始都有真实的落地。
0: 更快的步伐，更精准的操作，多场景下的实战演示，直观展现出国内人形机器人在硬件、算法、运动控制等领域实实在在的突破。一次次赛场展示，一项项技术迭代，背后是我国机器人产业加速攻关、持续向上的坚实脚步。科技的本质始终是以人为本， 会场和赛场上的每一点进步，最终都要落到产业升级、服务生产生活的实处。依托这一轮技术积累，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也将加快完善适配新质生产力的产业生态，推动机器人更好融入社会，共同开创人机协同、共建共享的未来。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5: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6: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4: 就算压力再大，你。

0: 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2: 您叫的外卖，
3: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4: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着一
4: 天，今
5: 天
4: 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4: 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前，那些恍若昨天。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还不确定遥遥关怀用什么姿态，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出来。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03，0551-634-5803。也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点击我们的头像来私信您需要帮忙的问题。另外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按钮来登记您需要协调的事儿。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几种联系方式，也感谢各位的支持，在直播间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波。
9: 嗯，没错啊，刚才三路联系方式各位可以联系我们。刚才有位朋友就讲了，说那个我已经登记了20多天了，怎么还没排到我？第一个你自己可以再联系一下我们，备注一下加急，因为是要排队的。
10: 是的，
9: 20多天，有2-3个月都没排着的啊，因为你的事儿比较小，
10: 还没开始受理。
9: 对，还没受理到你呢啊，有，当然还有一些事儿永远不会受理的，所以你特别急，自己又真的解决不了，因为有些事儿我看着你能解决，
10: 对，
9: 我看着你自己就能解决。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你又非常急，你可以再次备注加急，好不好？然后当然各位有什么话想在评论区跟我们聊的，爱看点评论区啊，
10: 是，
9: 所以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聊。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评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看直播。
10: 对，
9: 哎，
10: 直播
9: 就看点这正能量的，是不是？对，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亮，好吗？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来吧，不多说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要先跟大家汇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给长城坦克400 HiFoT， 就是有一个零部件折了那个，大家记得吗？记不记得有个折了的那个硬生生撕裂折断，自己老婆开车没注意冲到花篮上去了，然后呢零部件折断的那个事儿，大家还记得吧？这个视频呢我们现在发布了2条，
10: 对，
9: 我们准备给它删除了啊。为什么删除呢？先跟大家讲为什么删除啊。以后2种情况，如果我们要给别人删除的，第一种就是解释得很清楚，然后我们报道的过程当中有跟事实有不符的地方，这第一种。第二种就是对当事人，不管是车主方还是 4S 店方还是厂家方，某个人会形成网暴和不良影响的时候，我们会帮大家删除视频。那这个为什么会删除视频呢？因为坦克厂家他们把详细的整个的事故调查，包括整个零部件为什么受损的调查发给了我们，经过我们以及我们相关专家的这个分析啊，他们的说法是合逻辑并且是准确的。但是呢，消费者现在有点诉求过高了，要赔钱，所以呢我们就是为了避免这件事情，在我跟大家讲一下，先让大家听一下，看看这大家能不能听明白啊。 这辆车呢，事故的转向系啊，受力是217.8千牛，他们公司的系统误用实验是33千牛，所以它的壳体才会硬生生的撕裂，因为超过了他们的受力6.6倍，明白吗？6.6倍。另外一个啊，它的失效分析，根据以上受损情况，车辆里22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左侧车轮撞击树木，轮毂瞬间受到向后的外力冲击，内拉杆带动齿条以相反的力冲击转向器的壳体，导致大卡轱的这个左前方位置开裂，以及转向器的手动端壳体断裂，并且他们给出了详细的力学公式，就这个力学方面它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力，这个力有多大，有没有达到这个零部件的最大承力范围，写得非常清楚啊，非常清楚。当然消费者可不可以不认可，可以不认可，可以进行第三方鉴定，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现在消费者昨天跟我们讲的诉求是什么，
10: 诉求是觉得他不认可厂家这样的检测结果。一个是他觉得我没有撞到轮胎，怎么会先撞到轮毂？另外一方面，这台车有紧急避让的功能，为什么当时没有帮他避险？
9: 啊，不是，这没说没有功能的事儿。我再说一遍啊，任何的辅助驾驶，主动安全也好，被动安全也好，所有的安全的前提是人啊，人的前提。所以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啊，我们要给他删了，避免大家到时候说哎看不到视频了来问。另外一个呢，不举报的我们就不跟大家主动汇报了啊，不跟大家主动汇报了。行了。不多说了啊，大家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催的，或者需要那个找我们的，评论区也给我们留言好吗？
10: 是的。
9: 谁是懂车的员工啊？怎么了？
10: 这位朋友说之前自己是的。
9: 是不是上次投诉那个人？
10: 懂车的二手车。
9: 有一个是不是原来说是懂车的员工，买了懂车二手车，怎么了孟泽那个？
10: 那个是跳平台之后车辆有问题吧？
9: 那不是他，没上线，对。
10: 可以私信我们您的问题
9: 啊，我催你了，欢迎大家来催啊，然后大家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我要再次，为什么今天我要把这个事儿跟大家再讲一遍呢？我们的节目力求公平公正公开，我们力求根据事实协助大家处理问题，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变成大家向谁索要不正当利益的一种工具。
10: 是的。
9: 对，那会让我对这个职业产生怀疑的，因为这段时间我们遇到了好几位，
10: 对，
9: 有个两三位都是这样的，希望我能帮他要东西，然后我说你这个东西根据事实要不了东西的时候，马上现场就翻脸了。你这都什么人呢？这都是啊，当然了不重要。下一位车，今天第一位车主上线啊，看看遇到什么问题。奔驰哪个事结束了吗？奔驰那事结束了，是不是已经双方达成协议了？
10: 那位女士进店
9: 打起来那个
10: 是吧？其实最后协商的就是给这辆车进行多长时间的延保的问题，已经协商了
9: 啊。对，因为我跟大家讲啊，朋友们，就是之前奔驰那个事儿，双方矛盾很激烈，甚至动手了。这个女的是个孕妇，打孕妇，你感觉这得多大矛盾能打起来？后来我发现他们俩根本没有矛盾，
10: 是的，
9: 沟通问题，就我说 A， 你说 B， 对吧？我说肩膀头子，你说胯胯轴子，
10: 再加上车主诉求也不高，
9: 哎，然后呢，其实两边的意见是非常一致的，因为说的不一样，所以两边打起来了。说，那现在双方达成一致了，在我们的调解之下啊，那行了。那个，当然了，大家看到视频，很多朋友会看到视频说，哎，老常，为什么你的视频啊，我很多都没有看到结果？因为结果大家问，或者我们在直播间会跟大家讲，
10: 是的，
9: 对，一般就不发视频单独说了，因为事情解决之后，我再发这件事情的结果，唯一的作用就是标榜我自己。你看我又帮大家解决了，这是唯一的作用，我想不到它有别的作用了。所以我们一般不会发解决的视频，只会跟大家描述整个过程，第一个给大家一些参考意见，第二个举一反三，大家遇到类似问题大家该怎么做啊？如果大家问结果的话，可以到直播间来问好不好。来，今天第一位上线，喂你好。喂，
11: 喂，
9: 哎，先生贵姓啊？
11: 姓蔡。
9: 蔡先生，什么车啊？
11: 是这样的，我那个26款的宝马五系，它的那个内饰氛围灯开裂的问题。
9: 哦，你展开说一说，怎么回事？
11: 是这样，就是说，因为这个车其实刚开始出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以为说我这个是个例，因为其实我也很纳闷，就是后知道后面我在互联网上面发了个帖子，然后发现有很多都跟我志同道合的人。
9: 不，蔡先生，这样啊，这你也不要太展开。啊，就让您展开，你也不要太展开，您就先直接描述故障，好不好？
11: 对，它就是中控的那个氛围灯，就是双闪那个中控那个氛围灯在开裂，因为它那个
9: 我看到了
11: 是亚克力的材质。
9: 对，我已经看到了，还就这一块吗？
11: 对，目前就这一块。我这边因为其实好多车看到都是那个方向盘按键开裂，但是我这个已经算是比较小的一个。
9: 他们怎么说？
11: 他们意思就是说这个报给厂家，厂家说是这个人为的问题，然后第一次报的时候没过，然后第二次又通过客户关怀客户关怀这个部门就重新报了，也是没过。
9: 嗯，就说你是人为的。
11: 对，就说是人为的。
9: 你稍等一下啊，你把那个武汉汉德堡的那个车主姓什么来着？是哪个？
12: 夏
9: 先生，你把夏先生帮我连进来。武汉汉德堡那个夏先生。这样啊，这个蔡先生，您在我们这儿不是第一辆宝马五系内饰开裂的用户。之前他们宝马厂家出了一份关于夏先生内饰开裂的相关技术说明，我念给您听一下，我也念给夏先生听一下，我也念给每一位在直播间和在听我们节目的人听一下，看看大家认不认可他们的说法，您看可以吗？
11: 可以，可以。
9: 好嘞，还有这位有说有群的未来可期，你也听一下，你认不认可？我先告诉大家我的观点，我坚决不认可。我先告诉他，还没念呢，我先告诉他我的观点，大家听一听啊，他们有照片有视频的都发给我了，但是我对他的说法坚持不认可。我先给他念吧啊。这样的，夏先生在吗？哎，经过拆解是判断有受力扩散延伸性的开裂情况，远观确实会疑惑是不是他自己裂开的，仔细观察能看到这个表面的每条裂纹有白化点，这种表现是材质受到外部撞击挤压等机械载荷作用的典型应力痕迹。好，大家注意啊，关键词是机械载荷等作用，包括外力挤压，包括外部撞击，它有三种情况。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外部撞击跟消费者有关系，另外两种情况跟消费者没关系。
12: 嗯，
9: 你挤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挤的，对不对？好，另外这个位置比较明显，裂纹是因为集中一点受力产生向周围扩展的裂纹，和材质自发性的裂纹是不一样的。这个部分是表层有比较明显的受力，甚至轻微向下凹，受力之后裂纹的延伸，并且这辆车的这个位置是由不同材质组成的，如果是自然开裂是不会同时在不同材质上面出现这种非常清晰的裂线，连续按照一条直线去击穿几层材质的情况。目前这个拆解录像跟照片都已经给到客户，客户也在现场，但是客户并不认可。我说实话，我也不认可。你刚才讲的三种情况，比如说你有着力点，你说你判断这个白点为着力点，有没有可能这个白点因为它不明显，是挤压过之后开裂之后产生崩开的白点呢？对不对？而且你也讲说有三种情况，第一个外部撞击，第二个挤压，第三个机械荷载作用。那为什么它塑料的，大哥，它是硬塑料的，硬塑料，我说实话，我拿一个硬塑料，比如我这鼠标，哎，拿手有没有什么东西给我举个例，笔，
12: 笔，
9: 我这个笔是硬塑料的，
12: 塑料壳，
9: 这个内饰的塑料壳比笔要厚多了，
12: 硬多了，
9: 硬多了，厚多了。外力撞击，什么样的撞击能刚好只打这个一打出一条裂纹？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12: 明白。
9: 就比如说，我要打把它击碎，我拿锤子啊什么的可以把它击碎，很容易。
12: 嗯。
9: 但是，我又该用什么样的办法一锤下去，只把它打出一条裂纹？
12: 是。
9: 大家能明白吗？
11: 裂痕其实都是内部裂开的，
9: 对，
12: 而且还要保证表面光滑，
9: 对，还得保证表面光滑，隔山打牛，
11: 表面光滑，然后那个是里面裂开，然后表面都是光滑，都是摸不出来任何的。
9: 我跟您讲，蔡先生，到时候他们把这个零部件拆下来之后，您这个也是没有经过拆解，他们肉眼看的，对不对？
11: 对，他们有提出可能想拆解，但是我说我是不认可拆解，因为到时候拆解完之后你跟我说，哎，人为的，到时候我平白无故一台新车给你们拆的稀巴烂，
9: 以目
11: 没有给装回去。
9: 我跟您讲，以目前看来，他90%以上会说你是人为的，他一定会讲你这个裂分处有某个白点是因为有外力撞击。我说实话，你这个想撞到都挺难的，你挺薄的一层。而且我再跟大家讲一下，一个车主开裂是外力撞击，两个车主开裂是外力撞击，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有您是第五位车主了，
12: 车主
9: 还是外力撞击吗？而且每个撞击都那么巧没有外部伤痕吗？ 都只有一些白点吗？都能够有单独的一条裂痕是消费者自己打出来的吗？我不相信呢。好嘞，您稍，您说。
11: 有白点的地方，但是还没开裂，就是在边缘处有个像气泡点的东西。
9: 对的，
11: 原车就已经有的。
9: 他会跟你说的是你自己撞的，他会跟你讲的嘛，是你自己磕的、自己撞的。所以宝马这次售后的处理方式，我个人是极其不认可的。大家认可吗？就有些东西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来分来判断，但是技术判断要符合常理啊。你说这玩意儿合理吗？你这玩意儿。真的，我说实话，你那个内饰盖板，你给我打一个，就是你给我打，你给我磕一个，磕成这种裂痕的，我们认了。
12: 或者挤压一个。
9: 你给我挤是有可能挤出来的。我上次不就讲了吗？我说我的推断就是零部件之间的间隙过小，导致冗余不够，然后在这个震动的过程当中，或者是热胀冷缩长时间的过程当中，导致零部件互相挤压挤裂的。当然这我瞎说的啊，我这个人的判断不准，但是你说是人为我不信。那您也不信，您信吗蔡先生？
11: 我肯定也不信
9: 啊。来问问我们夏先生信不信啊，来夏先生啊。
13: 哎您好唐老师。
9: 哎刚才我念的您听着了吗？他们的技术报告。
13: 我听到了。
9: 他现场也给你做了相关的解释，给你看了视频是不是？
13: 我那天刚好没去，然后他们是拆了之后是给厂家说也是，还是说是外部原因？
9: 哎，我知道。然后刚才我念的就是他们厂家发的，所以我来问问您，您认不认可这个说法？
13: 我是不认可的。
9: 您觉得你是你自己打的吗？你自己弄了吗？
13: 没有。
9: 是不是？因为就我不理解啊，就现在他们说有群呢、啊，你们有个群呢、啊，夏先生。
13: 哎呀，我们有个群。
9: 多少个人啊？40多个人还是多少人？
13: 有差不多40个人吧。
9: 40个人，全国各地的吗？
13: 对。
9: 量倒是不大，因为你们的车型。现在你看啊，我们的蔡先生26款的，你是哪款的？
13: 我是24款的。
9: 你是24款的啊，车都新。你再过3年5年再试试看啊。行了，我知道了。那来吧，宝马全国客服中心吧。现在又有消费者发现内饰开裂，也是表面光滑，你们也是通过肉眼看出来的，说是外力。现在你们拒绝给消费者进行保修，说是外力，但是你外力这种说法我个人不认可，消费者也不认可。这样，那夏先生我问你一下啊，如果让他拿一个零部件，让他通过某种外力撞击的方式打出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裂痕，你愿不愿意这事算了？
13: 我当时是这样个想法，
9: 您说
13: 谁给我鉴定的，我叫这个人过来，他来我车上敲都可以。
9: 没事，没有，不，没关系，谁敲不重要。宝马他们说我能给你敲出个一模一样的，或者敲出一个理论上相同的，咱不能说这个形状都一样，理论上相同的，如果谁能敲出来这事拉倒了，行不行？
13: 可以。
9: 好，来问问那个蔡先生。蔡先生啊，
11: 对，
9: 他说你是外力弄的，如果他们通过某种外力能弄出跟你一个一模一样的，或者是在理论上相同的一个裂痕，你这事拉倒了，行不行？
11: 可以啊。
9: 好，
11: 因为他们有一言子。
9: 可以。好嘞，您稍等啊。来吧，宝马怎么说？消费者同意了，你到他车上敲去，砸去，挤压去，你用任何方式都可以，只要是外力的，你能弄出一模一样的，这事拉倒了，消费者不找你们了，我也不找你们了，行不行？这可以吧？讲不讲理？你砸坏了不让你赔，
12: 是个办法。
9: 讲理吧？你要说我外力吗？我怎么办？外力，朋友们，它不是外力，为什么不是外力呢？它就一条。外面是光滑的，然后呢因为裂开的过程中产生几个白点，所以他说这个白点是白点被撞击过之后产生的裂纹，
12: 是着力点。
9: 对，但是其实应该是裂开之后所产生的白点，而且那种裂痕是单条的，这种硬塑料所产生这种单条裂纹，说实话呀，你得练过，你这得练点啥，你真得练点啥。你要不练点啥就费劲。来，现在消费者同意了，你到时候下午再问问其他消费者同不同意。同意没关系，爱辆车你砸去吧，砸出来这事拉倒了，好不好？宝马全国客服中心，宝马，你不行，你们的售后反思吧，你们为什么呀？为什么证据如此不充分的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关键还有一个问题，你是硬塑料啊，你的塑料我碰一下就开裂了，你质量有没有毛病啊？来，宝马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这里是宝马客服中心。
9: 先生，贵姓啊？
14: 我姓刘。
9: 哎，刘先生您好啊，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多次找你们了。关于你们宝马五系车主从24款一直到26款有内饰开裂的情况，我不知道您是否能查到我们之前给你们打电话的这个记录，可以吗？
14: 因为这个可能得需要通过客户手机号码来进行查询的。
9: 啊，外边没给您填是吧？没关系啊，没关系，外边会把所有的用户手机号码都报给您，再报给你们一遍的。现在刚才我已经得到了两位用户的授权，你们讲现在的开裂是人为的，没事，可以，你们给我人为一个。谁鉴定的，谁来用人为，用人外力的手段给我造成一个一模一样的，或者从物理学上类似的同类的裂痕，只要你们能制造出来。刚才消费者都讲了，不再追究你们的责任，他自己花钱修，您看可以吗？
14: 针对于这个所描述这个情况的话，我肯定会给您详细记录好，到时候我会尽快的去提交给我们专门的部门和负责人来后续跟进和解答您这个问题的。主持人，
9: 不，现在你们的售后部门非常强势啊，你的结果就是结果，你的意见就是意见，你什么意？我没懂啊，我没懂你们的这种处理方案呢。那现在是一个车主找你们吗？不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上线就有5个人，全是宝马五系，全是内饰开裂。现在他们有个群，自己建了个群，因为非官方的，所以只有40多个人，都是宝马五系开裂。你这车这么新呢，1-2年的车呀，你就开裂了？现在已经聚集了40多个人，难道你们认为这40多个人的开裂全是人为的吗？如果出现大批量人为导致内饰开裂了，你们这个内饰质量有问题。事转给你们，这事儿我们会持续给你们报道出去，让大家看看你们宝马五系到底价格便宜了之后还有什么东西便宜了。真的，你们用点心吧，你们售后不好这么强势的。当然我给你们方案了，可以的，你过来砸来，你过来外力来，只要能搞出差不多的，或者从物理学上力学上能够产生同质的，就是同量性质的裂纹，没关系，车主我帮你们劝，车主有劝不了的，没关系，他修车的钱我花，您看行不行？好，帮我转达，感谢您啊，下午等你们电话，没电话我还会再找您的，谢谢您刘先生啊，对吧？你讲道理吗？你是不是讲道理啊？你不用讲道理，你的观点就是观点，你的结果就是结果，对不对？
10: 真的这么多位车主啊，就是大家列的位置还蛮相近的，至少有3位这里都开裂。
9: 对，就第一个位置相似，裂痕相似，裂痕相似，而且那种裂，我说实话呀，挤压容易产生，撞击很难。
10: 对，
9: 就比如我捏，我捏这个东西，达到一定力之后，它会逐渐裂开嘛，对不对？但是我要一掌拍过去，我能只拍出一条裂纹，太难了。
10: 是的。
9: 你大家说难不难？什么人啊这是？你怎么可以这么强势啊？你们这售后，你啥售后？你是真的？我不想说你们说，哎呀，因为价格便宜了，所以你什么地方？咱不说这个，咱不说，那不说你自己不得自己心里没数吧？下一位，喂，你好。
15: 哎，你好，主持人。
9: 哎，先生贵姓啊？
15: 啊，我姓李。
9: 李先生，什么车
15: 啊？啊，长安起源糯玉米。
9: 长安起源的糯玉米啊。
15: 嗯。
9: 真能起名。什么时候买的？
15: 8月26号买的。
9: 你刚买的？
15: 啊，对。
9: 你这才几天啊？怎么了？
15: 这是9月13号。
9: 啊，怎么了？
15: 我开着突然。失去动力了，没动力了
9: 啊！断电了，全车都断电了吗？
15: 没断电，就是出来这个，这个电机那个故障灯就不能行驶了，不能挂档了
9: 啊！就等于说这个屏幕也亮着，但是档挂不了了，并且踩电门不走了，是不是？
15: 啊，对。
9: 啊，行嘞，哎，你这个是很多人质疑说你这个长安就是长安糯玉米吧？现在糯玉米归起源了吗？
15: 反正在汽车之家看，这是长安起源糯玉米
9: 啊。没事，我等会儿问问长安啊，是糯玉米归长安管还是起源管？没事，不着急，您说吧。然后怎么了？你找他们怎么讲啊？
15: 然后我就打了拖车吧，我联系我卖车的那儿，他说把车拖那儿去。这个长安他不给拖，他说就你拖。我是在 我跨市买的，跨市买的，但是路也不远。反正那拖车的师傅说路也不远，这是一样的道路，他不给拖到那里去，他拖保定了。
9: 啊，等于是跨市不给拖是吧？
15: 啊，对，
9: 拖保定去了。你是哪儿的呀？
15: 我是安庆的。
9: 你是安庆的？
15: 啊，安庆，保定安庆。
9: 啊，你保定安庆啊，然后拖到保定市区去了。
15: 啊，对。
9: 好，那拖完了，然后呢？检查结果怎么样？哪儿坏了？
15: 然后我这是等了两天，他也没给我回电话，是怎么回事？等两天，这是第二天下午我就找那四 S 店去了。他说厂家没出结果呢，没出结果呢，他说等头下班之前。
9: 你今天这样，你太复杂了，李先生。这样，你到今天不是17号了吗？
15: 啊、
9: 你不15号两天吗？现在四天过去了，今天有结果了没有啊？
15: 今天昨天他说有结果，他说。一开始他跟我说换传感器。
9: 啊，什么传感器啊？哪个传感器？那老些传感器？
15: 就是那个电机那个传感器。
9: 那反正换个电机上面传感器，然后呢？
15: 他让我别走维修记录了，他说给我换个控制器。
9: 别走维修记录、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什么叫做别走维修记录了？给你修，然后维修记录上没有啊？
15: 啊，对。
9: 你净搞这违法的事儿，净干这违法的事儿。然后呢？
15: 我说十来天的新车，我不能不走维修记录，对吧？他说那就换电机，
9: 要给你换整个
15: 电机
9: 啊。
15: 啊，对。
9: 然后呢？
15: 然后我这昨天我又投诉他们4S店了，打那个长安曲安那个售后。
9: 然后呢？

0: 然后你就要求换车、
1: 啊、
0: 如果换一个传感器的话你就要求给你修好，是不是？
1: 不，传感器他说也属于三电，他说这传感器跟那个电机是一体的，他说。
0: 哦，
1: 不知道，我也不懂这个。
0: 不可能，那传感器怎么会粘电机上了呢？对不对？它如果跟电机有连接，是电机上面的零部件，是有可能的。但是它不可能粘焊电机上了呀，谁家传感器焊电机上了，对不对？所以这样啊，李先生，这事儿你既然找我了，我帮您去弄啊，我帮您去问问他们。第一个要确定故障原因，就是哪儿坏了，对不对？
1: 啊，对对对。
0: 第二个哪儿坏了，你准备给我怎么修？比如说换传就是传感器问题，传感器就能修好。是不是
1: 啊？
0: 那如果还修传感器修不好，你给我换整个电机能换好？那他得有个方案给到你，看看方案你认不认可？这是第二点，第二步，第三步，比如说他说不行，就得换电机，大故障，对吧？大故障，那换电机，那换电机，你看你是让他换还是换电机，你还是准备让他换车？自己你到时候再考虑考虑，没事我帮你问他们，好不好？
1: 啊，行，
0: 哎，好嘞，好嘞啊，您稍等啊。因为为什么我说他换车呢？第一个他只有17天啊，时间非常短。第二个呢，他是安全类故障。第一个坏的地方是三大件，第二个就是安全类故障，全车断电了，开着开着。所以他这个几个综合在一起不是没有换车可能，所以我才会给他提这样的建议啊。长安糯玉米在喜源吗？还是长安呢？啊，糯玉米归长安起源了。哎，起源做大了。长安起源全国客服中心，什么时候归过来的？喂，你好。
2: 你好，先生。
0: 哎，女士。
2: 客服。
0: 哎，工号女士。
2: 工号6324719。
0: 6324719是吗？
2: 6324719。
0: 6324719对吗？
2: 是的，先生。
0: 哎，女士您好啊，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324719号工作人员，是您在听吗？需要我重复吗？
2: 是在听的，先生
0: 啊。买17天断电了，全车断电了，修哪儿自己搞
2: 电池，
0: 你修哪儿现在你们自己店里搞不清楚了，一会儿换这个传感器，一会儿嘛又换电机，你换消费者现在哪儿坏了不知道，修哪儿不知道，能不能修好不知道，啥不知道，你们好好看看品控吧，行不行？让我问问你们啊。
2: 好的。
0: 哎，女士，我问问你们啊，这个你们现在长安这个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糯玉米啊，什么时候归到起源的？
2: 这边的话是属于咱们长安起源的这个车辆，
0: 一直都是吗？
2: 这边的话需要给您查询，请稍等。
0: 啊，就不知道啊。行，这样啊，这个叫什么先生啊？李先生这事儿啊。
2: 李先生。
0: 哎，李先生这事儿，你们转给你们，我们李先生电话会给到你的，转给你们经销商。刚才我说的三点：第一个故障原因，第二个需要更换的零部件，第三个修完之后的保障，这三个一个都不能少。我说的清楚吗？
2: 理解您的意思，先生。
0: 哎，理解就好啊。
2: 给您记录好了。
0: 哎，好嘞。然后您外边帮我查一下，查完告诉我们记者，这个糯玉米是原来就在起源呢，还是什么时候归过来的？我了解了解，学习学习，好不好？
2: 嗯，好的。这边的话是查询过后给您回电，还是
0: 你现场就查？你最好现在就告诉我啊。您稍等。
2: 嗯、
0: 然后你下午要给我回电话了啊，下午没电话还会找你们的啊。您稍等，你电话不要挂啊。啥不知道？一问三不知。你一问三不知，那消费者肯定就退换车啊。上回那个是哪个来着？后来给他修，说给他修啊，那个奥迪那个。
4: 对对对，哎，
0: 是怎么回事？
4: 说的是起源的还是奥迪？
0: 奥迪啊，我忘了。有个事儿也是，你给修好就拉倒得了吗？啊，等零部件那个。
4: 电池传感器。
0: 对，等零部件那个，一顿等，你不让他等，给他修好就拉倒了。好，等好几个月，等完说不行了，不等了，等不了了，退车吧。下一位，喂，你好。问完告诉我啊，喂，你好。
5: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哎，先生贵姓啊？
5: 姓郭。
0: 郭先生，什么车啊？
5: 海豹06。
0: 啊，比亚迪海豹是吧？
5: 对对对对。
0: 你开个海豹啊？抱歉啊，这很唐突问的这个问题，咋了这车？
5: 它是就是大灯啊，内底开裂了，我去4S店检测了，他们说是外力造成的，不给质保。
0: 啊。
5: 打的400也。

0: 就是说你去检测了，我们核实了，检测了就是外力，不给质保。
1: 那他检测的报告给你了吗？
0: 就是口头没有任何报告。他拆下去了吗？对，把灯翻下来，他看了，看完就是找到那个销售人员把我喊过去，让我看了看，就装上了，这个走不了质保，告诉我。哦，就这块这个底壳这块是吧？这什么材质的？刷了漆我看不出来，塑料的。
1: 塑料应该是塑料的，黑塑料。就这一张吗？还有别的吗？别的没有了，就他拆下来就让我拍个照片，拍的这一张，别的地方都没有问题，都没有开裂，他就说这儿，他拿水呲了，呲完之后就是说有气泡，说是那怎么开裂的呢？是因为你前保险杠挤压过吗？还是什么原因啊？你也碰不着那儿啊？
0: 对啊，他说我是外力造成的，就是我说我问他怎么外力造成的，他说那都不知道了。
1: 那个螺丝你螺丝拧过吗你？我没拧过，没碰过，就是这个灯他拆过，他拆下来就是这个大灯之前逼就是坏过，他给我走质保换了一个新的。
0: 那是不是他们拆的时候给拆坏了？从螺丝那裂，从那螺丝那扩开的那个裂痕呢？
1: 对对对，他就说我是外力造成的。
0: 对外力啊，你们给我拧坏的呀，就是外力啊，是外力啊。
1: 现在就是说不给走质保，你怎么说没用？我打四零打好几遍了，就是这个
0: EQE 自燃了，这个 EQE。
1: 嗯，
0: 啊，您稍等，我知道了啊，我知道大概明白怎么个事儿了啊。第一个，但凡要让您花钱的，说是外力的，他们要提供非常详细的证明的，因为为什么？你可以怀疑我是外力，我也可以怀疑是您给我拆坏的。你怀疑吗？对不对？你不要怀疑，怀疑拿出依据来。但凡要他花钱，得有依据的。多少钱这大灯？
1: 他应该是得要是自己花得花3000多吧，应该是。3000多。
0: 现在是因为大灯这个底座开裂了。
1: 这是底座吧？对对，底座。
0: 这个底座开裂了会进水是吗？
1: 对，它现在又是比如要是下雨或者是天气的原因吧，冷热的交替时里面会进雾，回来就流水。
0: 哎，行了，你稍等啊，电话别挂啊，你哪家店啊？天津的是吧？
1: 对，天津的。
0: 哪个店叫什么名儿的店？
1: 它叫，我看一眼啊。
0: 您稍等啊，我先跟比亚迪唠一会儿。您稍等一下啊，这不行啊，这不行啊。 你这不完了吗？你要都是通过眼睛看，不给别人提供依据，就靠你怀疑，就让别人花钱，这不行啊！而他这个是怎么样呢？这个螺丝从螺丝那个位置延伸出去两根裂痕，这怎么外力啊？我都不明白怎么外力啊！消费者不会自己拆啊，对吧？所以朋友们，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如果你做服务也好，我做服务也好，大家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就如果你是车主，你都看不到那个地方。
2: 从外面
0: 有很难，从外面不仅看不到也摸不着，
2: 对，
0: 我怎么外力？而且更大的可能性反而是你给我拆装的过程你给我拆坏了，原来换过嘛，原来这大灯原来换过是吧？大灯之前就是它的
1: LED 灯憋了，就修完了之后不管用，他给我换了一个整个的大灯组成。那个换大灯组成的时候，那个螺丝是不是拧掉啊？刚才那个螺丝？
0: 整个的大灯换了一套新的，那肯定得拧啊。对呀，就那个螺丝那块吗？肯定拧的太紧，给拧裂了呗。我觉得这更合理啊。您稍等一下啊，您说啊，对吧？我觉得他比你砸的不是合理多了，是不是？您稍等啊，我帮你找他们郭先生。来，比亚迪，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啊，您好，比亚迪客服。
0: 哎，你是工号。 客服也会把这个情况登记清楚，三伤反馈，我们会有专人来核实，跟进这个事情的。
4: 啊，女士是这样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件事当然你希望你们能够协助我们处理。另外一个呢，我希望日后你们在保修的过程当中，你们稍微考虑合理性一点。那大灯这个底罩啊，你就想想消费者有没有能力自己拆开把它搞碎，对吧？你就想一想，通过外力撞击，保险杠都没，一点伤痕都没有，外看哪儿都是好的，就它里边底座开裂了。你说是我人为的，这玩意儿你自己信吗？哦，然后你不信，但是你要让客户信。啊，说我们怀疑拆下来这个就不能质保，你凭什么不能质保？你用眼睛不能质保，你眼睛是尺啊，对不对？你不老这么搞，你但凡你不让他花钱行，但是你让他花钱的时候，麻烦你们提供出相应的依据。那要不然你们用怀疑的方式，消费者用
2: 嗯，客服理解的
0: 啊，理解就好啊，特别好，感谢您。这事你协助我们处理一下，或者说你这样，你们通过什么隔山打牛的方式能给他底座打裂了也可以，你们打裂了这个钱我出，行不行？您稍等啊，可以啊，女士，帮我那个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可以吗？
2: 嗯，客服这边会如实登记清楚，马上向上反馈的。
0: 哎，特别好，千万要记得给我回电话，要不然明天我还找你们啊！感谢您，女士，特别谢谢您啊，特别好，女士很专业啊，非常好。这个女友就能感觉她很急，她来替你急，她来替用户担忧，当然可能没担忧啊，但是就感受是担忧的。有些
3: 客服中心，
0: 这少举例，少举例，尽量少举例啊，对吧？你动不动就眼睛一瞅。哦，你这个不，你怎么这么会丑呢？那我丑还能保修呢？
3: 我觉得他们判断的标准就是只要有痕迹就一定不是我。
0: 对，现在个别电池厂家你自己也注意点，搞电池的
3: 只要有刮擦
0: 电池不保修了，说臭
3: 真轻松啊，这样判断。
0: 对呀、啊、第一个他自己轻松，第二个省钱啊，
3: 是
0: 他省钱啊，你不能这么弄啊。我们这个汽车市场啊属于蒸蒸日上，
3: 嗯，
0: 怎么样树立大家的消费信心呢？让大家敢买车呢，敢用车呢，
3: 放心用，
0: 就是有规则，
3: 是
0: 知道吗？所有东西都按规则来，大家都有规则之后，咱这市场就越来越好。哎，最好有一天有规则，规则好到啊我们这种节目都不需要了。
3: 对，按标准来，
0: 按标准来，按规则来，就解决了，是吧？下一位。喂，你好。
4: 好，老师。
0: 哎，先生贵姓啊？
4: 姓王。
0: 姓王是吧？王先生什么车？
4: 东风风行 T5 Evo。
0: 嗯，风行 T5 Evo 咋啦？长话短说吧。
4: 21款的变速箱故障。
0: 21款的？
4: 对。
0: 你过保了？这都26年了。
4: 对，这26年了。
0: 那你过保了，你什么意见？你说。
4: 他现在是，他说三大件，我问厂家三大件是什么，厂家反问我的，这是厂家反问我的问题。
0: 问你什么？他问你什么了？
4: 油车的三大件是什么？
0: 油车三大件是吗？底盘、变速箱和那个发动机啊。
4: 对，我变速箱故障，现在厂家跟我说燃油车只有两大件，没有三大件。
0: 谁跟你说的？
4: 厂家工作人员。
0: 哪个工作人员叫什么？
4: 工号好像是0532还是什么。
0: 怎么的？他们是客服中心跟你说的，不能吧？
4: 对，他当时他问我三大件是什么，然后我上网搜到以后我去反问他，他不知道，他告诉我燃油车只有两大件。
0: 你录音了吗？
4: 当时没录音，但是他们工作人员有记录。
0: 不，我没关系，等会我问啊，0532，我等会我帮你问去。怎么了？你现在变速箱坏了，然后你变速箱是终身质保是吧？
4: 对，我当时买车的时候是反复确认，然后跟那边销售那边都已经是确认好了是三大件终身质保。
0: 对，
4: 现在他跟我说我没有三大件。
0: 你等于说你这辆车三大件终身质保，现在你变速箱坏了是吧？然后呢，
4: 它上面坏的。
0: 然后呢，他们跟你讲说这个我们这个没有，我们这个燃油车只有两大件，就没有变速箱，有底盘跟发动机，所以你不给你质保是吧？
4: 对，他都是我
0: 不能吧？
4: 他上网去查才查到，他说有两大件是发动机跟那个底盘。
0: 没有，不是的，三大件是我们平时的叫法，你的保修手册上是明确写哪三样东西的，他会明确写出来的。
4: 嗯，
0: 你没写吗？你没看吗？
4: 写了，有看啊。
0: 他们不承认啊？不能吧？
4: 他们说只有两大件。
3: 那写了三大件吗？
0: 你等会我问问去。那个什么王先生，我问你一下，你变速箱哪坏了？
4: 发动机当时直接从120码降到30码急停。
0: 变速箱哪坏了？我问你。
4: 他提不上，他没有速，换不了档，提不了速。
0: 对对，是，这是现象嘛？那不是，是这个齿轮坏了，阀体坏了，还哪儿坏了？我问你，有查过吗？没查过。
4: 当时他是阀体坏了。
0: 啊，变成阀体坏了，那跟你变速箱什么没有按时保养没关系吧？
4: 跟那个没关系，我都是按时在保养的。
0: 啊，行了，您稍等吧。东风行不能吧？您刚才说这玩意儿，你有没有？你没录音？
4: 我没录音。
0: 你有录音是最好。等会我问问啊，我帮你问问东风行0532号我能找着吗？现在几号啊？来，喂，你好。
5: 你好，我是东风风行客服热线0325周璇。你好，主持人。
0: 哎，032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0325，问一下啊，你们车有三大件吗？油车 T5 Evo。
5: 车辆我们的配件的话是分几个类别的配件进行质保的。EVO 的话，我们车型的话是分为基础的部件、一般零部件、其他部件、消耗件、易损件等部件进行分类质保的。
0: 啊，就不存在三大件的说法是吗？
5: 车辆我们的这个质保它是分部件区分。
0: 那您跟我说说终身质保的是哪一些呀？终身质保的零部件。
5: T5EVO 的话，我们是有一个车辆的延保的一个服务的。那车辆如果车主在基础包修期和延长包修期内，都按照两三包手册规定保养到中风型特约服务站进行定期维护保养，客户则能享受指定的核心零部件延长质保服务。
0: 比如说哪一些属于你们的核心零部件？
5: 延保的服务的话是部件有发动机、缸体、缸盖、曲轴、连杆、气门顶杆、
0: 嗯、
5: 凸轮轴、正时面轮、
0: 好，
5: 正时齿轮。
0: 好，就发动机还不是总成质保啊，发动机里边也分的啊，就这些算核心零部件，你们把发动机这个零部件拆开了保啊，没关系，可以。变速箱呢？有没有变速箱这东西啊？
5: 车辆的话，延长的终身质保服务里面的话是没有这个变速箱的这个配件的。
0: 哦，车主没撒谎，你们东风风行的变速箱不属于核心零部件是吗？
5: 它是分
0: 女士
5: 质保的。
0: 女士，我这么跟您讲啊，你可以不给变速箱做终身质保，没有关系的。但请你们在说的时候不要说你们给核心零部件进行终身质保，诱惑性很大呀，迷惑性很大呀。你这玩意儿变速箱不是你们的核心零部件，那你核心零部件都有什么呀？就发动机、缸盖、活塞、连杆是核心零部件，变速箱不算。你这在保修手册上写了吗？写了是吧？
5: 跟您说的这些保修政策的话，在指南三包手册的话是有写的。
0: 你们方便拍给我瞅一眼吗？
5: 图片的话这边没办法给您发送过去哦。那这边您诉求的话，我们会记录帮您反馈给。
0: 我什么诉求？我的诉求，你们不要胡说，你们不要瞎说。你不给变速箱保，你就不要说你的核心零部件终身质保，而且到你们店端已经变成了三大件终身质保了。但是在你们保修手册当中，三大件当中没有变速箱。刚才消费者说的时候，我是不信的，女士，我根本不信他说的。现在你跟我说完，我整个人麻了，你知道吗？你们自己厂家说我们核心零部件终身质保，好，变速箱不是核心零部件，不质保。到经销商说我们三大件终身质保，好了，到后来一问，变速箱不是三大件。你可以不质保啊，不是说你们非得质保啊，这点咱得跟你讲清楚啊。但是你既然不质保，就别尽量少提核心零部件，少提三大件。我说的够清楚吗？
5: 明白。
0: 我真是要命啊！您稍等啊，那个车主啊，王先生啊，你那个保修手册你有吗？
6: 有320页，我记得很清楚。
0: 你别320页，你拍给我，你把这个整个相关的全部都拍文字给我，我看看他们怎么写的。因为你买了他们这个质保了是吧？
6: 对，我当时我跟销售的聊天记录现在都还有，
0: 发给我。
6: OK，
0: 我跟您说啊，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呢？厂家那边叫核心零部件，经销商叫三大件，终身质保。谁知道到你这儿，这个 4S 店把三大件的变速箱给排出去了，然后厂家把核心零部件把变速箱排出去了，就不给你质保变速箱，所以他说的跟他实际显示的东西不一样。这我从来没有见过，还有厂家这么玩的。东风行让我长见识了啊，又长见识了，每天在学习。
6: 现在我的发动机缸盖渗油，发动机缸底现在缸盖上面已经是全是机油。
0: 哦，有没有跟你讲缸盖也不属于核心零部件呢？
6: 没有
0: 啊。对，因为刚才在念了嘛，
3: 刚才在念
0: 跟缸盖是属于的，好不好？
6: 对。
0: 你这延保花多少钱呢？
6: 我当时没花钱，当时跟他那边签的那个
0: 送的
6: 购买协议的时候就已经是那个他写的是终身质保。
0: 哎，行了，没问题啊。那个事儿我了解了，但这事儿东风风行会怎么做我真不知道，因为他们有文字的东西，我们只能从道德上谴责他，我们只能谴责他胡说乱讲。但是呢，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约束他，但是看看东风风行怎么讲。那我相信东风风行应该还是负责任的，这个事儿他有点做的过于跌破认知了。你不光是我麻了，你看我们评论区都麻了，网友们都震惊了，都惊呆了，谁也没见过这么这种厂家呀！
3: 以后三大件被更新，
0: 对，
3: 广东也能缺业余。
6: 从21年就修到这26年，
0: 哎呦，三大件更新：冰箱、彩电、大沙发， 你这不要这个样子啊，你三大项你怎么给随便改呢？核心零部件把变速箱排出去了，
3: 嗯，
0: 你谁见过排出去的呀？谁排出去了？你见过？你真要

0: 啊？
1: 我的车的涡轮也换过了。
0: 那就不重要了，你先把这事解决吧。这个坏就坏，你先坏着吧。你让那个人，你让东风先下午回电话，然后让车主下午把东西发给我啊。行了，朋友们，有问题记得给我们打电话、发微信，几路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啊。再连一个啊，下一位车主上线，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哎，我姓张。
2: 姓张，张先生您好，张先生什么车呀？
1: 华劲 S。
2: 华
1: 系通用五零的
2: 啊，华劲 S， 您是什么时候买的华劲？
1: 我是6月18号提的车。
2: 6月18号新车啊，6月18号提的。遇到什么问题了，张先生？
1: 就是他5月份刚上市，然后现在又上了新款。
2: 这昨天我们聊过这事儿了吗？5月份刚上市，现在又上了新款。对，现在是上新款了。然后呢？怎么了，张先生？
1: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属于这是我心里不得劲儿嘛，因为就加了3000块钱就可以升级新款的车，然后我那现在升级不了，厂家说
2: 心里不舒服。昨天车主也跟我们讲啊，3000块钱好像中间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区别，很在意啊，一个是芯片，还有一些硬件，是不是啊？
1: 对，差20000多块钱的硬件呢。
2: 您说说，您了解到这个3000块钱上新的最新款中间和你们5月份上市的这个新款车中间差了哪些东西？
1: 他说差什么摄像头，还有算法和算力，就是还有智驾那方面的那个东西
2: 啊。因为芯片不一样，所以它的算力嘛会有区别，再加上算力区别之下呢，辅助驾驶功能就会有区别。摄像头也不一样，是不是？
1: 对，什么那个疲劳监测呀，什么那摄像头都改进了。
2: 那你心里确实不舒服啊，那你想怎么着呢？
1: 然后还有就是说他那个 A 柱啊，连油漆都没做，只有那个电泳漆灰色的
2: 啊，
1: 麻面的。对，
2: 什么叫连油漆？
1: 两边所有的 A 柱。
2: 不，你 A 柱没做油漆，怎么会呢？
1: 没有啊，他说他们工艺就这样啊，属于正常的。
2: 什么呀？你 A 柱上没漆呀、啊？没车漆呀、啊？你上面有什么呀？裸着的。
1: 就是灰色的，麻面的灰色的，像底漆一样的那个灰色的。
2: 上面还麻麻赖赖的。
1: 对啊，没有亮漆，也没有黑色的漆，黑色的车它那是白色的，那个漆露的是里边的底的，跟铁似的，不是铁，但是它里边有一层电泳漆，应该是。
2: 你不可能，你再怎么电泳漆，你这个封层的这个外表的车漆是要做的，你有照片吗？你发我看一下。你这说的就有些离谱了。
1: 发给咱节目组了，你看看。
2: 你等一下啊，好，你稍等，看到照片了。你这是黑色的，但是底下冒出的这些白点，你手摸的时候光滑吗？
1: 不光滑，
2: 不光滑，就是有一些麻点的感觉，就像这个车漆没有喷好，是不是？
1: 对，很粗糙。
2: 你这个为什么会这样？你问过他没有？
1: 他说他们正常工艺就这样，喷漆就是这样的，他说都属于是那个正常现象，有死角。他说他们那个喷漆的，
2: 你是店里售后跟你这么说的吗？直说的。
1: 不是，是厂家的，都有截图的。
2: 不是厂，你问厂家谁了？厂家说我工艺就这样。
1: 厂家的售后的，就是那个客服，还有那个就是我们提车有个 VIP 那个群里边都有厂家运营，有客服，
2: 有厂家内部人员，你们拉了一个客户服务群，群里面告诉你我们工艺就这样。
1: 对，包括 4S 店里反馈也是说是很正常。
2: 你把他说他工艺就，你把他说他工艺就这样的聊天记录也发给我们，因为就是我不能够相信一台新车，你刚买吗？一台新车 A 柱车漆是这样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肉眼一看就是有问题的。我再怎么，首先是这样，我再怎么不喷漆，我再怎么没有说把这个油漆给它弄好，也不可能我肉眼看上去有这么多白色的点凸起来，您知道吗？所以这个一定是有问题的。那这样啊，你现在不两个事儿吗？一个是这个出新款了，
1: 还有事儿呢，
2: 快说，还有什么事儿？
1: 还有的底盘那个螺丝都烂了，减震的螺丝什么全都烂了，还有那个拉杆底下拉杆螺丝什么全都生锈了。
2: 底盘螺丝怎么会烂呢？你烂了螺丝不得掉了吗？
1: 不是，没有烂到，就是生锈了，就是像我们东北话的，就是烂了就生锈了，
2: 就
1: 得很严重。
2: 你不着急，底盘哪些螺丝是又生锈了？底盘
1: 有那个底盘的那个减震的那个螺丝，
2: 然后呢还有什么螺丝啊？
1: 然后还有那个拉杆的螺丝
2: 都生锈了。
1: 对，然后他说这个也是正常的，说都锈，
2: 因为您说，
1: 然后刚开始售后的时候给我们就是说刚开始反馈了那个售后群，然后他给我们弄了个配件让我们去换，然后配件刚一拆包的时候螺丝就是锈的，
2: 换新螺丝打开厂家发的快递，快递打开里边也是，
1: 就是那个小拉杆，那个叫小拉杆吧，就是。
2: 不是，您稍等啊，我跟您确认啊，你的意思不是说给你们寄来新的螺丝，拆开快递里边也是锈的吗？
1: 啊，对，就是拆开那个螺丝整体的那个拉杆的顶上面那个螺丝就是锈的。
2: 是你的这个连接着螺丝的这个拉杆拆下来，杆是锈的，还是说他给你换的新螺丝，新螺丝也是旧的，锈的？
1: 新螺丝都是锈的
2: 啊，新螺丝都是锈的，就是一个螺丝
1: 来的，一拆包它就是锈的。
2: 哎，好嘞，螺丝生锈，然后这个油漆有白点，不均匀的问题，然后你这两个事找他，他怎么说？怎么给你解决？
1: 他售后都说是正常的，那个我也可以给咱们节目组发，但是我得找一下。
2: 不是这样的啊，你说生锈正不正常呢？用车周期时间长了之后，生锈出现也正常，但是你这个是新车，所以它不该锈。也锈的有点太早，而且你新换的东西怎么可能当着用户面拆开也是锈的呢？所以你说的这个情况我都觉得有些离谱啊。那现在就是因为他觉得是正常，两个问题是不给你解决还是给你解决，出了什么方案？我想听一听。
1: 没有任何解决，官方回复就是我们这个工艺就是正常，属于正常现象。
2: 所以这个生锈和这个螺丝你就自己接受。
1: 对，你就得自己接受，都锈，他说都这样，
2: 都锈啊！你等一下，你稍等，我可以帮你问问昨天我们那个华晶的用户他锈不锈，然后你自己去问问你其他的车友他们锈不锈，他们油漆有没有这样？
1: 我当地车友群有80个人，
2: 其他人这样吗？
1: 80%都锈，
2: 80%都锈啊！
1: 对，
2: 那这个 A 柱的油漆呢？就有你这样
1: ？A 柱的油漆基本上就是一半一半。有的有漆，人家很光滑，喷的漆，然后用电棒、用手电筒一晃，那个漆里边带那个珍珠珠光那种，人家都是好的。然后有1%都是那种麻的。
2: 啊，就是有车主的油漆跟你一样，也有大部分的车主这个底盘包括减震和拉杆这块螺丝有生锈，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至少在你车友群里了解到的，是不是？
1: 对。
2: 啊，那如果你说的是事实的话，我也不奇怪厂家客服为什么这么跟你讲了，因为他们工艺可能真的是这样。是比较多嘛，当然了，这是咱俩聊的，要有依据。现在是这样，
1: 有依据。
2: 哎，现在是这样，你的诉求是什么？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他9月份上新3000块钱的这个新款啊，芯片不一样，摄像头不一样，这个事儿，你有什么诉求？
1: 他这个我还有个诉求，我身边卖了3个朋友，有一个是很快从下定到提车就用了7天，
2: 然后呢，
1: 他的那个提的就是老款的，然后我还有一个朋友呢要提车，他说。销售说要等45天到60天，我朋友现在在等车，他那个销售说你不加钱也是新款，不需要加钱也是新款，那个3000块钱只是给老车主看的，因为我们闹了嘛。
2: 啊？等，
1: 根本不
2: 用加钱。你等一下，等于是
1: 显示加3000块钱，
2: 稍等，稍等，稍等，
1: 加钱也可以提到新款。
2: 稍等，稍等。你的意思是等于我订老款还在等待交付过程当中的这个老车主现在其实提的就是新款，不需要加这个3000块钱，是不是？
1: 对，
2: 你有什么依据来证明你的说法？
1: 因为我朋友现在他就买了车，他在等车，可以他车回来以后咱们看。
2: 就是那他怎么知道的呢？谁跟他说的呀？
1: 销售说的，你这不需要加钱也是新款，因为他这个你改革的时候他刚下完订，9月初的时候，9月7、8号的时候下的订，然后销售就说了这个问题，哎，然后 4S 店把所有的他的展车、试驾车什么的那种全都处理掉了，
2: 好，
1: 钱也往外卖，
2: 好，
1: 还为了来新款，现在店里都是新款的，
2: 心里极其不平衡是吧？我们有朋友这么讲，
1: 极其不平衡，
2: 这样啊，但是这样的，这个人家这个降价也好，涨价也好，上新也好，改款也好，是市场行为，是厂家行为，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可以去说他做的不对或者是对的，只能说你们情感上很受伤，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事儿呢，我只能劝您放下。当然了，你要说厂家分配不均，区别对待，为什么他用老款的钱可以提新款的车，不用加你这3000？你到底改款是不是涨价3000？如果你们有非常充分的事实，我们可以帮你去了解了解。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你绝对不可以因为他上了新款和您的价格只差3000块钱，以这个东西为理由和他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诉求。这个您能不能理解？
1: 嗯，我明白
2: 啊，因为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他现在那什么涨价了，你会把钱补给他吗？不会吧？
1: 对
2: 吧？你这样想就通了嘛。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这个新车为什么有螺丝生锈，以及你这个 A 柱这个漆确实看着太难受了，这俩问题要给你解决掉。
1: 是
2: 啊，你现在什么诉求啊？你最后说一下，张先生。
1: 我诉求也没啥诉求，就是这个积分关怀一下也好啊，或者怎么样也好。但是他这个锈，他说他配件都那样，他说换了再换还是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的意思是，如果给您补偿积分，可以不修了，是这意思吗？
1: 对，
2: 你确定啊？你想要多少积分？
1: 我确定，我想要3万。
2: 你想要3万？3万积分价值多少钱？3000块钱。
1: 对，
2: 你就不想修车，问人要3000，那也不合理呀。人有问题给你修啊。如果他确实有问题的话啊，你这样，你稍等，我需要核实一下您的说法。 厂家说正常，所以我不修。车主说不正常，我现在看了照片，确实有螺丝生锈，还有油漆的问题，但是绝对不可以咱通换概念，因为我有问题，你给我钱，你给我积分，我就可以接受不修车了。那如果接下来越锈越烂，螺丝穿了呢？这个车漆脱落了呢？开裂了呢？对不对？解决问题呀！来，华进汽车哦，五菱对吧？五菱昨天连过来，五菱汽车，喂，您好。
3: 好，梅姐老师您好。
2: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3: 我的工号是10012。
2: 10012，好，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你们这个张先生的问题，你们系统当中能查询到吗？之前有没有向你们反馈过啊？
3: 类似问题我们看到有专员在跟进当中的。
2: 你们专员在跟进啊？你们系统当中有没有备注什么新的进展啊？你们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在车友群里，就是你们负责这个客户的这个车主群里告诉过他这是符合你们工艺标准的吗？有这么去跟他聊过吗？
3: 目前没有看到类似的情况，说明这个可能我们要去后续去核实这个情况，目前没有接到这方面的反馈。
2: 哎，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抓紧时间核实，我现在迫切需要核实消费者的说法是否属实。我不想管你们改款出新款之后有差价，车主心里不平衡这个事儿，我不想管啊，我现在只想知道 A 柱的油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白点，摸上去也不光滑，车主说还有底盘，我现在明显看到确实这个拉杆处给它安上去包裹着的这个紧固螺丝是完全生锈的状态。所以你们如果说你们六月份刚提的新车这么短的时间内它要生锈成这个样子，要出现这样的油漆是符合你们工艺标准的话，我是不信的。那你们抓紧时间核实一下，如果有问题给他修车。那我也不支持车主问你们要3000块钱的诉求，因为他觉得他拿了积分之后他可以不修车，我觉得修车比较重要，当然按照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给他处理就行了。所以你们要先固定一下这个车为什么生锈，为什么 A 柱出现这样的油漆。还有一个事儿，我顺便小八卦一下啊，就是车主说他的朋友买了老款45天等待交付呢，现在还没提着不是吗？说你们现在销售跟他讲你不需要加3000块钱了，直接给他换成9月份出的最新版本的，所以车主情感上受到非常大的伤害，你们去了解一下这是不是事实。你们销售不能乱卖车啊，对吧？你出了新款，你销售一线前端销售不能乱卖啊。所以事儿转给您，女士，10012号，辛苦您帮我们记录清楚。等你们下午核实完的信息，咱们再看看最终是个什么结果，可以吗，女士？
3: 好的，我这边会尽快去上报和落实清楚的。
2: 哎，感谢您，您稍等啊，记一下。车主张先生的车牌号和我们的联系方式，包括张先生联系方式，了解完之后。下午看看是个什么进展。就是我现在接到华进车主来反馈问题的时候，我都能够想到可能他们会去吐槽吐槽九月份刚上的新款。因为
4: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啊天啊，
5: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6: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7: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6: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7: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6: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7: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6: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8: 新的起点，
6: 启幕精彩，
8: 精彩。
9: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8: 97年的夏天，一首叫做《心太软》的歌一下子突然爆红了，无论你所在哪里都逃不开这首歌的旋律，所有的唱片行的老板都自觉自动的在不断的循环的反复的播放，于是呢也带火了一个大器晚成的歌手，他的名字是任贤齐。在任贤齐当红的那段时间，简直可以说是独步歌坛，红到发紫，但是他倒是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低调和谦虚，所以也获得了一个爵士好男人的称号。接下来这首歌一定会勾起你的一些回忆吧，我们来一起听到这首《心太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被称为歌坛的东方不败的张清芳。在听到这首歌之前，特别想跟你聊一个关于教育、关于养娃的事情。最近我接受到一个观念叫做后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教孩子来认识到后果，因为现在早就已经不流行打骂孩子，也不能强迫孩子，那我们要靠什么来管教孩子的行为呢？比如举个例子，有一个妈妈说自己的小朋友非常的爱拖延时间，喝个牛奶都要喝半个小时。老人家为了哄小朋友喝牛奶而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每次都很辛苦又没有什么效果。于是我们的后果教育应该怎么做？就是要告诉小朋友，喝牛奶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不会要求你喝。如果我做完什么事情你还没有喝呢，那我就要喝掉了。所以真的要说到做到，几分钟之后这个牛奶被妈妈喝掉，过几次也许他的坏习惯就可以改过来，因为他会知道原来这样做会是有后果的。其实后果和惩罚是两件事，后果教育就是让孩子来体验一下他这样做的行为的自然的后果，或者是逻辑的后果，而不是我们作为大人给他强加的惩罚。你认可这个后果教育吗？我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哦。尤其是小朋友正在让你非常头疼的三四岁的那个小小叛逆期的时候，不妨试一试适可而止的后果教育。接下来我们就听张清芳。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又来自于蔡琴的一首《落花流水》，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声音。说到蔡琴，除了她低回婉转的歌声之外，她给我最大的感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年纪带给女人的魅力。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尚杂志啊，很多的公号强调女人的无灵感，就是说在化妆的时候你怎么能够画出显得看不出年纪的样子，或者说在生活当中你会让别人猜不出来你今年到底几岁。但是蔡琴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你百分百肯定的知道她不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但是同为女人，你会佩服她身上举手投足流露出来的那种个人的魅力。曾经我有幸看了蔡琴的很多场的演出，她在唱歌之外还是一个非常棒的主持人，或者说是一个脱口秀的演员。她的演唱会现场除了那些歌声之外，你大概还知道怎么样来勇敢坦然地做一个有年纪的女人，这绝对是一门修炼和功课。听完了蔡琴，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是值得我们怀念的歌声，陈百强。80年代90年代他大概是当下那个香港歌坛最优雅的一个声音。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情像素，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
1: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2: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那英的《梦一场》。要知道1998年那首《相约酒吧》曾经是多么经典的画面，而2018年的央视的春晚当中，他们俩的合体亮相大概也是当晚最有热度的一个时刻。无论是对于流行音乐的意义，还是对于时间的意义来说，都是特别值得期待的事情。而关于这两位的友情呢，其实也已经有好多年，早在合唱《相约酒吧》之前，他们两个人的缘分就已经开始了。当年1997年，那一年的王菲已经成为整个香港歌坛甚至是华语歌坛最为瞩目的歌手，1996年还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可见她当时到底有多红。而就在差不多同期，那英因为要开拓香港的市场，于是也签约了王菲的同一家公司，两个人成为了同门师姐妹。再加上因为都是北方人，所以他们的个性相投，很快成为了好朋友。1997年，两个人不仅开始了同门的情谊，也首次合体亮相，演唱了《同桌的你》。再后来呢，就有了1998年央视春晚舞台的那一首《相约酒吧》。这么多年过去，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不但没有渐行渐远，反而更加坚定地站在一起，这也是颇为令人羡慕的事情吧。听完了那英，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齐秦。这几年齐秦的声音已经大不如前，我们只好在原来的 CD 唱片当中来怀念他年轻时候声音里面的清澈和美好吧。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在90年代中后期的华语歌坛，每出一张专辑必有数十万甚至是几百万的销量，而这么几十年的时间过来，他在几代人心中一直都有着傲视群雄、屹立不倒的地位。我想这样的人物实在不多，但张学友一定是其中一个。这首《想和你去吹吹风》也是在90年代后期他的一首经典之作了。张学友也凭借这个专辑成为了第一个获得金曲奖最佳男歌手的香港歌手，大概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他的歌迷扩展速度也是一发不可收拾。大牌主打歌，继续下一首，来听到的是张碧晨的作品，叫做《幸福梦》。关于这首歌，他自己也表示过，他想通过这首歌让大家知道，不要认为身边所有人对你的好都是理所当然，关于身边的人对你的爱，都要珍惜，不要懈怠。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挑一堆，
1: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很久没有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小说了，今天晚上要跟你分享一篇我昨天读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小说，是一个讲一个小和尚谈恋爱的小说。这个故事呢非常的短，只有10000字出头，读得快的人可能15分钟就看完了。但就是这样一篇10000多字的小说，在他发表之后的40多年的时间里，被一代又一代的人反复的读，反复的喜欢，甚至有人说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奇迹。这篇小说的名字叫做《受戒》，作者是汪曾祺。昨天在这篇小说的豆瓣评论区看到有人讲，好的文字是能够治病的，不是治那种具体的病，是治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心里堵着一团东西的病。我是这种感觉，就是如果你白天工作得很疲惫了，晚上在睡觉之前呢，翻开一本这样的书，看上几行，那种感觉就好像在寒冷的夜晚，有人给你掖了掖背角。我们通常把这种感觉叫做治愈，但是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温柔，非常的温柔。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当然很重要的是要跟你分享这个故事，也想跟你聊一聊作者汪曾祺，聊一聊他笔下的水乡高邮，感受一下那种干干净净清清淡淡的文字。我先来分享一句我特别喜欢他的话，是他写在《人间草木》里的。这句话是：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先坐一会儿，他们很温暖，我注视了他们很多很多日子了。今天晚上我们就先不着急赶路，我们就当汪曾祺不在，我们站在他的门外，陪他的那些花先坐一会儿。

0: 其余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在聊这个小说之前呢，先跟你聊一聊作者汪曾祺。汪曾祺1920年3月5号出生在江苏高邮，对，就是那个出咸鸭蛋的地方。他这一辈子说起来其实一点都不顺，他3岁就没了母亲，父亲是一个会画画、会摆弄各种乐器、也很会做菜的人。用汪曾祺自己的话来讲，他说，我父亲是一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脾气。他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多年的父子成兄弟》，写他的父亲跟他呢就像兄弟伙一样，抽烟的时候递给他一支，喝酒的时候呢也让他倒一杯。汪曾祺还写过自己17岁的时候初恋，暑假呢在家写情书，他爸爸呢就在一旁瞎出主意。在那个年代的江苏小城，这样的父亲是非常难得的。1939年，19岁的汪曾祺考进了西南联合大学的中文系。那是一个乱世，战火纷飞，学校是刚迁到大后方去的。他一个人揣了一点钱，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再到越南，然后再坐火车到昆明，辗转了几千里，就是为了上学。到了昆明之后，他的钱差不多也花光了，但是就在这儿，他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师沈从文。沈从文教他写作，给他改文章。汪曾祺说，沈从文呢给学生改作文，从来都不长篇大论的讲道理，而是批一些很短的话，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字好。他给汪曾祺的作业打过120分，满分是100分。他打了满分还嫌不够，还加了20分。汪曾祺后来回忆说，沈从文先生把学生当孩子，冬天改稿子，改着改着就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盖在学生身上。在汪曾祺的心里，沈从文不只是一个老师，还是父亲一样的人。他后来写过一篇长长的散文，题目就叫做《我的老师沈从文》。1949年之后呢，汪曾祺在北京工作，他当过编剧，写过剧本，他还参与过改编京剧《沙家浜》，那句著名的“雷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呢，就跟他有关。但是到了1958年，他被捕化成了右派，那是到了他人生至暗的时刻。他被下放到河北张家口的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去劳动，每天主要干什么呢？就是扛麻袋、种土豆，一天到晚跟土地打交道。你知道那段时间他在做什么吗？他在画马铃薯的图谱。他在那个劳改的农场里，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呢，把中国的马铃薯品种一个一个的画了下来，叶、茎、花、薯块，一笔一笔的画完了之后呢，就把那些马铃薯切片啊，或者是烤熟了吃掉，然后再接着画下一个。他后来曾经回忆说，那段时间他画了很厚很厚的一本，很可惜，这个图谱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散失，后来再也没有找到。他这一辈子失去过母亲，经历过战乱，被批斗过，被下放过，写过的东西也被批判过。他整整2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自由地尽情地写过小说。他当然知道苦难是什么滋味，他只是不愿意把苦难挂在脸上，而是希望转过身，把日子写成甜的，写成有趣的，写成温暖的。他说，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他。这是一个人在受过很多次伤之后，还是选择去热爱生活。1997年的5月16号，汪曾祺在北京去世，享年77岁。有人说他是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还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这些头衔听起来都很大，但是我觉得最准确的称呼其实藏在他的文字里。我想他是一个见过世界锋利之后依旧选择温柔的人。
1: 你家功夫他是不应该啊。

徐曙光正在播出，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跟你来分享一篇纯爱故事，名字叫做《受戒》。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是13岁来的。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安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能是因为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的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儿，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叫安赵庄呢，是因为有个安，安叫菩提安，只是大家后来都叫鹅了，叫成菩提安。连庵里的和尚也这么叫，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菩提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菩提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本来是一个一本正经的宗教世界，但被汪曾祺轻轻松松地松了绑。他说明海出家呀，也不是什么苦情的故事，他家里因为兄弟多田少，他是老四，7岁那年，他当和尚的舅舅回家，爹娘一商量，决定让他去当和尚。他当时在旁边听着，觉得这实在是合情合理，没有理由反对。那当和尚有什么好处呢？汪曾祺是这么写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哪个庙里都是管饭的；二呢是可以攒钱，只要学会了放鱼加烟口。拜梁黄忏就可以按例分到辛苦钱，攒起来将来还俗娶亲也可以，如果不想还俗的话，买几亩地也可以。我读到这儿的时候，真是觉得汪老爷子很敢写，佛门清修啊，被他说得像一份职业规划。但就是这种不端着不装神弄鬼的写法，把那些高高供起来的规矩好像都拉回到了人间。故事呢，很快就来到了那个注定的相遇。13岁的明子跟着舅舅呢去菩提庵坐船，在出远门之前，明子穿上了舅舅带来的和尚短衫，下身呢还是在家穿的紫花裤子，赤脚穿了一双新布鞋，给爹娘磕了一个头，就跟着舅舅走了。一路上，路过了好大一个湖，穿过了一个县城，县城里真热闹啊。有官盐店，有税务局，肉铺里挂着城边的猪，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儿。还有布店卖茉莉粉，卖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打把是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的。他说他什么都想看看，而舅舅一个劲儿地推他，快走快走。到了一个河边，有一只船在等待他们，船上有一个50来岁的瘦长瘦长的大伯，船头呢蹲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拨一个莲蓬池。那女孩子问他：是你要到菩提庵当和尚吗？明子点点头：当和尚要烧戒疤的，你不怕？明子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含含糊糊地摇了摇头。你叫什么？明海。在家的时候叫名字。名字？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蒲千，给你。小英子把他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了明海，小名字就剥开了莲蓬壳，一颗一颗地吃起来。接下来汪曾祺就跟我们描述了这个蒲奇安的日常，说这个蒲奇安啊，住了5个和尚，小和尚的日子都清闲得很，一早起来开山门扫地，庵里的地上的铺的都是裸底方砖，好扫。给弥勒佛、韦陀烧一炷香，正殿的3世佛面前也烧一炷香，磕3个头，敲3声磬。这庵里的和尚呢，不兴做什么早课晚课，明子这3声磬呢，就全部代替了。然后呢，就是挑水喂猪，然后等当家和尚，也就是明子的舅舅起来教他念经。说教念经呢跟教书一样，师父面前一本经，徒弟面前一本经，
师傅唱一句，徒弟跟着唱一句，是唱哦。舅舅一边唱，一边还用手在桌上拍板，一板一眼的拍得很响，就跟教唱戏一样。当家的叫仁山，就是名字的舅舅，但是呢，他在庙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住持，叫当家的，因为他确确实实干的是当家的职务。他屋子里摆的是一张账桌，桌子上放的是账簿和算盘。账簿一共有三本，一本的是经账，一本是租账，一本是债账。他说明子的舅舅呢，长得很黄很胖，声音呢不像钟庆，倒像是母猪，每天披着一件短僧衣，袒露着一个黄色的肚子，光脚鸡拉着一双僧鞋，这儿走走那儿走走。二师傅仁海，哎，他是有老婆的，他老婆每一年夏秋之间到庵里来住几个月，就是因为庵里凉快。三师傅仁度很年轻，才20多岁，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他不但精忏兼通，而且身怀绝技，他还能够唱小调，一个人可以唱一夜不重头。据说呢，他也有相好的，而且不止一个。是不是很颠覆我们对于一个庙的想象？这哪里像一个庙，这简直就是一户热热闹闹的人家。汪曾祺只用了一句话概括了这个地方，他说呀，这个庙里没有什么规矩，连清规这两个字也没有人提起。庙里的和尚经常打牌，把大殿上吃饭的方桌呢往门口一搭，斜放着就是一个牌桌了。牌客除了师兄弟三人，常来的是一个收牙毛的，另外一个就是打兔子兼偷鸡的。汪曾祺说他们都是正经人啊。接下来还有更叛逆的，说这群和尚呀，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一样，开水、木桶、尖刀。那跟家里不一样的就是多了一道仪式，要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往生咒。老师书念完之后，三师傅仁度一刀子下去，鲜红的猪血就带出了很多沫子喷了出来。这是这个小说的一半篇幅，讲的是庙里的故事。小说的另外一半讲的就是在小英子的家里发生的故事。

名字呢老是往小英子家里跑。小英子的家就像一个小岛，三面都是河，西面有一条小路通到了蒲西安，独门独户的岛上只有这一家。岛上有六棵大榆树，夏天都结桑葚，三棵结白的，三棵结紫的。小英子家里有四口人，赵大伯、赵大妈，两个女儿，大英子、小英子。说赵大伯呢是个全把式，什么都会。赵大妈呢精神的出奇，五十多岁，两只眼睛还都亮亮的。而大英子、小英子长得就像他妈一个模子里拖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大英子文静话少，像爸爸；小英子活泼，一天到晚叽叽呱呱不停，像只喜鹊。大英子已经有人家了，小人他偷偷的看过，人他偷偷的看过，长得很敦厚，也不难看，他很满意。他这两年很少出房门，整天赶着他的嫁妆挑花绣花，但是绣的不如娘，他也嫌娘出的样子太老了。他到城里看过新娘子，说人家现在绣的都是活花活草，这可是把娘难住了。最后是喜鹊，就是小英子突然一拍屁股说，我给你保举一个人。他保举的就是明海。明四念书的时候不知怎么得了半套芥子园，他非常喜欢，到了蒲西安还经常翻出来看，有的时候还把旧账簿翻出来照着描。小英子说明子会画，他画得和活的一样。于是小英子就把明海请到家里来，给他磨墨铺纸。小和尚画了几张，大英子喜欢得不得了。小英子就像一个书童，又像个参谋，画一朵石榴花吧，画一朵栀子花吧。他把花掐来，明海就照着画。到后来凤仙花、石竹子、淡竹叶、天柱果子、腊梅花，他都能画。赵大妈看着喜欢，搂住明海的和尚头说，明海啊，你真聪明，你给我当一个干儿子吧。小英子摁住他的肩膀说，快叫快叫。小明子跪地磕了一个头，从此就叫小英子的娘做干娘了。啊，这个故事呢就这么一点一点的长着，不紧不慢，就像村里的庄，就像田里的庄稼。

0: 倒滴水吧。
1: 汪曾祺写了一段我特别喜欢，说是小英子和明凯一起车水。第一天上水的时候，只要把水车车到齐人高的田埂上，就不用再往上上车了。明子和小英子呢，就浮在车杠上，不紧不慢地踩着车轴上的拐子，轻轻哼哼地唱着山歌。明子不会唱，他会念经，但唱山歌不会。小英子就在旁边一句一句地教他。那画面好美啊，水乡的田埂，一架水车，两个少年，一个教唱歌，一个学唱歌，车轱辘吱呀吱呀地转，好像日子没有比这更好的时候了。明子经常搭赵家的船进城，给安里买蜡烛，买油盐。闲的时候是赵大伯划船，忙的时候是小英子去，划船的是明子。从安赵庄到县城，当中要经过一片很大的芦花荡子，芦苇长得密密的，当中一条水路，四边不见人。划到这儿，明子总是无端端地觉得心里很紧张，他就使劲儿地划桨。汪曾祺还写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小细节，叫蒿蒲起。小英子最爱干这个活儿，还拉了明子一块儿去。蒲起藏在烂泥里，赤了脚，在凉静静滑溜溜的泥里踩着。哎，一个硬疙瘩，伸手下去，一个红紫红紫的蒲起。他自己爱干这生活，还拉了明子一块儿去。他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他挎着一篮子蒲起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了一串脚印。明海看他的脚印看傻了，五个小小的指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的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我觉得这就是受戒最了不起的地方，他写的是少年人心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但他一个字都没有说破，但是每一个字也都让你明明白白。

0: 故事的最后，明海要去受戒了。受戒呢，就是要到善因寺去烧头顶上的那个戒疤，正式领一张和尚的文凭。小英子问明子：“你真的要去烧戒疤呀？”“
1: 真的。”“
0: 好好的头皮上烧12个洞，那不疼死了？”明海说：“舅舅说这是当和尚的一大关，总要过的。不受戒不行吗？”“
1: 不受戒的是野和尚。”“
0: 受了戒有什么好处吗？”“
1: 受了戒就可以到处云游，逢寺挂搭呀。”
0: 小英子说：“那我划船送你去。”小英子早早的就把船划到了蒲七庵门前，她很兴奋，充满了好奇心，她想看一看善因寺这座大庙，看看受戒到底是什么样子。受戒受了3天，烧戒疤是不许人看的。明子告诉过小英子，说受戒呢要用枣泥子先点在头皮上，然后用香头子点着。烧了戒疤呢，就要喝一碗蘑菇汤，让它发，还不能够躺下，而且还要不停地走动，要散戒。到了第4天，小英子一早去看明子，看到和尚们一个一个穿了新海青，光光的头皮上都有12个黑点子，那黑疤掉了，才会露出白白的、圆圆的戒疤。和尚们都笑嘻嘻的，好像很高兴。小英子一眼就看到了明子。第4天，小英子把明海接上船。这一天，小英子穿了一件细白下布上衣，下边是黑羊纱的裤子，赤脚穿了一双龙须草的细草鞋，头上一边插了一朵栀子花，一边插了一朵石榴花。他看见明子穿了新海青，里面露出短褂子的白领子，就说：“把你的外面一件脱了吧，你不热吗？”他们一人一把讲。小英子问明海：“善因寺的方丈石桥是不是因为相貌和声音都很出众？是不是会作诗、会画画、会写字？是不是有一个19岁的小老婆？”明子告诉他：“寺里有意选他当沙弥尾，将来能够当方丈。”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明海说：“好，那就不当。”“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1: 好，
0: 那我不当。”后来他们又划了一气，看到了那一片芦花荡子。小英子突然把桨放下，走到了船尾，扒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你说话呀。”明子说：“
1: 嗯。”
0: 英子说：“什么叫嗯呐？要不要？要不要？”明子大声地说：“要。”“
1: 你喊什么？”
0: 明子小声地说：“
1: 要。”
0: 芦花才吐新穗儿，紫灰色的芦穗儿发着荧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只一只的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的蚊子，水蜘蛛，也菱角开着4瓣的小白花，惊起了一只青庄，擦着芦穗儿，扑噜噜的飞远了。到这里，这篇小说就结束了，没有后续，没有什么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没有婚礼，也没有争吵，没有柴米油盐，只有明海的一声要，和一只惊奇的水鸟擦着芦穗儿，扑噜噜地飞走了。很多人第一次读受戒有一个困惑，说这篇小说它到底要说什么呀？它没有主题吗？我觉得有，这个主题就藏在名字里，受戒。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在写戒的反面，蒲七庵无所谓清规，和尚可以吃肉娶老婆，可以唱情歌，
1: 明海受了戒，转头就对小英子说要。汪曾祺不是写一个受戒的故事，他是要告诉我们，当人活着的一切被规训、被拧紧、被框住的时候，那些最本真的像水一样流动的东西，吃饭、唱歌、踩光脚、喜欢一个人，才是最值得珍重的。如果有一天你觉得累了，就请翻开这本色戒，读一读蒲契安里那几个不守清规的和尚，读一读小英子家那颗香得冲鼻子的栀子花，也读一读田埂上那一串脚印，读一读那一句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然后也让我们试着像汪曾祺那样对这个世界再温柔一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感谢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叫做《一生所爱》，这首歌由卢冠廷作曲并且演唱，是电影《大话西游》的插曲，而歌曲的作词是由他的太太唐淑春来完成。当年《大话西游》风行的时候，很多人都听过这首叫做《一生所爱》的歌，但是也许并没有注意到谁是卢冠廷。这位80年代就出道的音乐人其貌不扬，多年来他与那位公认的才女贤妻唐淑春一拍一合，给乐坛里留下了很多著名的歌，像我们所熟悉的写给张学友的《天变地变情不变》，写给苏芮的《凭着爱》。作为创作人，卢冠廷也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但是这个名字在香港乐坛却绝对是举足轻重。他至少代表了两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奖，一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电影音乐原创奖。卢冠廷喜欢给电影做配乐，此外他还给人写歌，像谭咏麟、林子祥、林忆莲都曾经唱过他写的歌，偶尔他还会玩票性质的唱歌出专辑。有人说他是个音乐顽童，无视名利，只求认同，他大概就算是流行音乐圈当中的世外高人吧。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充满了岁月的沧桑和关于爱的彻悟的《一生所爱》。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听到的是叶倩文。最近呢，我看到朋友圈有很多焦虑的父母正在转发着关于育儿这条道路上焦虑的文章。首先有一条叫做焦虑的中国父母正在废掉下一代，文章从成功的香港妈妈陈美玲开始说起，说她是怎么靠优秀的教育让三个小孩通通进入斯坦福。不过接下来呢，又开始转身批评现在的父母。文章里说，除了补习班，还应该给孩子多一点爱，获得了大批的点赞。而另外观点的妈妈转发的文章则是，焦虑的中国人正在废掉小孩，我看你是有钱过了头。这批妈妈们有一个观点，倒是让我觉得颇为认同，不是一定希望小孩成功，只是希望他一个人奋力投身这个世界之前，不要因为做父母的太懒太不上心，让他对这个世界浅尝辄止。轻轻松松说点漂亮的话其实是很容易的，但是像我们这些平凡出身的人，最好还是早一点告诉小孩子，拼搏是累的，人生是累的，不过幸运的是，如果你够累，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回报。这句话绝对是正能量，对于孩子和家长都是如此，并不是什么鸡汤，而是真切的现实。所以说，正在为孩子而焦虑的爸爸妈妈们也大可不必太过紧张，想要给孩子好一点的教育环境，想要让他多去认识一下这个世界，多学习一点技能，没有任何错，当然不要舍本逐末就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叶倩文的《明月星》。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各位好，我是林哥，听到的是李圣杰，歌唱实力相当了得，但是当他一旦站上大舞台，总是缺少一点可以红起来的魅力和吸引力。看到《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陈小青在说小龙虾是最好的社交食物，因为吃起来就腾不出手来玩手机了。说上海一家餐厅推出了待客剥虾的服务，只需要支付 15% 的服务费，你就可以享受剥虾员的专属服务，你可以一边玩手机，一边可以把虾肉吃到嘴里。那么问题就来了，你会付钱请人给你来剥虾吗？你是要保持吃饭的时候完全的优雅和干净，还是享受那种吃的大汗淋漓甚至顾不上形象的吃饭的过程和快乐呢？我们听到李圣杰，你们要快乐。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他唱摇滚的时候非常的具有摇滚精神，他抒情的时候你又忍不住陪着他感动或者心痛。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林小培。你听过 Beyond 乐队的《冷雨夜》吗？你听过他的国语版本《缓慢》吗？在流行歌坛，林小培和另外一位女歌手黄美珍都翻唱过这首国语版。很奇怪的是，这首原本摇滚力爆棚的作品被女歌手翻唱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舒服，甚至很多人以为林小培才是原唱。缓慢这首歌最早是出自 Beyond 乐队1998年的国语专辑这里那里，由李卓雄、周耀辉重新填词， Beyond 也重新来编曲，另外的一种演绎方式。但是我们听到林小培的这个版本完全没有违和，这种有力量的歌大概也需要像林小培这样富有金属质感的嗓音吧。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缓慢。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若琳，她的父亲就是台湾著名的音乐人王志平，于是呢从小她也在流行音乐圈里耳濡目染，不过呢她算是青出于蓝而不同于蓝。王志平的风格应该是比较主流的流行音乐，但是王若琳这里就变成了非常慵懒的爵士嗓和所谓的沙发音乐。以前老有人问一个问题，说到底什么样的音乐才是沙发音乐，最简单的来讲就是当你听到这段音乐的时候，你恨不得窝在沙发上。那么王若琳的嗓音大概就是属于这一个类型。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若琳的翻唱，原唱是梅艳芳的《亲密爱人》。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晚安。
1: 鞋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2: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3: 嗨，
2: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1: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要聊一聊为什么娱乐圈的女明星都那么瘦呢？最近呢，我在看《向往的生活》，特别注意了一下那些在蘑菇屋里吃饭的女明星，比如说佟丽娅，她在吃饭的时候面前会有一碗醋，她在夹菜的时候基本上都要蘸一下那个醋才会吃，因为据说吃醋是可以把身体当中的油脂给刷掉的。这是佟丽娅在2010年在微博上就讲过的减肥技巧，她说自己的这个习惯至少坚持了8年，醋比较刮油。我不知道面对着美食你是否能够坚持这么久的时间。不得不说，女明星瘦下来她那么美，活该她有理由。还有像王珞丹和李小冉，他们的饭量也是非常小，饭吃了一半还要跟别人来分享。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白白得来的便宜，一定都是要付出一些什么才会得到你所想要的。如果想要身材完美，克制自己的食欲，多多的迈开腿进行运动和练习是非常必要的事情。希望你能够向你自己的理想体重去迈进一点点。你要听到的是张国荣和陈洁玲，这是一首对唱情歌，谁令你心痴。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浸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志炫。林志炫和李记组成的优客李林这个组合，在90年代曾经是华语歌坛最美好的和声民谣组合。不过据说当初林志炫是瞒着家人偷偷签的合约，家人知道以后不反对也不支持，但是要求他必须在唱歌的同时还要完成家里面的印刷厂的工作。据说那个时候的林志炫忙得焦头烂额，健康的状况也开始变坏。在唱片合约快要到期的时候，林志炫决定休息，却被传媒误读成要散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优客李林慢慢就解散了。1996年有一场意外，就是林志炫家族的印刷厂发生火灾，最后呢，他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于是让他重新回归到最爱的歌唱事业里面。回来之后，林志炫单飞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叫做《散了吧》。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歌来自于庄清芳，你喜欢我的歌吗？第29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歌手是徐佳莹。于是呢，就有很多媒体讲说最佳国语女歌手现在是断代和断层的局面。这个奖项的归属已经变得越来越难猜，不但大众的口味在变，媒体业界的口味也越发刁钻和私人化。一边呢是市场脱节，另外一边又要妥协于市场。说了这么多，今天我就要来说一说知名度不算很高，而且也不被90后和00后熟知的张清芳。她算是参与过最佳国语女歌手的前半生。在第一届和第二届的金曲奖当中，张清芳入围了当时还是以最佳女演唱人奖命名的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拿奖的是江蕙和蔡琴，而张清芳只是一个参与者。但是在那个年代，能参与能入围，依旧说明有着足够的水平和实力，是非常厉害的唱将级的歌手。他在90年代被誉为与林忆莲、王菲、张惠妹并驾齐驱的华语歌坛顶尖的四大女歌手。这个顶尖的评判标准指的是最红、最卖座、最具影响力。尽管后来张清芳因为结婚而淡出歌坛，但是我们要知道，华语女歌手的90年代，她一定是最重要的歌手之一。听完了张清芳，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的这位是周华健。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被王若琳所翻唱的《三个人的晚餐》。说到王若琳呢，有一种声音一直认为说王若琳的爵士有一点假，虽然她的声音是爵士嗓，还有一种说法说她早期的专辑呈现出与年龄不符合的老道。后来王若琳自己跳出来回应，她说爵士其实并不是她喜欢的风格，而只是当初唱片公司给她贴的标签。他自己喜欢的其实是那些听起来稀奇古怪甚至有点癫狂的电子音乐、实验音乐、独立流行。但是哪怕他自己再不喜欢，只要你偶尔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时间又拉回到从前，能够回到那种慢时光里面，沙哑的嗓音自带老唱片的慵懒感。无论他自己喜不喜欢，他似乎天生就是唱爵士的料。好像在华语乐坛，我们仔细想一想，再也找不出哪一位歌手能够像他一样，把类似于《玫瑰玫瑰我爱你》《亲密爱人》这样的老歌，又唱出了不一样的厚重的年代感。当你觉得很累，马不停蹄的时候，不妨选择一个时间，坐下来听一听王若琳的声音。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张学友的《深海》。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五月天。从张学友的巡回演唱会开始，我们一直知道一个段子，说张学友是逃犯克星，因为张学友在多地开演唱会的时候，警察叔叔都在演唱会的现场当众抓获了逃犯，这样的新闻让人颇为感慨。据说五月天在广东佛山开演唱会的时候，警方抓获了一名女逃犯。我们不得不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五月天《知足》。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的光着脚，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

0: 一次感受那是
1: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汇聚全球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中外企业代表和其他各界嘉宾，共话服务贸易发展新机遇。资讯有故事，走进服贸会，以服贸为桥，合作共享中国机遇。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10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体育赛事提供电子仲裁。人形机器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和商品司司长德拉莫拉表示，服贸会是一个汇聚不同国家、企业与行业的理想平台，在这里可以体察到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动态。
3: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正催生前所未有的新业态、新服务、新产品。服务业不仅涵盖交通、物流、出行、旅游等传统领域，更包括改善民生的新兴服务。
2: 德拉莫拉高度评价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关键作用。他表示，中国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机器人及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催生了新的服务生产与交付的方式，推动了贸易普惠。
4: China is today the fifth largest exporter.
3: 中国是当今全球第五大服务出口国。在中国出口的服务中，有一半与技术知识密切相关，并且是可数字交付的服务。
2: AI 加服务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美国布鲁克林商会代表兰迪·皮尔斯表示，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2: 此外，本届服贸会还有多项首次，比如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助力中国企业规范有序地走向全球市场，规避出海风险。同时，在多个专题展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总台记者邵威在现场介绍说，
6: 在本届的服贸会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首次，第一个就是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并且在2号馆的2层集中设置了为那些计划要拓宽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咨询的区域。那第二个呢，就是首次设置了中国服务展，整个案例展收集了140个案例，来自24个省区市和各个的央企及金融企业，覆盖到12个服务贸易领域。一进到展区，特别亮眼的这个位置是朱雀3号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项目，也体现了中国在星舰协同方面的发展。相信今年的服贸会会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再添助力。
2: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00多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重点展示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一位巴基斯坦参展商表示，
7: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对巴基斯坦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要探索的平台。
2: 法国施耐德电器高级副总裁徐韶峰表示，
8: 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迈向创新强国，服务也正在从传统的配套环节逐渐成长为创造价值的重要引擎。未来啊，能源电力系统将呈现电气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化的深度融合的趋势，而服务正成为连接技术创新与客户价值的关键纽带。未来我们将继续加码在华创新投入，把更多的全球资源与中国创新能力深度融合。
2: 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大约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产品。近年来，中挪经贸合作持续增长，尤其是在绿色航运、清洁能源以及专业技术服务等领域。根据挪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中国继续是挪威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进入挪威，到挪威的海产品、能源和海事技术进入中国。

0: 两国经贸合作正从传统商品贸易向技术和服务领域不断延伸。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依托服贸会这一重要平台，中挪合作正迈上新台阶。
1: CFT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s a great platform to.
2: 服贸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为挪威企业展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还想指出，在当前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并为我们提供展示本国服务和产品的机会，这显得尤为重要。
0: 位于挪威西海岸的北极光项目是欧洲具有代表性的跨境二氧化碳运输和封存项目之一。项目通过专门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将工业排放产生并补给的二氧化碳运往挪威，并实施海底地质封存。这一欧洲绿色能源项目中也有中国制造的身影。为北极光项目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由中国船企承建，成为中挪绿色产业链合作的一个代表性案例。汉宁说，
2: 我认为这充分说明了双方巨大的合作潜力。我认为双方在研发合作方面同样存在非常好的机会，通过共同研发可以进一步推动这些技术的发展。
0: 汉宁表示，从海上航运到地下碳封存，从传统能源合作到绿色技术联合研发，中挪服务贸易的合作边界正在不断扩大。
2: 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理想的成果就是挪威企业能够找到中国合作伙伴，并携手在市场上取得成功。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中国和挪威企业携手开拓市场。
0: 今年服贸会，来自海洋、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多家挪威企业来到北京，寻找新的合作机会。其中，来自挪威西海岸的一家水产养殖企业就是首次参加服贸会。挪威西海岸，峡湾深入大西洋，冷冽洁净的海水为当地水产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大规模养殖的三文鱼相比，大西洋比目鱼生长周期更长，养殖技术要求更高。在养殖场，鱼卵在受控环境中孵化，幼鱼长到大约150克重时，便被移至大海里养殖三年。而现在，这家挪威企业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水产养殖公司首席执行官爱德华·亨登表示，
3: 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我们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对高端产品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品质是关键，也正是我们产品的最大卖点。我们知道中国市场存在需求，我们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
0: 从养殖、加工、冷链运输到进口、分销，再到餐饮终端，来自挪威峡湾的大西洋比目鱼抵达中国消费者的餐桌，需要跨越一整条国际服务贸易链条。对于一家正在寻求国际市场增长空间的挪威水产企业而言，服贸会不仅是展示产品的窗口，更是一个集中接触中国进口商、经销商、餐饮企业和零售渠道的最佳平台。水产养殖公司首席运营官安·克里斯汀·弗拉特塞特表示，
4: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我们希望多听、多看、多学习，了解服贸会和中国市场，同时结识新的合作伙伴，进一步寻找中国市场的发展机会。服贸会是一个大型平台，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庞大海产品市场所蕴藏的各种机遇，所以我认为服贸会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
0: IBS 是一家专注于连接亚洲与墨西哥市场的供应链服务公司，多年来见证了亚洲与拉美服务贸易的发展壮大。这家墨西哥公司的负责人弗利斯西内说，他非常认可服贸会的平台价值，通过连续参加服贸会，他们已经把服贸会作为开发中国客户与伙伴的关键平台。 而今年的参会目标是在汽车制造业领域给双方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弗里斯西内告诉总台记者，他们的主要业务之一是为采购的客户提供国际贸易质量检验服务，确保产品在发货前一切正常，达到预期要求。正是参加了服贸会，让他们的公司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在中国的主要业务取得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突破性发展。
5: 此前我们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业务，也没有建立团队，但通过参加服贸会，我们成功拓展了中国的合作伙伴。现在我们在中国出口货物质量检验的业务已经做起来了，我们的质量检验业务还服务于多个墨西哥本地产业，主要包括消费品零售业、白色家电产业和摩托车制造业。对我们而言，这是服贸会带给我们的成功。
0: 弗里斯西内说，服贸会为他们公司提供了一个展示和推广服务的绝佳平台。近几年来，他们公司经手的墨中出口货物质量检验已超过20万次，而这个第一手的数据正是墨中服务贸易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这家墨西哥公司已经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他们希望服贸会能够继续成为拓展中国客户和商业伙伴的平台。
5: 我相信今年的服贸会无疑会为包括像我们这样的墨西哥企业在内的全球服务企业和机构提供展示和洽谈合作的机会，这是寻找商业伙伴、供应商或客户的绝佳平台。
0: 近年来，中国与墨西哥的汽车贸易与合作发展迅猛，已经成为两国经贸关系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墨西哥已跃升为中国汽车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同时中国车企也正在通过投资建厂等方式深度融入当地市场。弗里斯西内表示，他相信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美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今年的北京服贸会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机遇。他的公司将把为双方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作伙伴作为今年来参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5: 在过去两年里，墨西哥的汽车制造行业需求快速增长，我们服务了很多中国的汽车零件制造商。通过服贸会，我们与许多业内人士和企业建立联系，这也显著促进了我们业务的拓展。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我相信此次服贸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相信中国蕴藏着许多机遇，无论是对墨西哥的进口商还是出口商而言，那里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0: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性展会，本届服贸会凸显了中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中国服务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给各国企业创造了大量商机。中国研发、中国设计、中国制造、中国创意正在为各国提供多元解决方案。本届服贸会上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其中以 AI、 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40%。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思说，
6: China is the world's factory, but it will be the world's high-tech factory.
7: 中国是世界工厂，但将是世界高科技工厂，这就是中国将要成为的样子。因为我们正看到中国在各个方面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人技术，提升制造业和供应链的水平。我认为我们将看到它以不同方式影响全球经济和所有类型的行业。所以我认为这些行业会因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0: 面对中国服务贸易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带来的新机遇，跨国企业正积极优化在华业务布局，拓展合作空间。霍尼韦尔智能建筑科技集团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陈岩表示， 参加服贸会进一步增强了公司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在他看来，服贸会不仅让更多国际优质服务进入中国，也让更多创新解决方案从中国走向全球。
8: 那么我们深入的植根中国的市场呢，就是在大量的这个市场机会产生的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创新的这个想法和创新的产品出现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市场的话，在未来对我们不光是一个直接的业务的一个产出啊，业务的贡献，而且对我们全球在整个科技创新在行业的深耕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
0: 今年服贸会更加突出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那么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我们究竟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表示，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需要从三个层面协同发力。
9: 中国服务想要出海呢，那它的主体还是企业，所以服务企业的培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能够有足够竞争力的服务企业，使得这些服务企业在满足各个服务用户和市场需求方面有竞争力。那么这里边的竞争力呢，除了只给他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之外呢，我想它也有它的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么中国服务应该与中国制造相互融合，相互配合，去形成一个更加有效的发展的团体啊，这样的一种合作的模式呢，我觉得对于中国服务的出海和建立品牌是非常关键的。第二呢，我们在推动中国服务出海的同时呢，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个良好的政策框架。这个政策框架呢，包括我们现在在推动的中国跟其他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在 WTO 向下去推动的一些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倡议，其实这些方式都是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第三呢，我想中国服务的出海呢，并不是一个单向的，我们要努力的加强服务的双向的联动，也就是说服务的出口和服务的进口本质上来讲都是服务出海的一种表现。服务既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出海，也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出海，所以我们需要在当前的这种经济环境下去考虑到各方面去协同各种模式，去协同的可能性，去提升我们服务的竞争力，去使得中国服务真正能够为各方创造共同而可持续的价值。
0: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同步展开，多国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企业代表围绕数字贸易、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对接。据介绍，本届论坛主题为提升数字时代国际绿色经贸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加快融合，智能化、绿色化成为国际经贸合作新趋势。本次论坛上，古巴、几内亚比绍加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协议，参加方由52国增至54国，合作伙伴网络进一步扩大。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艾因芳表示，
10: 希望通过数绿框架把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方连接起来，推动更多成熟技术解决方案和合作项目落地，服务各国需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迅猛，机器人正在从更快、更高、更强向更精细、更智能、更实用大步迈进。现阶段机器人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1: What blows my mind is just the amount of companies.
2: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在尝试用人工智能让机器人的能力变得更强。比如说在物流、批发领域的运用，我看到了很多巨大的进步。
3: Well, I think it's just happening very quickly.
4: 机器人进步太快了。这两年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5: 我的观点是，机器人并不是用来替代人类，而是和人类形成合力。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机器人跑出赛场，走进生活。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机器人是近年来受关注度最高的产业之一，而且已经逐渐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得益于各项政策推动、深厚的工业基础和不断进步的科研能力，我国机器人能力的提升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过去，家庭机器人更多是在固定环境里完成单一任务，而现在，机器人开始尝试识别衣物、整理物品、上下楼梯，甚至进入庭院等更加复杂的空间。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企业带来的服务型机器人受到关注。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对衣物进行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机器在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现场观众谢布内姆·萨纳克说：
6: 以前，这些机器人只具备单项功能，如今它们进入到日常生活，需要在真实家庭环境、真实的空间中完成连续性任务。我相信，如果这些技术能够安全应用，会对未来至关重要，也会让市场发展得更好。
0: 对于已经具备全球市场基础的中国企业来说，创新出海体现在技术应用边界的不断拓展上。如今，智能清洁产品正在从室内走向户外，从地面进入水下。泳池清洁机器人可以自主规划水下路径，对池底、池壁和水位线进行清洁。在庭院场景中，割草机器人通过激光雷达和视觉融合感知，不但能割草，装上机械臂后还可以识别宠物、家具等障碍，完成清障、采摘、浇水等任务。展会现场观众说，
7: 清洁机器人这些年的发展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以前看到的清洁机器人大多只能在平地上工作，如今很高兴看到它们不断发展，在楼梯、泳池、庭院等场景中也越来越精准。中国机器人能胜任这些精细的工作，令人欣喜。
0: 中国企业海外经销商约尔格·泽姆勒介绍说，
8: 新技术切实造福终端消费者，比如边角清洁、高效去污以及众多通过应用程序控制的功能，从而提升产品性能。
0: 人工智能与多种技术的结合，让机器人进一步融入人类生活和更多应用场景。一款仿生扑翼飞行机器人，相比传统旋翼无人机，在噪声、安全性和气流适应性方面更有优势。熟悉的春晚熊猫也来到了现场。AI 智能眼镜则可以通过语音完成点外卖、订酒店、叫车等操作。中国企业全球产研负责人李岩说，
9: 我们认为广义机器人是物理 AI 走向现实的关键载体。物理 AI 的产业化是需要把感知、决策、执行能力回归到产品实际的本身。我们的重点是要用这项能力放在真实的生活中，来彻底解决用户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0: 从机器人、3D 打印到智能出行，中国科技企业正以更加丰富的产品形态进入欧洲市场，而跨境电商成为中国品牌触达海外消费者的重要渠道。德国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展首席执行官莱夫·林德纳表示，
10: 中国电商平台，尤其是那些更注重品质的平台，显然是与我们互动非常密切的合作伙伴，他们也帮助我们覆盖到全球几乎所有重要的贸易市场。
0: 从2015年至今，世界机器人大会已经在北京举办了11届，是机器人技术展示与产业交流的国际性盛会，备受各界关注。尤其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AI 赋能之后的机器人能力越来越强，世界机器人大会也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观众纷纷表示。
11: 有些修电缆的机器人啊，还有一些在什么矿山隧道里能探索的机器人啊，有一些在极端情况下帮助人类更好的去能完成一些实践工作的这些，我感觉看起来收获还挺大的。
12: 说我们觉得以后他们这一代是要跟机器人一起工作的，我真的是面向未来想20-30年，我退休以后可能他会走进我的日常生活。
0: 英国自媒体博主布莱特对机器人的能力感到震惊。
2: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在尝试用人工智能让机器人的能力变得更强。比如说在物流、批发领域的运用，我看到了很多巨大的进步。
0: 在前些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的一颦一笑都能引发惊呼和关注，但如今人们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在机器人能力的提升上。机器人能做什么，离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是人们更多去思考的问题。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上，参展商也更注重展示机器人在各种不同场景下的工作能力，这是今年机器人大会的一个亮点。某参展企业推出家庭服务机器人产品，相关负责人丛大超介绍说，
13: 第一个场景就是说在家庭里的衣物管理全过程，第二个场景是厨房场景，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家里买回来的食材，机器人可以帮您做一些这种保质期的管理，或者说购买的决策，还有一些菜谱的推荐。
0: 某企业巨深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研究院院长助理秦文龙说，
14: 2024年的时候其实展示的更多的是一个机器人的能力，2025年的时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群体智能，其实也是偏向于技术的一个展示。那

0: 年呢，这个我们直接把工厂的实际的这个环境搬过来了，整个场景就越来越真实，是一个越来越接近这个客户现场的一个状态。
1: 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但是展示的舞台，更是交流的平台。在大会的各大论坛上，来自全球的业内人士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分享各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心得经验，探讨全球合作和建立行业规范的可行性。如何让机器人更好地运用 AI 的能力，开发更多的场景，去锻炼机器人的实用性，是今年论坛上最主流的声音。在美国自动化促进协会主席杰夫·伯恩斯坦看来，
2: 中国目前处于机器人发展的前沿，有很大的投入，政府也非常支持，国际合作非常重要，对全球的人都是有益的。机器人不仅仅是产业，而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1: 欧洲机器人协会副主席尤哈·罗宁也表示，
3: 一开始我对人形机器人有一些疑问，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机器人感知能力的进步，所以我现在认为未来有着很多可能性。我的观点是，机器人并不是用来替代人类，而是和人类形成合力。
1: 可以看到，无论是业内还是外界，人们对于机器人的讨论已经进入了更加务实的阶段。人们开始从消费者的角度去审视机器人，思考和机器人共存的未来。行业发展开始从单一的技术突破

0: 地迭代提升，能够再逐步拓展到一个通用的一个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必由之路，从它可能要解决的这些问题里边所需要制定的这样一些标准规制，逐步的啊这样的一个推进的协同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就会让它啊逐步的这个发展壮大。
1: 机器人是一个仍在飞速发展的全新赛道，那么在现实中如何去继续发掘机器人的潜力，开辟更多的新场景呢？比机器人大会晚了几天开幕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做出了一些新的探索。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是第二次举办，和去年的首届比赛相比，今年参赛机器人的表现有了质的飞跃，多个项目大幅刷新此前的记录。比如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巨身天宫机器人在100米的决赛中将成绩提升到8秒64，去年就是在这条赛道上同样是巨身天宫机器人，当时他获得第一名的成绩是21秒50，一年的时间成绩提高了1倍以上。这样的一个进化的速度不禁让我们对机器人的未来浮想联翩。一名观众说，他对机器人跑1500米印象最深。
2: 1500米，
3: 因为就很震撼，真的特别震撼。
1: 成绩出现跨越式的进步，并不是因为某一项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而是要归因于机器人算法、软件、硬件的全方位提升。这也反映了机器人相关产业整体的进步。比如在本次运动会多个项目中表现出色的天宫机器人，和去年相比，全身上下的能力都得到了综合提升。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人形控制算法工程师赵文介绍说，
4: 首先是这个硬件能力，它就决定了这个机器人的能力的上限，就是铸就了它的这个天花板有多高，然后算法呢就可以让机器人的这个能力越接近这个天花板，对于这个机器人的散热啊，它的这个关节的扭矩力量，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本体结构的设计，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些硬件上的进步。然后对于算法来讲，我们也是一直在持续的研究。
1: 除了跑步、跳远这样的田径类项目之外，本次运动会还设有像足球、网球、乒乓球这样会考验对移动目标的追踪能力，以及对变化做出自我判断的项目。机器人们在这些项目中也都体现出了长足的进步。和去年很多机器人采用遥控的方式相比，今年参赛的机器人大多都实现了自主化。某企业通用业务部副总裁曹旭介绍说，
5: 它从这个看到球判断它的轨迹落点，然后整个一个在毫秒级的一个预测和一个决策，然后到整个机器人的这一个回拍，是一个连贯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应用了非常多的技术，包括这个感知的技术，包括这个控制的技术都在里边。然后这个也确实是今年以来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欣喜的一个突破吧。
1: 专注于 AI 和空间计算领域的一家企业负责人黄一飞介绍说，
6: 我们是用了14台1200万像素的高清的动捕摄像头来实现整个环境的这种捕捉，同时呢在身后2台机器人的腰间有相关的 mark 点，以及像我手中的乒乓球上我们也做了相关的这种标注。在乒乓球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充当的是乒乓球运动员的眼睛，通过我们的数据在毫秒之间回传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做出精准的挥球动作。除了在实战中应用之外，我们把相关捕捉成的数据呢也可以回馈给机器人运动员的厂家，让他们做自己的运控模型的时候更好地丰富他们大脑，提升更好的训练成绩。
1: 在为机器人的表现喝彩之余，或许有人不禁会想，让机器人参与人类的体育项目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专家告诉记者，本质上这是一种对于机器人能力的极限测试。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解释说，
0: 为什么要有这个叫一级方程式的汽车拉力赛？其实正常人不会这么开车的，对吧？但是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极端路况，我才能测试出它的所谓性能天花板。再一个呢，是说有什么样的安全的隐患，它 它一定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才会暴露出来。我们这个产品要落地，就是要保证它在日常的我们正常使用场景下，它是绝对安全的。那么只有通过这种极限测试，我们才能把

0: 些常委，把这些风险才能真正的这个杜绝掉啊。然后我们也能够摸到，就是它所谓这个性能的这个边界。所以机器人运动会这个意义，我觉得是在于这儿。
1: 其实体育赛场一直以来都是检验科技进步的重要试验场，比如上世纪90年代深蓝计算机和人类棋手卡斯帕罗夫的第一次国际象棋比赛落败之后，短短一年就卷土重来战胜了人类。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换成是更加复杂的围棋，或许机器就无能为力了。然后我们就看到20年之后阿尔法围棋机器人面对人类的连战连捷，而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日积月累，才有了如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的到来。某企业新产业孵化部副总裁周英军说，
2: 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记录也好，然后打破极限也好，其实我们研究的是技术的本身，以及我们研发能力和工程能力的一个提升。我们希望能够摸到技术的天花板，摸到技术的极限能力，然后同时呢，我们把这种技术的极限能力更好地应用在我们在人类的生产生活里边。
1: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叫做场景赛。这种类型的比赛其实就是考验机器人在工作场景当中的能力，通常都是打分的比赛，由裁判员根据机器人的完成度、准确性等等因素进行打分，最终决出名次。比如一项叫灵巧手的比赛，顾名思义就是考验机器人手部的灵活度和准确度。参赛团队成员刘海宝介绍说，
3: 它一共有18个螺丝，最终拧紧需要让 A4 纸不能插入它的缝隙就算成功。然后我们最终是完成了12个。第一个就是危险的人来远程摇操，第二个是如果之后训练的数据足够多，然后我们让它自主的完成这任务来替代人的劳动。
1: 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设置了21项场景类比赛，包括餐饮制售、应急处理、工业打包搬运、商超零售等多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场景，也呼应了机器人大会产虚共荣的主题。而无论是田径赛又或是场景赛，其实对于参赛的科研团队和机器人企业来说，比成绩本身更加重要的始终是交流互鉴。参赛团队成员钱泽忠表示，
4: 我觉得这个比赛也是一个沟通起大家技术交流，然后让大家学术水平不断进步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1: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人形控制算法工程师赵文也指出，
5: 不管是以论文的形式，还是说是以开源代码的形式，还是说就是以讲座报告的这种形式，都是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成果去释放出去，然后大家一起交流，然后共同提高，共同进步的。
1: 会有以赛促研，机器人的舞台也是每个人的想象空间，让我们距离科技的未来又近了一点。一名观众说，
6: 机器人进步太快了，和我之前在央视春晚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这两年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1: 某机器人企业通用业务部副总裁曹旭说，
7: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也会探索出一些对于我们比如本体的一些要求啊，数据集怎么搭建的一些要求，那这些我相信未来都会很好的反哺到我们真实的这个商用场景里面去，通过一个场景扩展到更多的场景，让它慢慢的开始都有真实的落地。
1: 更快的步伐，更精准的操作，多场景下的实战演示，直观展现出国内人形机器人在硬件、算法、运动控制等领域实实在在的突破。一次次赛场展示，一项项技术迭代，背后是我国机器人产业加速攻关、持续向上的坚实脚步。科技的本质始终是以人为本，会场和赛场上的每一点进步，最终都要落到产业升级、服务生产生活的实处。依托这一轮技术积累，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也将加快完善适配新质生产力的产业生态，推动机器人更好融入社会，共同开创人机协同、共建共享的未来。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疼痛是几乎每个人一生中都体验最早最多的主观感受，比如说头痛、颈肩腰背痛、牙痛、关节痛、胸腹疼痛等等。但是长期以来呢，很多人对疼痛的认知较少，而且比较片面，甚至是错误的。比如说疼痛忍一忍就过去了，吃点镇痛药顶一顶就行，只有在疼痛的无法忍受时才会想到去医院就诊。那么你还在忍痛吗？疼痛不能一忍再忍，有7种疼痛不能耽搁，需要马上就医。不少老年人年岁大了之后身形变瘦，腿脚发软，走路无力，其实呢是他们的肌肉悄悄流失了。肌肉衰减会影响平衡能力，增加跌倒和骨折的风险，也拖累日常活动和全身健康。科学饮食是延缓肌肉流失的关键，合理补充优质蛋白，搭配营养素，配合适度锻炼，就能够慢慢地保住肌肉，增强肌力。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今天将来告诉您，肌肉衰减的老人该怎么吃。很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的朋友常常纠结日常运动，害怕动多了会伤心脏，不动呢又不利于康复。那么支架手术之后究竟能不能正常运动呢？今天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赵雪燕将为您带来专业指导，帮助大家安全康复，适度锻炼，守护心血管健康。嘴唇发紫可能是心脏不好，耳垂有折痕要警惕冠心病，指甲月牙少代表气血不足，这些说法是否有医学根据呢？体表信号真的预示疾病吗？今天我们来说说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体表异常。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说一说疼痛。疼痛是几乎每个人一生中体验最早和最多的主观感受，比如说头痛啊、颈肩腰背痛、牙痛、关节痛、胸腹痛等等。但是长期以来呢，人们对疼痛的认知比较少，而且比较片面，甚至是错误的。比如说疼痛了，忍一忍就过去了，吃点镇痛药扛一扛就行，只有在痛的无法忍受时才会想到去医院就诊。有调查显示，80%以上的人如果不是疼得不得了了，是不会去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的。我们来说说忍痛现象的原因以及危害。忍一向被认为是中国人的优点，是坚强的表现。如果某个人老是诉说或者是抱怨疼痛，就会被认为是软弱和娇气，所以很多人宁可忍痛，不到不得已啊，就不会去医院的。很多人还认为疼痛，尤其是能够忍受的疼痛是正常现象，会自然消失。但是医学界已经将疼痛确认为继呼吸、脉搏、体温和血压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了。很多疼痛不会自然消失，可能会加重，引起严重的后果，或者是变成慢性疼痛。很多人对疼痛的报警作用以及危害缺乏认知，新出现的疼痛，也就是急性疼痛，就是持续时间在一个月内的疼痛，通常和手术创伤、组织损伤或者是某些 疾病有关。当人体受到损伤、疾病等侵害的时候呢，出现疼痛，就是提醒我们要及时的避开危险，或者是去看医生了。如果身体缺乏疼痛这种报警系统，那么受到伤害也不会感知到。比如说，突然腹痛可能会提示阑尾炎，需要赶紧治疗或者是手术切除。突然胸痛呢，可能是心脏病犯了。如果不及时就医，一味的忍痛，可能会出现阑尾穿孔、心肌梗死等严重的后果。而且疼痛对多个器官和系统都有不利的影响，比如说对心血管系统，疼痛会使心率增快、血压升高，使心脏病患者心肌的耗氧量增加，那么可能会加重心肌缺血。对呼吸系统呢，疼痛会使呼吸变得浅快，导致通气量明显减少，无法通过有力的咳嗽清除呼吸道的分泌物，导致肺部的并发症。对消化系统，疼痛会使胃肠道蠕动变缓，功能恢复推迟等等。所以呢，出现疼痛应该及早就医，及早就诊，那么治疗原发的病，同时要减轻疼痛呢，并且降低疼痛所导致的不利影响。还有很多人对急性疼痛会变成慢性疼痛缺乏认识。急性疼痛如果不及时治疗，往往会使短痛变成长痛，小痛变成大病。疼痛是很多疾病的症状，通常随着疾病的痊愈，疼痛也就自然消失了。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说接受肺切除手术的患者，疼痛可能会持续一个月甚至更久。其中一些患者的疼痛会演变成慢性疼痛，需要神经阻滞剂和其他的多种方法治疗才能够好转。这种慢性疼痛的发生固然是有患者自身的因素，但是如果给予完整的术后镇痛，这种疼痛的发生率呢，其实是会明显下降的。人在40岁之后呢，会出现关节不灵活，很多人起初不把它当回事儿啊，直到发生上下楼梯的时候关节疼痛，不敢使劲儿，久坐或站起的时候关节僵硬，迈不动腿，蹲不下，站不起来，关节积液、肿胀甚至变形，才想起治疗，却发现很多方法都不管用了，只好换关节了。带状疱疹的急性期往往是有小水泡的，患者可能不痛，没有很好的休息和治疗。很多患者虽然有疼痛，却只关注了皮肤的损伤，以为只要皮肤愈合了，疼痛自然就消失了。但是呢，有一些患者在皮肤愈合很长时间后，还遗留有持续剧烈的疼痛，饭不能吃，夜不能眠，这个时候的治疗呢，确实是相当困难的。那么确实呢，如果说早期给予了充分的镇痛治疗，是可以减少这些后遗症的神经痛的发生的。所以呢，即使是小痛也应该去疼痛科就诊，医生会给予相应的治疗，否则疼痛持续时间越长越不好治，花费也越多。很多人对慢性疼痛的危害和诊治困难认识不足，慢性疼痛就是持续一个月以上的疼痛，常常会使患者出现睡眠障碍、情绪低落、抑郁、劳动力丧失、生活质量下降等等，严重影响日常的生活。有的患者呢，甚至无法忍受疼痛那么在生活当中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痛苦。长期绵延不断的疼痛呢，还会使人的各个器官系统的功能发生紊乱，患者往往会辗转各家医院多年，治疗效果甚微。因为慢性疼痛不仅在疼痛部位出现了难以逆转的变化，还会使脊髓、大脑等中枢部位也出现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使治疗相当困难。如果这样的话呢，治疗效果是不佳的，医疗费用也会大大增加。目前慢性疼痛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一类疾病了，所以要引起重视。还有一些患者呢，主观认为疼痛治不好，所以呢就不去就诊了，或者是到医院进行多次检查和治疗，诊断依然不明确，治疗效果不好，丧失了信心，就被动地选择了忍痛。 比如说很多中老年女性常常有全身疼痛的现象，不少人认为是坐月子的时候留下的毛病是正常的，而且治不好，因此就不去医院看病了。头痛就捏捏头，腰背痛就捶捶腰背，腿疼就活动活动腿部，再不然就吃点镇痛药，这样反反复复的长期不好。有些疼痛比如说腰腿痛，检查之后诊断为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骨科看了认为不用手术，吃点药好了几天，停药后又疼，反反复复不见好。那么以上的这几项分析啊，清楚地告诉我们，疼痛时可以娇气，要及时地向家人、朋友、医护人员倾诉，以消除由疼痛带来的恐惧、焦虑、抑郁、孤独等不良的情绪，并获得他们的帮助。通过及时的治疗来消除疼痛，千万不要一忍了之，以免短痛变成长痛，小病变成大病。那么告诉大家有几类需要马上就医的疼痛。首先就是头痛，不论是什么样的头痛啊，都需要去医院检查，除非你对病因了如指掌。感冒会导致鼻源性疼痛，脑出血或脑肿瘤也会引起头痛，剧烈头痛有可能是脑动脉瘤的前兆。当你出现以下头痛时，要及时就医。首发的或者是严重的头痛，尤其是50岁后新发的头痛，近期频繁发作而且程度逐渐加重的头痛，总是发生在同一侧的头痛，还有服用镇痛药无效的头痛，癌症患者或艾滋病患者新发的头痛，伴有癫痫发作的头痛，伴有发热、颈部抵抗、皮疹、恶心、呕吐等症状的头痛，还有伴有精神错乱或定向力障碍的头痛，以及伴有视力障碍、偏瘫、偏身麻木等神经系统症状或是体征的头痛。那么第二类就是颌、喉、胸、肩臂、腹部疼痛或者是不适，可能是心脏病的前兆。需要注意的是啊，心脏病的典型症状不是疼痛，而是不适。心脏病患者的压迫感就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在胸上一样。第三类是背下部或肩胛骨之间的疼痛，多数情况下这是关节炎的反应，但是也有可能是心脏病发作或者是腹部病变导致的。第四类是严重的腹部疼痛，最有可能是阑尾出现了问题。此外，胆囊和胰腺问题、胃溃疡及肠梗阻有可能会出现腹部疼痛。第五呢是小腿疼痛，有一种危险很多人知之甚少，那就是深静脉血栓形成，其危险在于一旦血栓脱落，可能会引起肺动脉的栓塞，危及生命。此外，癌症、肥胖、长期卧床不动、长途旅行、怀孕及高龄等等，也可能会引起小腿疼痛。第六，腿脚灼热痛，腿脚有灼热或者是针刺的感觉，说明神经受到了损害，可能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末梢神经炎等等。第七是无法解释的疼痛，疼痛在抑郁症患者当中很常见，有时候是头痛，有时候是四肢疼痛，还有时候是综合性的，千万不要忍一忍就过去了哈。因此也许这个时候呢，大脑已经发生了病变。那么注意，就是刚刚说的这七种疼痛啊，一旦发生了之后就要及时去就医。那么如何应对疼痛呢？在传统观念里啊，镇痛手段无外乎两种，一是药物啊，但是很多人担心服药后会有依赖性；二是封闭治疗，效果有限，而且很多人害怕使用激素，所以呢，大多数人宁愿忍痛度日。其实呢，目前疼痛科发展很快，诊断水平快速提高，治疗疼痛的方法越来越多，效果也越来越好。疼痛科通常采用药物、理疗、神经阻滞以及射频、激光等微创方法综合治疗疼痛，获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在药物治疗方面，疼痛科医生能够合理地应用不同药物的联合治疗，以增强疗效，减少不良反应。 比如说慢性疼痛患者多半有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疼痛科医生常常会配合抗焦虑治疗、抗抑郁的药物辅助治疗。此外呢，很多神经痛的患者可能会需要应用抗癫痫药物和抗抑郁的药物进行联合治疗。目前 95% 的急慢性疼痛都可以得到满意的治疗，不管是剧烈疼痛还是轻微的疼痛，都要进行规范的治疗才能够有效地控制病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会儿，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熬夜最容易熬出肝病，睡眠过程当中人体会进入自我修复的模式，经常熬夜则导致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又会影响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已经感染肝炎病毒的人群熬夜还会加重病情，所以晚睡族要尽量调整作息时间，最好每天晚上11点之前入睡，保证每晚能够睡够7到8小时。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6: 上网查一下看看。
5: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6: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5: 怎么问啊？
2: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老年人的肌肉流失。不少老年人身形变瘦，腿脚发软，走路无力，其实是肌肉悄悄流失了。肌肉衰减会影响平衡能力，增加跌倒和骨折的风险，也拖累日常活动与全身健康。科学的营养饮食是延缓肌肉流失的关键，合理补充优质蛋白，搭配营养素，再配合适度锻炼，就能够慢慢地保住肌肉，增强肌力。接下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来告诉您，肌肉衰减的老年人该怎么吃。
7: 肌肉衰减在医学上称之为肌少症，是一种增龄性全身肌肉疾病，也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肌肉的合成速度赶不上分解速度，肌肉的流失加速，肌肉量和肌肉力量衰退。30岁左右，人体的肌肉量可以达到顶峰，过了这个阶段，随着生长激素等分泌减少，肌肉流失速度开始加快，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活动量减少，肌肉长期得不到足够的力量刺激，逐渐萎缩，表现出腿脚变细，爬楼梯费力，拿东西没劲儿，比如拎不动重物，走路变慢或者容易跌倒，如果不及时干预，还会渐渐加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规律锻炼的同时，通过科学的食养，是可以帮助老人把肌肉补回来。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发布了3个食养指南，其中就包括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指南提出了几个要点，首先是要保证优质蛋白量与质，要吃够肉蛋奶。肌肉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 人们摄入的蛋白质在体内被分解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被机体重新组装成新的肌肉组织，因此摄入足量且优质的蛋白质对于预防肌肉流失至关重要，而且要平均分布到三餐，因为每餐20到25克蛋白质摄入能够最大化地促进肌肉蛋白的合成。简单地说，就是每天最好每餐要有肉、蛋、奶。我们可以早晨喝杯奶，吃个鸡蛋，午餐和晚餐分别吃点瘦肉、鱼虾和豆制品，平时还可以选择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酸奶、奶酪等来加餐。有些老人家牙口不是很好，习惯喝粥或者是一些软食，那也可以在粥里打散鸡蛋，加入肉末来补充。其次是要适当补充关键的营养素来加速肌肉合成。如果说蛋白质是肌肉生产的原材料，而特定的氨基酸，比如亮氨酸以及亮氨酸的活性代谢物，则是促进肌肉蛋白质合成的加速器，甚至还可能预防肌肉的分解。日常我们可以多吃点亮氨酸含量高的瘦牛肉乳制品，或者适当补充乳清蛋白。维生素 D 能够改善慢性肌炎症，促进肌肉收缩，增加肌肉力量，肌少症的老人适量补充，每天也最好有30分钟以上的户外日照。当然了，食养要配合运动，老年人要减少静坐和卧床时间，增加日常身体活动量，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每周进行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如说弹力带的训练或者用沙袋板腿。食养和运动联合是可以显著提高肌肉量、肌肉力量和身体活动功能。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大家说一说像嘴唇发紫就是心脏不好吗？耳垂有折痕要警惕冠心病吗？指甲月牙少就代表气血不足吗？这些说法是否有医学根据呢？体表信号真的预示疾病吗？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体表异常呢？很多心脏做完支架手术的朋友常常纠结，到底是该运动呢还是不能运动呢？运动多了怕伤心脏，不运动呢又怕不利于康复。那么支架手术之后究竟能不能正常运动呢？今天也和您一起来聊聊。

好，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些体表异常的信号，真的就预示着疾病吗？ 首先我们说说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觉得嘴唇发紫就意味着心脏不好。嘴唇发紫呢，其实需要分情况来看待的。首先是生理性的因素，有些人天生唇色偏深，这属于正常的个体差异，和疾病无关。因此呢，在寒冷环境当中，嘴唇的毛细血管收缩，血流速度缓慢， 可能会导致暂时的发紫，保暖之后通常能够自行的缓解。高海拔地区氧气稀薄，可能会引起全身的缺氧，导致唇色变紫，脱离缺氧环境之后就可以恢复了。其次呢，是病理性的因素，嘴唇发紫在医学上被称为是口唇发干，往往是身体缺氧的信号， 常涉及心脏、肺部的疾病等等。如果一个人突然出现嘴唇发紫，可能会需要排除以下情况：心脏疾病方面，多见于先天性的心脏病、心理衰竭等等，因为异常分流或泵血不足导致的血液氧合不足，出现发干。还有肺部疾病方面，比如说肺栓塞、 慢阻肺、重症肺炎等等，都会严重影响肺的换气功能，导致血氧的含氧量不足，引发口唇发紫。还有血液系统病方面，常见于异常血红蛋白血症，比如说误食了工业盐引起的高铁血红蛋白症，会使血红蛋白丧失携带氧气的能力，导致组织缺氧而发干。 那么说完了嘴唇发紫各种原因，再来看看耳朵折痕和心血管疾病有关系吗？耳垂上出现一条较深的约45度的斜形折痕，从耳屏向后下方延伸至耳垂边缘，医学上呢称为耳垂褶皱症。研究发现它和心血管疾病呢有着一定的相关性， 可能和全身的动脉粥样硬化有关，但它并不能作为诊断标准，只能作为参考的线索。耳垂折痕也可能是源于先天因素衰老、减肥或长期侧睡等。这类折痕通常较浅，形态不规则，属于生理性的褶皱，因此有折痕并不等于患有心血管疾病。评估风险， 关键在于是否合并心血管的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肥胖、吸烟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早发冠心病家族史。中老年人或者是已有三高的人群，如果出现典型的耳垂褶皱的特征呢，应该引起重视了。 如果耳垂有折痕，同时呢合并多个上述危险因素，并且在日常活动，像快走、上楼梯的过程当中出现胸闷、胸痛等，应该及时就医检测血压、血脂、血糖，必要时要完善心电图、颈动脉超声或是冠状动脉 CT 血管成像等这样的一系列检查，全面评估心血管疾病风险。 反之，如果没有任何的危险因素，也没有异常感觉，就不必为此焦虑了，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体检就可以了。

0: 慌、气短等症状，可以到全科或皮肤科查血常规、甲状腺功能、血清铁蛋白、肝肾功能等等，必要时要加做心脏超声、自身的抗体检测等。指甲和手指呢，还有一些特征要注意啊，就是指甲颜色苍白，可能会提示着存在贫血，可以检查血常规。还有一些指端的膨大，像鼓槌一样的，提示长期缺氧，常见于肺心病等慢性的心肺疾病。手指如果说长期冰凉，则是提示末梢循环欠佳。那告诉大家一些适合居家操作的健康自查方法。勤观察，每天清晨洗漱的时候，观察唇色、眼睑和肤色，数心跳，静息下摸手腕的桡动脉，正常脉搏为60到100次每分钟，注意是否规律。还有量血压，家中常备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定期监测血压。还有看大便，注意排便规律，如果出现黑便或便血，需要警惕消化道的问题。另外测体重，一个月内体重无故增减超过5%，则提示可能有隐匿性的疾病了。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看待体表异常呢？一些网友容易根据体表异常对号入座，过度焦虑，但是医生认为体表异常仅为参考线索，不能够替代专业诊断，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待体表异常。平常心，动态看，单一信号通常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关键是看多个信号是否出现问题，或者体征是否在短期内发生了剧烈变化。还有勤记录，好就医，一旦觉察某些异常，记录下来变化的开始时间，具体的伴随症状，如果加重或者是缓解啊，要分析它的因素，这些对于医生判断病情是至关重要的。还有性科学，早筛查，与其为某些体表特征而焦虑，不如定期进行健康体检，持续的监测血压、血脂、血糖等指标。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全谷物是日常饮食当中备受推崇的健康食材，不少人好奇它是否具有防癌的作用，又能否切实帮助控制体重。相比于精米白面、 全谷物保留了麸皮、胚芽、膳食纤维与活性营养更丰富。那么今天呢，国家食品安全

0: 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将围绕两大大众关心的问题展开解读，客观梳理全谷物与癌症风险、体重管理之间的关系，理清科学依据，为大家合理搭配主食，提供参考。
1: 大量的循证医学研究指出，全谷物有一定的防癌作用。2016年，一项大规模 MET 分析，就是把多个好研究的结果放在一起，算出总账。它整合了45项研究，结论指出，每天摄入90克的全谷物，大约就相当于2片全麦面包加1小碗的麦片，与结直肠癌风险降低17%-20%相关。全谷物的抗癌作用是组合拳，膳食纤维促进肠道的蠕动，缩短致癌物和肠道的接触时间，加快排出。抗性淀粉在大肠发酵，生成短链脂肪酸，能抑制炎症。酚类、维生素 E、硒等抗氧化剂，综合自由基，减少 DNA 损伤。建议大家从今天起，用全谷物替代一部分的精白主食，日复一日，帮身体筑起一道坚固的免疫防线。吃对全谷物可以帮助控好体重。全谷物控体重有3大法宝：第一，饱腹感强，膳食纤维遇水膨胀，吃完很饱，而且饿得慢；第二，能适度的抑制食欲。膳食纤维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通过肠脑轴给大脑发出吃饱了的信号，从根源上减少吃饭的总量。第三，助力代谢。B 族维生素能够帮助把食物变成能量，减少脂肪的堆积。在此也特别要提示，一是要避开伪全谷物，二是很多全麦饼干、麦片加了大量的糖和油，热量比白米饭还高。选购时要记住，配料表的第一位必须是全麦粉、燕麦这类全谷物，同时要学会看营养成分表中的脂肪、糖含量。每天把1/3到1/2的主食换成全谷物，不用节食，不用挨饿，健康又轻松地管理体重。
2: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薯，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1万步走，8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很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的朋友常常纠结日常运动，害怕动多了伤了心脏，不动又不利于康复。那么支架手术之后究竟能不能正常运动呢？适合哪些运动？有哪些禁忌和注意事项呢？今天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赵雪燕为您带来专业指导，帮助您安全康复，适度锻炼，守护心血管的健康。
4: 安装心脏支架之后确实容易出现两个误区，一种呢是不敢动，觉得放了支架一运动就担心支架移位，血管再堵；另外一种呢就是过度运动，觉得血管已经通畅了就可以随便运动。两种做法都是不太正确的。支架术后不是不能运动，而是要科学运动，循序渐进。第一，支架术后如果不运动并不利于心脏的康复。心脏支架一般不会因为日常活动而移位，所以患者不要因为体内有支架就长期卧床，长期不活动反而会使得体力下降，肌肉变弱，也不利于

0: 患者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的控制。当然，放了支架就不代表冠心病已经彻底好了，血管的基础问题还是需要长期的管理。第二，我们谈谈运动强度。运动强度以中等强度为宜。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是谈话实验。比如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呼吸比平时快一些，身体微微出汗，可以正常的说话，但是不能轻松的唱歌，这种运动强度就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在运动的过程中，能够感觉到明显的胸闷、气短，甚至胸痛、头晕、大汗，那这种运动强度就是过度的，这时候呢，需要立刻停下来进行休息。心率可以参考，最好呢，还是听从医生或者是心脏康复团队的建议。第三呢，运动安排要分步推进。在刚刚放完支架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平步的行走，但是不建议拎重物，也不建议憋气运动。恢复稳定之后呢，可逐步增加一些快走、太极、骑车等有氧运动。如果稳定的冠心病的患者，可以推荐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的有氧运动，不建议进行大重量的力量训练、马拉松等高强度的运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支架术后的运动要建立在规律服药、定期复查、指标平稳的基础上。运动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安全，适合自己，长期坚持才最重要。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本期节目的科普内容来自于健康中国、人类健康和科普中国，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16年前，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踏浪出征，开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如今，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续写和谐航程，三艘国产万吨医院船执行12次和谐使命任务，总航程近40万海里。
5: 三艘医院船都是在和谐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不断地磨练自己，让自身应对复杂情况和这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这种可靠也是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4: 资讯有故事，16年近40万海里，揭秘中国方舟医院船硬核实力。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距离我们千里之外的远海大洋，一艘洁白的中国海军医院船正在破浪前行，它就是近期完成在吉布提技术停靠的吉祥方舟号。目前它正在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满载着医疗用品和友好情谊，继续向着非洲和南亚的目的地进发。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舷号868，2025年5月入列。目前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已全面纳入海军和谐使命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体系。那么此次和谐使命2026需要执行哪些任务和训练？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医院船对海军卫勤保障能力的提升起了哪些作用？这十几年来，和谐使命任务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节目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声音短片了解相关背景。
6: 当地时间8月11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开始在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技术停靠，这也是基地新码头建成以来迎来的第一艘海上医院船。技术停靠期间，医院船进行了油料、主副食等物资补给，并为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和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官兵展开诊疗服务。7月22号，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并进行友好访问。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这是它入列后的第一个海外任务，也是中国海军第12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执行这次任务的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体，另外抽组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船上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浮诊科室和8间标准手术室，可开展骨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遂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和谐使命2026任务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非洲和南亚多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自起航以来，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部队先后进行了反恐、反海盗、海上医疗救护等训练，有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员装备保持最佳状态。
4: 此次和谐使命2026任务由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承担，这也是北部战区海军首次执行该任务。 吉祥方舟号在停靠吉布提期间，不仅进行了自身补给，也为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以及第48批护航编队的战友们诊疗疾病。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对此介绍说，
5: 吉布提保障基地内部应该还是有医疗设施的，但是呢，毕竟受到了规模的限制。而我们的吉祥方舟相当于海上移动的三甲医院，首先呢，它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这种药品的补给。另外呢，在吉祥方舟上，有非常专业的医护人员，那么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进行身体检查。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护航编队在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靠泊，也可以在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上享受到更为完善的医疗体系的支撑和保障。
4: 作为我国目前最新最先进的医院船，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配备了先进的医疗卫勤设备和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战时可为伤员提供海上早期治疗和部分专科治疗，同时可执行海上医疗救护任务，为舰艇编队和驻守岛礁等边远地区部队提供医疗服务以及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任务。据了解，吉祥方舟号还进行了反恐反海盗训练。魏东旭对此介绍说，
5: 吉祥方舟号在执行核协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往往都是一艘船啊在海上长时间的部署，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吉祥方舟必须要做好准备。2026年以来有记录的索马里海盗的袭击的事件已经达到十几起，这说明啊，索马里海盗出现了死灰复燃的情况。那如果我们的吉祥方舟医院船遭遇了索马里海盗，我们必须要有完善的预案，针对这种特殊情况进行处置。在吉祥方舟医院船上，特战的队员会携带轻武器，包括重机枪，快速地到达站位，在侧舷的位置，在前后甲板的位置，那构建火力点，那么针对海盗进行威慑。同样呢，我们也可以起飞舰载的直升机，搭乘特战队员从空中对它进行威慑和驱离。
4: 此次远赴海外执行核协使命任务，吉祥方舟号随船医护人员广泛查阅相关医学资料，了解服务地区人口常见病、多发病等信息，根据可能遇到的医疗需求，有针对性地准备了相应的医疗耗材、药品等物资，确保顺利完成此次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
5: 我认为呢，吉祥方舟更大更先进啊，那么它的医疗服务功能也变得更加全面。首先呢，我们是增加了专门的舱室，可以针对突发的疫情进行有效的处置。因为一旦我们提供医疗服务的区域出现了传染病，客观来讲，针对我们的医院船，针对船上的海军官兵和医护人员、医疗人员都会构成潜在的风险。那么我们不仅要有完善的应对机制，要有相关的装备和技术，那船上的舱室也要针对感染了传染病的患者，要具备这种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处置能力。那此外呢，吉祥方舟它的内部结构进行了优化，排水量也更大，就可以增加更多高水平高技术的这种手术的舱室。吉祥方舟针对战伤的处置能力也会强化，而且呢技术水平进行了升级。
4: 核协使命任务是自2010年以来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前十次核协使命任务由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承担，第11次核协使命任务，也就是核协使命2025任务，从去年开始，并于今年4月完成，由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承担。据了解，整个任务历时234天，总航程大约3.6万海里。任务中，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先后访问瑙鲁、斐济、汤加、牙买加、巴巴多斯、巴布亚新几内亚，并提供医疗服务，赴巴西、智利开展医学交流，技术停靠尼加拉瓜、乌拉圭、斐济。任务期间，该船累计为到访国民众提供诊疗服务2.6万多人次，在斐济、牙买加等地完成多项高难度手术和应急医疗援助。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5: 丝路方舟医院船在执行和谐使命2025任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主要的航行区域应该是南太平洋，然后呢还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进行医疗服务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呢丝路方舟能够提供很重要的啊这样的一些医疗服务，甚至呢直接在医院船上进行手术。当然了，我们也会提供大量的药品，甚至呢也会针对当地的医疗人员和医生进行这种专业化的培训。而且呢现在呢在很多南太平洋岛国上啊也有很多中国的公民，那么他们也会面临缺少医疗资源的问题。这个时候呢看到祖国，看到人民海军派来的这个丝路方舟医院船，相信呢他们的心里也很高兴。
4: 在斐济，一名男性患者因持续腹痛登船，确诊为中低位直肠癌，手术难度极高，当地医院无力开展此类手术。医院船专家组决定进驻当地医院，与斐济医生共同完成手术。和谐使命2025任务，高文超说，
7: 我们也克服了当地医疗设备老旧等问题，为这名患者做了腹腔镜下的低位直肠癌宝钢手术，也完整切除了肿瘤，这样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会大大提高。
4: 在巴巴多斯，26岁的男子科尔宾因右侧腹股沟疝患病近2年，因手术费用高昂，一直未能治疗。得知医院船提供免费服务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当天就完成了手术。
8: 你们为加勒比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你们的到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份特殊的礼物。
4: 任务期间，丝路方舟号累计诊疗26300余人次，收治住院136人，手术及操作2724例，检查检验17273例，完成多项高难度手术。多层次全方位的医疗服务赢得到访国民众广泛赞誉。和谐使命2025任务，陈卫东表示，
9: 此次任务全体官兵以真诚专业的医疗服务展现丝路方舟的大爱担当，也让到访各国民众认识中国军队，信赖中国军人，真切感受到中国军医跨越山海大爱无疆的使命情怀。
4: 在任务当中，丝路方舟号上的舰载直升机首次在海外的国际机场进行了起降，用来转运特殊患者。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主要承担哪些方面的任务呢？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介绍说，
5: 我们会发现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个头都比较大，往往是直八。那么这种直八的舰载直升机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它内部的舱室可以容纳担架，而且呢也可以设置一些特殊的医疗的这种设备，那么相当于啊是一辆会飞的救护车。如果说啊有突发严重疾病的患者需要到医院船上进行救治，但是呢道路不通，我们的医疗直升机就可以让患者快速的返回医院船，马上就可以对他进行专业化的这个手术，挽救患者的生命。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过程当中，医院船上的医疗直升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出现了海啸啊、地震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医疗直升机向灾区甚至是向疫区快速的投送，实现快速的支援。在侧舷的位置啊，我们还配备有各种各样的小艇，那么如果相关的区域啊它的港口设施并不完善，医院船无法抵近，无法靠港靠岸，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放下小艇，可以让我们的这种医疗人员啊携带着相关的这种设备，甚至包括这个药品，那么到达沿海区域或者是岛屿上去进行这种医疗服务。那采用这种小艇的这个方式啊，相对而言比较简单，那么它可以和直升机的转运手段形成配合。
4: 和谐使命2025任务期间，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坚持航行一路训练一路，在陌生海域和复杂海况中锤炼远洋卫勤硬实力。任务中，医院船首次成功过航麦哲伦海峡，这是中国医院船首次通过该海峡，也是中国海军时隔13年再次过航。面对洋流紊乱、水道复杂的挑战，指挥所提前研判，各站位密切协同，妥善应对各类航行特情，为大型医院船穿越复杂海峡积累了宝贵经验。 编队利用航行间隙常态化开展损管堵漏、舱室火情处置等基础训练，使官兵熟练应急处置流程。同时，医院船还组织实战化联合卫勤演练，提升远海应急医疗救援能力。和谐使命2025任务李峰表示，
10: 远洋复杂海况对医疗救援的稳定性、连续性要求极高，我们立足实战，开展常态化演练，不断优化远海医疗救治流程，提升舰艇摇摆条件下手术操作和重症处置能力，确保

0: 随时能够高效遂行各类海上医疗任务。
1: 在强化自身训练的同时，丝路方舟号与斐济、汤加、巴西等国开展海上联合搜救及医疗救护协同演练，围绕遇险人员搜救、伤病员快速转运、联合医疗处置、海上协同联通等科目务实合作，提升了跨国协同和联合救援能力。核协使命2025任务李绍威说，
2: 联合演练对涉外通联协同指挥提出了很高要求，我们严格按照国际规则开展沟通联络，精准高效完成信息交互，在实战化联演中提升了跨国协同联合救援的综合能力，也进一步加深了与到访国家海军的专业互信与友好情谊。
1: 234天，3.6万海里，这是丝路方舟号第一次出国执行任务。而三艘医院船当中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走出国门，则是在2010年，这也是和协使命系列任务的起点。
3: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首艘万吨级医院船，暂时能为作战部队伤病员提供海上早期治疗及部分专科治疗，平时可执行海上医疗救护训练任务，也可为舰艇编队和边远地区驻岛守礁部队提供医疗服务。2010年，和协使命任务首度开启，这也是我国海军首次组织医院船赴海外执行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开创了为护航官兵开展医疗服务，海军舰艇首次正式访问吉布提、肯尼亚、塞舌尔三国，组织远海卫勤演练等人民海军史上的多项首次。和协使命2015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环太平洋出访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秘鲁等7个国家和地区。和协使命2017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吉布提、塞拉利昂、加蓬等国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首次完成环非洲访问。和协使命2024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塞舌尔、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等13个国家访问，并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是和协使命系列任务中到访国家最多的一次。门诊、手术、深入偏远村落巡诊、接生和平宝宝、解决疑难病症，自2010年八月起，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十次执行和协使命任务，累计到访5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民众37万余人次。
1: 和协使命16年12次任务，从和平方舟到丝路方舟，再到吉祥方舟，从一艘船到现在的3艘船可以持续接力。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4: 针对我们卫勤体系，尤其是海上的卫勤体系，我认为呢，我们是处于不断加分的状态。如果是在战时，3艘万吨级别的医院船，它其实可以针对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旦海上任务区域内出现了大量的伤员，3艘医院船它也有一个轮换的机制，进行更好的保驾护航。那么在和平的状态下，也可以在相关的这个海域啊，针对我们守护岛礁的官兵进行巡诊，针对我们有效的守护岛礁以及周边的海域，也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保障和支持的作用。
1: 作为现代化的海上流动医院，中国海军医院船被亲切地称作大白船和驰骋在大洋上的生命之舟。医院船乘风破浪，救死扶伤，对于中国海军走向深蓝会带来哪些助力呢？魏东旭说，
4: 人民海军走向深蓝，更好地维护祖国的战略利益，不仅仅是作战舰艇要走出去，那么我们的医院船同样也要走出去。因为呢，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在海外也会出现战火，也会出现冲突的情况。那么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有中国公民的，那么我们的军舰可以进行撤侨，那么我们的医院船也可以执行和撤侨相关的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的任务。比如说在相关的冲突区域内，我们的海外公民确实面临这种受伤的风险，那么有医院船在，相信呢我们的底气更足，而且呢我们也可以针对突发情况做好万全的准备。
1: 和协使命系列任务的总航程已经有将近40万海里，如今人民海军的远洋医院船越跑越勤，越跑越远， 那么该如何看待方舟医院船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当中的角色？它向世界传递着什么？继续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4: 一旦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海啸，那么当地的基础设施包括医疗体系可能会彻底的瘫痪。那这个时候医院船能够快速到达，扮演主力军的角色。而且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呢就是稳定，另外一个呢就是可靠。因为万吨级别的医院船自主化的保障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不需要官方面给我提供物资、医疗的相关药品，甚至也不需要对我进行供电补给。那么由于我携带了大量的补给品，而且船上本身就配备有完善的医疗体系，我可以长时间的进行医疗服务。那么专门针对灾区的灾民情况和他的这种伤病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持续的救治，所以它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我们三艘医院船都是在这个核协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磨练自己，让自身应对复杂情况和这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这种可靠也是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已成为中国海军的一张温暖的名片。船在变，航线在变，但是生命之舟的定位没有变。祝愿此刻还在远航中的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一切顺利。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他从75岁开始，历时10年，手写完成100万字巨著《约翰生传》全译本，为中文世界补上经典传记。
3: 因为你翻译这些东西，你要看原，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我不糊弄着这个把东西过去。
2: 他在送餐路上写诗，荒野深处落笔，是人们熟悉的外卖诗人。
4: 我说就是用情感去弄文字，感情到了我才写的。
2: 他们用匠心打磨文字，他们用情感驱动文字，用诗歌记录生活。资讯有故事，聚焦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登科、王继兵，扎根生活，用文字映照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演哥。鲁迅文学奖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日前，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颁发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共35部获奖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理论评论、翻译7个门类。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书写人民求真、向善、爱美的精神追求，呈现出新时代文学的多样、丰富与深广气象。其中，《约翰生传》的译者普龙荣获文学翻译奖。85岁的他，成为鲁迅文学翻译奖创设以来最年长的获奖者。
5: 普龙先生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出席活动，由作品编辑顾真代为领奖。
2: 普龙来自英文李子 Plum 的谐音，是翻译家李登科的笔名。他还是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退休英文教授。他是国内较早翻译介绍索尔贝楼作品的学者之一，退休之后深耕英美经典译界，亦有狄金森全集、培根随笔全集、向迪传等30余部著作。此次获得第9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约翰生传》全译本，补齐了华语世界这部传记名著长期缺少全译本的短板。然而得知获奖时，李登科十分淡然。他不上网，用的是家里淘汰的旧手机，仅用于接打电话。有关鲁迅文学奖入围和获奖的消息都靠亲友转述。在李登科看来，比起获奖的名号，他更愿意给自己一个朴素的定位：我只是个负责来料加工的匠人。
3: 获奖的是约翰生传，不是我李登科或普通。对啊，如果说人家能像我这样兢兢业业的翻，应当能够获奖。这个作品本身它是很有分量的。
2: 约翰生传是18世纪英国文坛巨匠塞缪尔·约翰生的权威传记，全面讲述其生平、性格与作品。对中文读者而言，长久以来该书只有几种结译本，内容不足原书的1/3。2013年，得知国内还没有人进行《约翰生传》全译本的译介工作后，李登科接下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翻译邀请。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约翰生传》被称作18世纪英国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全书1000页，横跨文学、法律、民俗、历史多个领域，夹杂大量古法文书、小众典故与时代史料，内容晦涩，考据极难。李登科坦言，在整部书的翻译过程里，涉及18世纪英国法律的内容是他面临的最大难题。
3: 法律我 基本上不懂啊、可以说门外汉，但是我的工具书比较多，有法律词典，我甚至买了一些外国服装史，因为你翻译这些东西你要看原，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我不糊弄着这个把东西过去，不懂的地方我反复琢磨。我的学生说老实话有好多，有一个已经去世的，他好多方面比我要能有很大能，他懂音乐，懂绘画，自己会作诗，翻译他不大搞，你把他拉着搞了点翻译。
2: 接下翻译工作时，李登科已75岁，他不懂电脑打字，也不会上网检索，面对百万字的原文，他只能把译文写在纸上，待他手写完成后，再由妻子董梅帮忙一笔一画地誊抄到方格稿纸上。夫妻二人已经这样合作了许多本书，这次李登科在序言中少见地感谢了妻子，

0: 尔茨海默症。李登科也被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为不耽误翻译进度，他选择了保守治疗。
1: 我跟一般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一样，我不熬夜，我睡得很早，我大概看完天气预报就开始睡觉了。我大概五点左右起来做一些，在饭前做一些这个翻译。有时候我晚上睡不着，想来想去想通了，我爬起来把这个翻译。
0: 正如李登科常说，自己是个负责来料加工的匠人，但不论任务简单还是复杂，他都会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对待。文字工作会保留下来，虽然翻译难免出错，但绝不能出现把塞纳河左岸翻译成塞纳河的莱夫特银行这样让人笑掉大牙的差错。为了追求准确，他在翻译西顿动物故事时专门查阅了大量生物学资料，逐一核对动物习性，纠正了以往版本中的多处错误。信达雅是翻译界流传已久的经典准则。在李登科看来，信也就是忠于原文，准确还原，永远要放在第一位。达即行文通顺，是译者必须做到的，而雅却不必刻意强求。他在意细节，对自己翻译风格的评价是尽量忠实原文，甚至可以说有些死板。当年译索尔贝楼，我发现他会用一些比较奇特的词，我也会保留那种有点古怪的用法。译狄金森，发现他爱用破折号，我也尽量保留。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文学翻译往往被认为是一项投入大却回报少的苦差事。李登科知道，像约翰生传这样难啃的大部头，国内并非没有能干的人，只是大家会觉得耗费时间精力，稿酬又不算丰厚。但李登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我有时间，那就慢慢弄吧。前四年，李登科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此后六年，在一遍遍校对正文的同时，他又陆续补译了超过5000个注释和附录。2023年，1800页3卷本的《约翰生传》终于面世。此时，能与李登科真正分享快乐的人，却几乎找不到了。
1: 我这的话是我的一些同学能谈这件事情的人不存在过。所以说也感到很无奈。
0: 李登科说，约翰生传为他的翻译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而鲁迅文学奖则让这个句号变成了惊叹号。
1: 从来不朽之笔，虚传不朽之人，欲使人亦文传，文亦人传。
0: 如今这句出自鲁迅《阿 Q 正传》里的话，也被李登科写在了《约翰生传》的译者序中。这句话的意思是，历来能流传的不朽的文章，必须用来记载真正不朽的人物。这也应该是他对自己译文品质的追求。自1981年出版首部译作《红宝的礼物》以来，李登科相继完成《狄金森全集》《培根随笔全集》等50余部译著，涵盖文学、哲学、自然等领域。他终于把自己也变成了大写的作品。
1: 应当这么说吧，我在不断地努力。干一件事情要干好，一个是要有天分，一个是要有毅力，坚持。我的天分也不是太高，读这些书啊，这些东西很有帮助。坚持我做到了。
0: 60余载，笔耕不辍，10年磨一艺，成就了一部巨著。不为喧嚣所扰，不为名利所惑。普龙以一生甘坐冷板凳的定力，守住译者最本真的追求，让百年前的外国经典跨越语言阻隔，来到中国读者面前。于寂寞处深耕，于文字间求真，这份坚守正

0: 歌是什么？它是唐宋诗词中被人千古吟诵的美景豪情，也是劳动者笔下质朴真挚的生活讴歌。外卖骑手王继兵的《低处飞行》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1: 王继兵《低处飞行》，将有血有肉的人间故事提炼为带着体温的闪光诗句，绽放新时代劳动者的荣耀与梦想。
0: 捞过沙子，捡过破烂，摆过地摊，如今在江苏昆山跑外卖的王继兵换过很多工作，不变的是他对写诗的执着热爱。在得知获奖那刻，他在忙碌送餐间隙，在家人群里写下一首名叫《聊天》的小诗。
2: 我们的聊天就像一挂鞭炮，我划燃了一根火柴，群里就会噼里啪啦，孩子们就会兴高采烈，这是属于我们的节日。
0: 王继兵笔名拾荒，2019年50岁的他成为江苏昆山一名外卖骑手。从小就爱看课外书的他，利用碎片化时间在掌心路边捡的纸壳上写诗创作。他用文字记录着每天生活的点滴，
2: 差不多每天都有，哪怕写出一首或者写出几个句子来，心里挺踏实的。但写不出来，一天老是感觉心里困乐乐的，对呀，缺点什么事一样。
0: 在王继兵眼中，外卖员是一群永远在赶时间的人，而他的成名作就是源于2019年一次不愉快的送餐经历。
2: 他写的地址，然后我爬六楼，他是六楼，我爬上去之后一敲开门，人家说我们家没点外卖，说你肯定送错了。我又问他是多少弄多少号，再打电话给这个订餐的，他说那我真的可能写错了，哎，你给我送到正面来吧。他又告诉我一个地址，等我再爬上去，他那地址还是错的。好了，我又联系他，他又给我一个地址，第三次才送给他。送给他说就超时了，我手里其他单也都超时了。他不仅说没有道歉啊或者什么，他反而是说我，当时我心里非常的窝火，心里回来路上一直在想，我就想我这个外卖送的。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我说赶时间的那么赶了，还是不行。然后想着想着，突然有一个念头，我就写了这个赶时间的人。
0: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这首《赶时间的人》2022年被诗友在微博上转发后，浏览量达2000万，王继兵也因此火了。一家北京的出版社主动联系他，提出要为他出版诗集。
2: 合同我都没看见，和他签了。当时喜欢写诗的时候算是一个终极的梦想，我这以为就如果能出一本书做开心的事情。
0: 王继兵之所以火，不仅仅是外卖员和诗人身份之间的反差，更是因为他的文字真实，能引起普通大众的共鸣。许多网友也评价他的诗接地气，是一曲劳动者之歌。在道路上奔波，在诗意中徜徉，无论生活多么艰苦，王继兵始终没有放弃写作。正如他在自己诗集的序言里所写的，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写作是唯一能给他内心深处带来快乐的事情。王继兵小时候体弱多病，父亲为了让他有一个好身体，初中没读完就把他送进了邻县的一所武术学校。 在武校待了几年后，王继兵去了北方城市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打工之余，一有空他就去旧书摊上蹭书看。
2: 后来躲在镇上，你呢，人家来买就买这本书，你没办法，你就得交给人家，躲得心里不安。然后我一天晚上突发奇想，我读这个情节读到这个地方终止了，我给他写一段怎么样？后来就形成这种习惯，一读到一个半我就停下来，写他几百字，写他一千多字。第二天我把我写的带回去，找那个书摊，找这本书，我和他对照一下，我写的和他写的有什么差别，情节是不是能巧合得上？如果有情节刚好巧合上了，那时候非常开心，啊，也是无形之中给自己增加了一种写作的乐趣和动力。
0: 2009年，王继兵有了第一台电脑，他将写作习惯延续到了网络日志里。因为打字慢，他只好将那些精彩的句子摘出来，再敲进电脑里，偶尔发在网络论坛里。他的这些句子也引起了老家邳州市作协副主席杨华的注意。
6: 我跟他讲，这个你从小的时候就坚持这个东西，要把理想坚持下去。然后呢，我给他几个投稿邮箱，比如绿风啊、市场啊之类的。他投了之后，从这个文字变成签字之后，对他是一个鼓舞吧，应该说给他坚持写下去的勇气和毅力吧。
0: 从那之后，王继兵就开始不断投稿，不断发表。王继兵诗歌的主题大多写身边人、身边事。从他的诗句内容里，我们也能感受到王继兵始终对生活充满了热爱。飞奔的外卖员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父亲是五彩画布上一滴墨，爱情是母亲偏瘫如北坡，唯有父亲日夜照料。而生活则像一面斜坡，诗歌是陡峭的另一面。
2: 我就是一直坚持，就用心里的感受，我说就是用情感去弄文字，感情到了我才写它，我不去生编硬造或者是创造一些诗歌上。
0: 王继兵说，相比他之前所从事的工作，送外卖已经算是轻松的了。而通过送外卖，他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事，让自己视野更加开阔，写诗的源头活水也丰富了起来。
2: 突然感觉到好像视野打开了，或者什么各种感受都变了，写出来的东西味道也变了。后来逐渐喜欢跑外卖去找这种感觉。
0: 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的间隙，他把诗歌写在纸片上，掌心里积累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手持人间一束光》等7本诗集、散文集。《低处飞行》是王继兵调查采访共计200多名外卖小哥后，呈现他们所思所想的诗集。
2: 这就是我的写诗方式，我看见了什么就迅速用手机记录下来。其实获奖之后，我最想要的就是把时间还给我。大家也有很多人说你再去送外卖好像有点作秀，但是我知道我需要这份工作，我真的是喜欢生活的人。
0: 一次去取餐时，王继兵发现老板娘搂着孩子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于是写下了《下午3点》这首诗。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如同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般美好，这种诗意和真情打动了无数读者，其中也包括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留学生马蒂娜。他将诗歌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了意大利的杂志上。今年3月，应意大利作家协会的邀请，王继兵走进了罗马，举办了专场分享会。意大利诗歌爱好者马扎拉卢卡和罗马大学意大利东方学院副教授艾丽说，
7: 我真的很想买更多关于他的书，我真的很高兴见到了他，因为我很喜欢中国。
8: 文学与文化可以建立牢固的关系。
0: 从中国到意大利，一首诗的旅行成了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的生动缩影，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成为文明互鉴的一束温暖的光。王继兵说，
2: 当我们共同聊文学的那一刻，没有身份的差异，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一点是文学带给人际交往包括国际交往最好的办法和方式。
0: 文学的力量为王继兵也为千千万万同路人打开了一扇窗， 这也是鲁迅文学奖近30载历程中别具意义的一笔。生活继续向前，现在的王继兵依旧开着小卖部，送外卖，坚持写诗。阅读和创作已然深深嵌入他的生活，滋养着他和身边的人。
2: 生活中实践你和这种读书它相互结合的时候，它是一个乘法，是一个翻倍，它就像一个雪球的上状态了，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这种初心还是不会变的。得奖当然不是重点啊，而是另外的一种开始啊。希望以我的微光照亮更多低处的普通人。
0: 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哎，早！
5: 哎，早！
6: 早是好。
7: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8: 谢谢。
7: 现在打卡上班，
9: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0: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这股票停牌有五种原因。第一是上市公司有重大情况变动，比如说企业并购、重组等。为了保证交易顺利完成和信息披露的及时、充分和准确，避免市场出现